0: 详细行程。
1: 七十七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2: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唱响家国情怀。
2: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2: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2: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1: 融媒特别直播。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王雷。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我们迎来了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此刻呢，路上车流不息，万家共贺盛世。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陪大家聊聊出行的路况，分享国庆的假期趣事儿，一起致敬伟大祖国。愿大家出行平安，假期舒心，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晴到少云，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是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到3到4级。温度方面，鲁中山区还有沿海地区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0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19度，其他地区22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晴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晴转多云，南风3级左右。晚上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呢一般是16度，其他地区呢13度。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2度左右。三号的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呢将会迎来小雨，南风转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北部沿海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呢是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晚上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呢一般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5度左右，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呢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1度到23度。

咱们再来看一下全国的天气啊，最适宜出行的区域集中在西北大部、华北和黄淮这些地方呢，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秋高气爽，适宜户外活动。但是北方地区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青藏高原、新疆的山区，还有河北北部山区、内蒙古东部、黑龙江部分地区，早晚比较凉，大家呢一定要准备好外套啊。另外呢，今天东北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二号到三号内蒙古的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呢将会有大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南方大多数地方呢国庆假期是前雨后晴，预计呢一号到四号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呢贵州、湖南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局部呢有暴雨。五号降雨明显的减弱了，但是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的弱降水。六号到七号南方大多数地方呢是转为晴好天气，大家呢可以尽情的享受你的假期。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没想到国庆假期第一天这么多朋友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国庆假期快乐，在禹城打卡675天，今天天气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国庆节快乐，在周村打卡437天，天气晴，早晨的气温有点凉，国庆假期啊，希望大家开心快乐，保持好心情，一路畅通。也欢迎各位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希望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今天打算去哪玩啊，路上车多不多呀，都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十一假期要出门，
2: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1: 十一假期想度假，
2: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1: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2: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3: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
3: 5 4 3 2 1，点火
4: 点火，
2: 今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6: 祝我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祖国生日快乐。
0: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路况信息啊，早上的8:10，那么现在呢，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呢，是 S5 济高高速 K082+200 济南方向呢，有辆小型轿车呢是发生了故障，正在处理当中，交通呢受到了一点影响啊，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刚刚接到一个通知啊，G2516东吕高速临清收费站东营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但是呢有一个括弧啊，运送民生物资的车辆除外。那目前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啊，G15沈海高速 K719至 K720海口方向车辆呢通行比较缓慢。

那过一会儿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哪些城市最热门，有一个大数据预报啊，因为今天刚刚是假期第一天，到底哪个城市比较受欢迎，我们根据往年的一个大数据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大家如果是有出行计划的，您可以根据我们的分析啊，及时来调整，看哪个地方人多，咱们去景好人少的地方啊。另外呢，过会儿给大家来说一说全国自驾赏秋哪个地方最好，国庆长假一路看尽秋色。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非常感谢大家在国庆假期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签到打卡。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车流量大，G35吉广高速 K107、K113、K34、K38公里处，广州方向车辆通行缓慢。此外，G0321德上高速、K148上饶方向、G1813威清高速、K208青岛方向等地点车辆通行缓慢。因主线车流量大，接交警通知，G0321德上高速聊城南收费站上饶方向入口以及G25长深高速的滨州南收费站双向入口、S1济辽高速燕城齐河南聊城方向入口临时关闭，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王雷。在这个充满喜悦的假期啊，不管您是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愿大家呢都一路平安相伴。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给大家来播报实时路况，还有一些有趣的话题、暖心的祝福，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呈现啊，我们一块儿欢度国庆。先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出行情况。那么截止到7:54，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呢是 G18 荣乌高速 K355 荣城方向呢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现在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7:53， G22 青兰高速的新兴收费站兰州方向入口是临时关闭。早上的7:53，G2 青兰高速诸城东收费站兰州方向入口关闭。7:51，G2 京沪高速 K605 北京方向一辆货车呢是发生了故障，正在处理当中，大家注意避让。

很多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呢，非常担心的是国庆假期出游在服务区充电方便不方便。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进行了实地探访了。在青银高速济南东服务区充电桩前，从河北开车来旅游的新能源车主王先生说，在服务区充电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趁着休息吃饭的空啊，就能给车充充电。国庆假期啊，新能源汽车出行高峰随之而来，针对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的热点，咱们山东省啊是提前部署了高速服务区的充电保障工作，多措并举满足假期激增的新能源车补能的需求，保障大家的绿色出行。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发布的高速充电出行指南显示，10月1号将会迎来出行的充电高峰，10月7号呢是返程充电的高峰，每天呢充电量呈 S 型分布，早上6点之后呢是逐渐的上升，中午12点到下午的5点是充电的最高峰，下午的五点之后呢开始逐步的回落。指南梳理了山东境内的20个高速充电站的热门站点，覆盖了日兰京沪、青银、沈海、荣乌等主要的高速线路，涉及济宁、潍坊、青岛、淄博、滨州、烟台等地区。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充电服务部主任韩岩表示，那么节假日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次全面的特巡和专项整治，保障假期充电站时刻处在良好状态，假期呢将会安排专人24小时实时监控充电桩的运行状态，高速充电站安排工作人员驻点值守，确保出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快处置。为了做好假期的充电服务保障，那么今年的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完成了211台高速充电桩的大功率的升级，单枪功率最大提升至120千瓦。国庆节之前呢，完成了12个服务区54台充电桩的扩建，最大程度呢提升高速站的充电能力。据了解，目前呢，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达到了416座，包含1231台充电桩，可同时呢为2119辆车同时充电。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提醒，如果是遇到了充电排队，可以通过易充电 APP 实时查看站点桩位的使用情况，视电量前往附近的服务区，或者是驶离高速选择出口附近的城市公共充电站。国庆假期，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联合山东交通广播，将热点站点的充电信息发布在微博还有今日头条等多个平台，提醒新能源车主合理规划充电路线，来确保充电服务的顺畅进行。另外呢，记者从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了解到，集团节前呢对所辖服务区充电设施开展全面的检修调试，排查隐患，假期加密现场巡检，实时监控设备工况，快速处置突发故障，充电高峰时段将增派人员值守，做好秩序维护和车辆引导，通过双区分流充电，短时补电，提升充电桩周转的效率，利用电子屏提示标牌、线上小程序等途径及时推送充电状态，引导司乘合理选择充电站点，全力保障司乘出行充电需求。对省内充电需求较高的重点服务区落实一区一策保障方案，启用充电服务红黄蓝动态预警机制，一旦出现了充电排队预警，将会通过移动式应急充电设备、服务区双区分流、引导车辆前往附近的站点等方式，快速疏导车流。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济南东服务区主任范宽勇介绍，中秋国庆假期，公司呢所辖服务区累计投入了3762把充电枪，那么其中呢固定的充电枪呢有3325把，重卡充电设备156把，应急充电枪281把。那目前呢，集团在济青高速章丘北服务区、济广高速东平服务区、济辽高速聊城服务区、京沪高速临沂服务区等配备了
液冷超充枪，可以实现最快1秒1公里高效补能，让车主充电更加省时。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2: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2: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2: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5: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王雷。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有这么多朋友发来信息啊，真的没想到啊，这么多朋友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都发来非常的热情的信息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这位在诸城的听友说，雷哥国庆快乐，我在诸城收听 103.1 打卡第38天。欢迎老朋友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早上好，东营西城今天是大晴天，气温呢非常的凉爽，国庆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持续打卡695天啦。欢迎阳光姐姐说，雷哥好，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打卡第12天。欢迎东营的邱莹说，早上好，雷哥国庆快乐，打卡第4天，东营今天是大晴天，庐山路现在是一路畅通。欢迎爽快从内蒙古发来信息哈，说早上好，雷哥我是爽快，打卡127天了，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福国泰民安。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是沙漠里的向日葵啊，说打卡第22天，我是沙漠里的向日葵，说滕州今天天气不错呀，正在单位加班啊，祝雷哥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国庆节快乐，谢谢。 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国庆假期今天有什么安排啊，上哪去玩啊，现在路上堵不堵啊，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已经开始发轮胎两个字了啊，很多朋友都听到了我们的宣传。如果是大家想买轮胎的话，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您完全可以放心买。假期出行想安全，爱车养护别忽视，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可以享受宠粉福利下啊，一条汉东轮胎只需要200多一点，详情呢可以发送一下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的筛选啊，最终选择了拥有30多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无忧，客服呢是1对1导购，帮您呢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您任意指定的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为您呢提供市面少有的5年或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呢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车友们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大家如果是正好想换轮胎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轮胎，就发两个字啊，轮胎，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了。

0: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11假期要出门，
2: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0: 11假期想度假，
2: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0: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2: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今天有特别多的朋友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依然来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聚三十说了一个好，国庆假期第一天问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旅途的朋友们一路畅通。还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磊磊，说雷哥你好，在国庆假期第一天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太开心了，今天准备开车出去玩一玩啊，路上车开始多起来了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感谢这位叫磊磊的朋友的提醒。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用户发来信息说，雷哥你帮我查一下鲁 K 尾数是28的这辆车中奖了没，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有一个中奖查询啊，你就发四个字中奖查询，看看有没有这个中奖名单啊，中奖名单看看有没有中奖啊。我们很多朋友呢都报名参加了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全省呢有20多万车主都已经是报名成功了啊，也有好多朋友都已经获得了我们的周奖和月奖，我们的最终大奖也正在向你招手，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超过20万人报名的这个活动呢，叫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非常的火爆，而且是一直火爆当中。 那今天呢是长假第一天啊，高速出城的流量处于一个峰值，什么剐蹭啊、追尾事故集中，啊，大多数是因为抢道啊、出口急刹呀、占用应急车道等等等等，而且这个私家车它的这个占比呢是最高的啊。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先查路况，尽量的避开高峰，高速出口要提前变道，堵车的话要有序排队，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如果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行为，就可以参与活动来参加抽奖。我们的抽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是每周都有。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个月都有。终极大奖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每人呢可以获得价值1万元的加油卡。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1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这些奖品呢也都会陆续的产生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啊，没报名的得抓紧了。我们这个活动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已经到中后期了，应该是快结束了。大家如果是还没有报名的，应该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啊。怎么报名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非常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的福利，感谢。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国庆假期出行哪些城市最热门，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往年的一个大数据啊，来合理的安排您的行程。根据大数据预测啊，10月2号到5号各大景区都会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啊，每一天的中午1点到下午4点是景区客流最集中的时段。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大数据测算出来的。因为这么多年每个景区呢都会有相关的统计，比方说这个国庆假期来了多少游客，都是从哪儿来的等等等等啊。经过这多年的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各个景点啊今天都会人非常多，客流高峰啊。最集中的时间段是下午1点到4点，这几个小时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通过 AI 智能分析发现啊，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比去年同期啊应该能增长11%，也就是大家呢假期都想跑得更远一点啊，从上海到北京，从成都到西安，从深圳到长沙，从北京到沈阳，这些交通线路上大家非常的活跃啊。根据往年的大数据，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城市之间的往来啊会比较密切一些。大家都涌向了一些热门的打卡地啊，叠加全网的搜索，目的地的预定的信息，我们来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比较受欢迎的几个地方啊，可能会人车都非常多。四川稻城、延边、阿勒泰啊，还有阿尔山等等，这些地方呢地域辽阔，人少景美，受到了追求松弛感的这个游客的青睐啊，假期会人比较多。

0: 还有一些热门的目的地啊，也给大家来说一下，也可能会人比较多一些啊，像四川的宜宾，安徽的安庆，湖南的张家界，新疆伊犁，这些地方呢也会车多人也多啊，大家呢可能会想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也更加多元化一些啊。刚才介绍的这个数据呢，是通过往年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啊，哪些地方这个人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呢，过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发布了，国庆长假哪些地方赏秋，哪些是最美公路，我们稍后呢给大家来说一说。那这个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呢来分享一下您的假期的好心情，上哪去玩去了，路上人多不多，车多不多呀，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0: 刚才呢，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汉东轮胎之后啊，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被轮胎两个字都已经刷屏了啊。假期出行想安全，爱车养护别忽视，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呢，已经是正式开业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享受宠粉福利下，一条汉东轮胎呢，只需要200多，朋友们啊。详情呢，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筛选啊，最终选择了拥有30多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无忧，客服呢都是1对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您任意指定的地点，就近给您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为您提供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车友们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如果是您正好需要换轮胎了，你可以考虑一下汉东轮胎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也正式开业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光临，来到我们的店里来看一看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了，欢迎大家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0: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0: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0: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0: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1: 融媒特别直播。
2: 北京时间9点02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陪伴各位的第二个小时啦。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山东高速发来的最新的路况，8点54分，在 G18 融雾高速 K402+600 荣城方向呢，有车辆发生了故障啊，正在处理当中。大家出行之前，尤其是跑长途之前，大家最好是先把车辆的车况呢稍微的检查一下啊，避免出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这个路况的信息当中啊，已经有至少3辆车发生故障了啊。你看，8点53分 ，G35吉广高速 K166+200方向啊，广州方向，有一辆小型轿车呢也是发生了故障，正在处理当中。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发生故障之后它就停在路边上了。8点52分，也就是刚刚说到的8点53分，一分钟之前啊 ,G3 京台高速 K377+400 北京方向，又是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正在处理当中。8点

12:52，G18 荣乌高速 K404荣城方向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啊，注意避让一下。再来说一下未来三天咱们山东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晴到少云，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是北风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呢是北风转偏东风2-3级。晚上最低气温今天降温了，大家特别注意啊，鲁中山区呢最低温度8度左右，沿海地区呢是1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0度左右。今天中午头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呢一般在19度，其他地区呢一般在22度左右。咱们再来说一下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发布啊，大家如果是想自驾出游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国庆长假一路看尽秋色的这几条路真的是值得你跑一趟。又到一年赏秋时，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暖黄和亮金是这个季节鲜明的底色。我国北方呢是率先感受到了秋意。从9月上旬开始，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林区秋色大片上线，车辆呢驶入到了这个路上之后呢，两边全是那种金黄透亮的颜色，一直呢到9月底到10月初都能欣赏到沿途的美景啊。第一条自驾的线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另外呢，河北张家口的草原天路被称为是中国最美的公路之一，草原还有梯田以及风车交织数百里，视野呢也非常辽阔。九月底十月上旬将会迎来这个秋季的最美时刻。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的胡杨林，这一条呢被称为是全国独有的胡杨林的景观大道，大家呢可以去走一走。预计呢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上旬是最佳观赏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大漠胡杨的秀美。

另外呢，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金色呢也是丰收的象征。眼下呢，云南红河、元阳哈尼梯田的水稻也是陆续成熟了，从山脚到山巅啊，可以说是稻浪翻涌啊，层层梯田，也是像这个金色的织锦。最佳观赏期呢是持续到十月的上中旬。就大家有没有那种自驾车沿着环山公路欣赏梯田的这样的秋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可以去感受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车辆呢是不能驶入到核心区域，可以换成观光车或者是步行，近距离的感受金色的丰收画卷。还有一条线路是湖北的神农架啊，因为巨大的这个海拔落差呀，让秋色如潮水般由高向低层层浸染，是华中地区绝佳的赏秋地。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景区是天堰景区，正处在一个最佳的观赏期，而且呢大家沿着这个盘山公路啊缓慢前行，看到这个彩林呢在车窗外交替闪现，真的是非常美。你去过哪些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的一些地方，欢迎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啊。就自驾游能够一路看尽秋色的公路，你还去过哪一些，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自驾的一些心得。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0: 十一假期要出门，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0: 十一假期想度假，
1: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0: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1: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很多朋友呢今天也从全国各地啊开车来到我们的济南来玩啊，因为济南景区特别多呀，大家最头疼的就是哎呀这没地方停车怎么办。你比方说到大明湖了，咱们济南的朋友都知道，到大明湖啊，到趵突泉，你要开车去真的是不太好停啊，要不就离得挺远，要不根本就停不下，怎么办呢？为了让大家来到济南玩得更好，玩得更放心，玩得更省心，济南呢是专门开通了非常多的接驳快巴环线，让大家呢能够坐着公交车来畅游济南。首先来说，第一条站点是地铁山东大学站景区接驳快巴啊，这个呢是在山东大学站啊这个附近。大家如果是要去山大南路、骊山路、东关大街、大明湖路、县西巷、泉城路，如果是你想去逛泉城路的话，坐这个就行啊，到泉城路、天地坛街、黑虎泉西路、黑虎泉北路、解放路都能去。那么到了这个泉城路之后呢，泉城广场、大明湖、趵突泉都很近了，你就坐这个就行啊。外地来济南的朋友坐地铁山东大学站景区接驳快巴非常方便，2块钱。另外你想去超然楼的啊，想去超然楼的朋友，大明湖西南门的、大明湖东门的还有这个大明湖火车站的，您又坐这个地铁生产路站景区接驳快巴啊，地铁生产路站景区接驳快巴就可以了，能够到超然楼、大明湖、大明湖西南门都是可以的啊。先进到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在济南哪些景点你可以坐着公交车去啊，过一会儿再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2: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1: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2: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3: 3、2、1，点火。
1: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2: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4: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5: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王雷。广告之前呢，和大家说了说济南呢有一些景点的接驳公交为大家开通了，方便外地来济南游玩的朋友，当然也方便济南本地的朋友啊。如果是你想去什么超然楼啊，想去逛这个泉城路啊，又不想开车去怎么办呢？如果你们家附近正好有地铁站，站口呢正好有这个景点的接驳这个大巴车，哎，您就可以坐着这个快巴啊，不是大巴，是那种中巴车，应该是啊，体型不是很大，但是呢，它是流水发车，现场灵活调度，什么意思呢？没有点儿，就是你一看这个地方等的游客比较多了，发车，哎，然后一看人又比较多，再发一车，这样的啊，非常灵活。刚才说了两个站点了，一个呢是地铁山东大学站，另外一个是地铁生产路站，两个站点了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千佛山站，这个地方啊也是很多朋友就在我们台附近啊，京石路上千佛山站的景区接驳快巴，途经呢京石路、青年东路、洛文大街、洛园大街、洛文路，还有这个鲍竹泉南路、泉城路、天地坛街、南门大街、洛园大街、立山路。如果是大家呢想去逛一下银座商城啊，济南比较老牌的商城了啊，银座商城，或者是逛一逛那个小吃街啊，芙蓉街，或者是想去济南的西门，或者是想去千佛山鲍竹泉，您就坐这个车啊，在地铁千佛山站的景区接驳快巴。嗯，您如果是在北园那边啊，有一个地铁北园站景区接驳快巴，它是一个环线，这个呢是直通哪呢？超然楼、大明湖东门，还有这个大明湖西南门、大明湖的北门，就是大明湖的各个门都能经过啊，看你哪个门方便。它途经呢北园大街、立黄路、黑虎泉北路、大明湖路，还有这个明湖北路等等，是个环线啊，转圈就是啊。 还有一条是接驳快八的线路呢，是在我们台附近啊，地铁省体育中心站。大家都知道老省体育中心啊，老体育中心到那儿，有一个环线，也是一个接驳快八，比较方便去哪儿呢？银虎池、上新街啊、趵突泉南门啊，当然了，这个省体育中心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啊。它的发车地点就在京石路上地铁省体育中心站的 A 口路南边。哎，大家非常好找啊！你看，济南真的是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景区景点的接驳大巴啊，接驳快巴啊，还都是环线绕圈，就大家完全可以花2块钱游遍济南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信息了，欢迎这位叫张富超的朋友说，雷哥你好，国庆假期你也不休班啊，今天是几薪呢啊？今天我们是每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庆假期的节目当中啊，是主持人轮班啊，我的假期呢是从今天下午就开始了。欢迎老顽童说，雷哥好，持续打卡815天，德州凌城今天是大晴天，道路是一路畅通的。欢迎老朋友瞌睡兔说，雷哥早上好，打卡第300天。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国庆假期的好心情，上哪儿去玩了，路上堵不堵啊，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儿可以分享啊，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尤其是什么呢，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可能会去选择看电影啊，过一会儿呢我也把咱们国庆档的电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看看哪一部你更喜欢。大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
2: 11假期要出门，
3: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2: 11假期想度假，
3: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2: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3: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6: 黄金周进行中，好运气不放假，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正在火爆的开展当中啊。今天是长假的第一天，高速出城的流量呢处在一个峰值，各种各样的小事故，什么剐蹭啊、追尾啊，也是频发，大多数呢都是因为抢个道啊、出口急刹呀、占用应急车道等等，私家车占比很高啊。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出行之前呢先看路况，尽量的避开高峰，那如果是实在避不开的话，一定要耐心啊，按顺序通行，千万不要当那种大聪明，什么加个塞儿啊、变个道啊、哎抢个道啊、走个应急车道什么的啊。每次走高速都会看到有些大聪明，真的是就觉得自己能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不能占用应急车道，人家偏走应急车道，人家就这样的人。对不起，这样的朋友就没法参加我们的百日临危法这个活动了啊，因为你报名成功之后呢，要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才能够参与抽奖。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呢是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就等你来参与。怎么报名？再来说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发送好车主三个字，然后呢就会收到一个报名的链接，要填一填您的姓名啊，这个车辆的相关的信息啊，1分钟之内就能报名成功了。大家如果是还没报名的得抓紧了啊。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还有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谢谢。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5: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5: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5: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6: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7: 北京时间9: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陪伴各位的第一个半小时了。国庆小长假开始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把这个行李啊收拾妥当了，做好出行的攻略了，买好车票了，买好机票了，已经出门了，已经到景区了。现在是在哪个步骤了？是正准备出门呢，还是已经开始玩起来了，还是计划着想去哪儿？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现在进行了哪一个步骤了，那么安全都要放在第一位啊。离家之前一定要注意以下的这几步啊，断电、断水、断气儿非常重要。据统计啊，假期家庭险情呢多发生在离家24小时之后以及返程之前。像这个燃气泄漏啊、水管爆裂啊、还有这个插排起火呀、家中没有人，哪怕只有一点点非常微小的隐患，都有可能酿成严重的安全事故。在此呢，消防人员提醒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对家里的五个重点的位置要逐一排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准备出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们家里厨房的燃气的总阀门一定把它拧紧了。咱们这个消防人员说啊，长假离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把燃气总阀关上。处置的假期燃气报警当中啊，绝大多数都是出门之前忘了关总阀这一条。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家里边这个灶具啊，已经用了好多年的，用了10年8年的那种啊，老化的、接口松动的。即便是你把燃气灶的开关已经关上了，但是燃气呢，仍有可能从老化的那种老管里边缝隙里边持续的泄漏。如果是家里没有人的话啊，这泄漏的燃气呢，会在你的家里边不断的积聚，一旦遇到了一个火花呀、静电呢，就容易引发火灾。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吗？第一步，先去厨房把你们家的燃气总阀门给关上。

好了，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把家里边插排和充电器全部关掉拔下来哈。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了，就是这个插排啊一直就通着电，这样不行啊。这个长期通电的插排还有这个一直插着的充电器，这都是非常危险的。消防人员介绍，当这个插排线路老化，或者是充电器内部元件存在故障，插排或充电器会在这个通电的状态下呢持续处在一个发热的状态。如果是家里边没有人，热量呢是不断的积聚，容易引燃周边的杂物，酿成火灾事故。所以说呢，大家出门之前把家里的插座插排都关掉，把插在上面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拔下来，养成一个好习惯，千万不要粗心大意，因小失大啊。家里边有这个水闸的，就是那个入户水表前总闸的总阀的那个啊，也要把这个家里的这个水表的阀门关上。假期还有一种情况出现，就是什么呢，就是万一出现了管道的渗漏爆裂啊，你回来之后呢家里边就泡了啊，泡坏了你的地板呢，是不是还会渗到楼下，产生邻里之间的纠纷。这种事儿我们在交广帮忙节目当中是吧，我们经常会说到邻居打来电话说楼上漏水把我们家给泡了，这损失谁来赔啊，类似这样的纠纷。本来好好的邻里关系也因为泡水啊发生了矛盾，产生了纠纷。所以说大家出门之前呢，把水龙头水阀门咱们都关一关啊。啊，有朋友说了，那这个简单呢，把家里的这个总电闸总阀门全都一关就完事儿了。要提醒各位，你们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器叫冰箱啊，要特别注意，咱们如果是有那种分闸的话，因为很多家里边都有那种智能的那种一个一个的小闸，有专门控制家里的这个厨房的，它是分区域的啊，有控制厨房的，有控制洗手间的，还有控制空调的那个插座的开关的啊。家里边一定要留下什么呢，留下你冰箱用的那个电源，因为你如果是出差然后出去玩三五天回来，冰箱如果断电那挺危险，你家里边很多东西冻在冰箱里了就全坏掉了啊。所以说你不能出门之前把这个总闸一拉就完事儿了，给冰箱留点电啊。

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撼动轮胎，很多朋友呢都已经下单成功了，我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被这个轮胎两个字给刷屏了。很多朋友啊正好想换轮胎啊，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假期出行想安全，爱车养护别忽视啊。如果你也这个轮胎该换了，千万不要等这个轮胎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去了，没事儿，哎，再开两天，或者是再等个十天半个月的，不行，轮胎一旦出现问题，那就不是小事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轮胎呢，到了一定的年限或者到了一定的里程啊，该换就得换啊，不要心疼钱。山东交通广播的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已经开业了，很多朋友都来逛这个店了啊！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享受到什么呢？这个宠粉福利。什么是宠粉福利呢？就是原价七八百的轮胎，我们现在只要200多，你看给你省多少钱啊？你买一条就省200多，就省了200-300。你要是买四条轮胎都换的话，就得省上千块钱了啊！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了解详情。有朋友可能会疑惑了，说200块钱的轮胎是个小品牌吗？是个小作坊吗？哎，能安全吗？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产品呢是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筛选，最终呢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明星产品撼动轮胎。它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咱们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国家标准。所以说大品牌老厂家，非常多的专利啊，技术过硬，而且出口，所以说这些都是大家放心买的理由之一哈，都是我们放心买的理由，你完全可以放心买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品质一点不打折，品质非常高的轮胎。有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自己的爱车用什么样的轮胎什么型号不太了解，没有关系啊，客服非常贴心，一对一导购，我们有专门的一个软件啊，就是能够帮您，你只要说出来你的车型，你最起码知道你是什么车吧，对吧？比方说你是一个奔驰 C260L， 你最起码知道是个什么车型，然后呢我们就会给您选对型号，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啊。然后呢发货到您任意的指定地点啊，济南啊，淄博，你住在哪儿你发到哪儿，然后呢会有人专门的去给你就近找你去安装啊，7天无理由退完货，就是这个我们不是只管卖不管安啊，这个轮胎你买了之后我们是帮您安装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啊。收到轮胎之后您发现不满意，或者是我想买个更好的，那么7天无理由你再退回来就行了啊。为您还提供了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现在买还有优惠，为啥呢？刚开业啊，图个好彩头，就是福利给大家加码啊，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直接送机油，你完全可以放心买啊，我们给你推荐的不是什么其他频道，而是交通广播，您完全可以放心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非常专业，非常靠谱，性价比也非常高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轮胎啊，买不买不要紧，先来了解一下，先来看看什么情况啊，先来了解，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2个字轮胎就可以了。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2: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3: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2: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3: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2: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3: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2: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4: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5: 北京时间9:48，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最近我们交通广播的几条旅游线路啊。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啊，带您走进诗和远方，那么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啊。这三条旅游线路啊，每一条都很受欢迎，而且都是我们的精品线路，同时都是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报名。第一条呢，就是南疆秘境之旅啊，短短一周，这一团呢已经是全部满员了啊，紧急又加开了2个团，10月18号、10月25号这两个时间段啊，都供您来选择，正好是避开了黄金周了啊，错峰出游，我们将共同打卡这个帕米尔高原、盘龙古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秋色，真的太美了。现在去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时候啊，错过一次，那只能等明年了。你以为只有南疆的行程吗？不，我们还有北疆啊，北疆的阿勒泰寻秋之旅也是今年组织的第20个团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支持，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北疆呢，这个费用呢是6999的行程啊。那么这个团，我们北疆的这个团只需要4999，不到5000块钱。 大家不要觉得呀，便宜2000块钱，那是不是其他的方面都得打打折呀？哎，其他都不打折啊。您住的酒店、您的用餐、您的往返机票，您的景点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以前是什么水平，现在还是什么档次啊？四钻以上酒店，它就是四钻酒店。啊，咱们这个坐飞机去就是坐飞机去啊，景点该去的一个都不少。咱们的北疆之旅啊，带您打卡喀纳斯，还有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一共是8天7晚。你看这个天数，一天也没少啊，它就是价格便宜了，4999。全程网评四钻酒店，升级陆地头等舱大巴，10月13号出发，名额不多，但这个团是需要抢的，因为价格太优惠啊，价格太优惠，这个团是需要抢的，不到5000块钱，8天7晚，而且是北疆的阿勒泰寻秋之旅，想去北疆看一看的朋友得抓紧报名啊，10月13号出发。第三条，直接走出国门啊！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南麓免签出行，骑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上的日出。哎呀，这真挺好的啊！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格是6499，含机票和签证。三款产品，三种玩法，总有一款适合您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三条线路啊，都是由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带队。您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您想了解每天都吃什么住什么住哪儿上哪儿玩，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两个字旅游就可以来获取。如果是想报名想咨询的，您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156-0640-1011，大家记住了我们的报名电话啊，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大家想去哪个地方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一定得抓紧时间报名啊！这三条线路每一条都是精品线路，价格呢性价比呢都超高，而且报名的人数超多，大家有问题想报名抓紧时间啊！南疆、北疆、尼泊尔随便一选都是精品。

好了，现在我们满屏幕都是轮胎两个字了，很多朋友呢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坐等轮胎，坐等上门给你安装啊。很多朋友呢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假期出行想安全，爱车养护千万别忽视啊，一条好轮胎啊非常非常重要。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正式开业了，就是今天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享受到宠粉福利。原价呢700多的轮胎，今天呢200多。详情呢大家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这市面上轮

轮胎啊，千千万，为什么选择汉东？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筛选，最终呢，就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这家企业呢，不是小作坊，而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啊，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了起草载重汽车轮胎相关国家标准。那么这样的一个高品质大品牌，30多年老厂生产的产品，您完全可以放心买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呢是从我们交广来买的话，直接就是从厂家生产完了之后就到你的这个车上了啊，没有中间商，所以价格呢没有什么水分，200多一条的轮胎，质量非常有保证，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您完全可以放心买。有正在听节目的一些听众啊，可能对自己的这个爱车啊会开，但是不懂轮胎多大型号啊，什么品牌啊，他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啊。没有关系，我们的客服呢是1对1帮您来挑选，您只要知道您的车的型号就行了，您是奔驰啊、宝马呀、您是比亚迪呀、您还是坦克300啊，您只要是知道您的这个型号车型就行，然后呢剩下的交给我们的导购，我们的客服帮您1对1的来选对型号，然后发货到您任意指定的地方，就近给您安装啊！你不用觉得，哎呀，这个轮胎我买了之后不会安怎么办？我们帮您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为您提供市面上刚才说到了啊，非常少有的5年啊，或者是8万公里，一般也就是保个5万公里吧。我们是5年或8万公里，一个超长的一个质保啊。开业期间，现在这个福利呢也加码了，买2条轮�胎我们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我们直接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我们交通广播的车友们打造的一个安全出行的空间，非常专业，非常靠谱，性价比呢非常高。正好需要换轮胎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轮胎啊，200多一点一条的这个汉东轮胎，您放心买就行了。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2个字，点开链接下单购买，我们上门安装啊，就是那么的方便，大家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七十七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1: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唱响家国情怀。
1: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1: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1: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王雷，陪伴大家的第三个小时啦。红旗飘扬，举国欢腾，在这个充满喜悦的假期啊，不管您是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都愿大家一路平安相伴。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播报实时的路况，还有一些趣味的话题互动、暖心的祝福，轮番上线啊，我们一起欢度国庆。

黄金周进行当中，好运气不放假，超过20多万人报名参与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令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还在持续的火爆开展当中啊。今天是长假第一天，高速出城的流量处在一个峰值。刚才我们也说了，有发生故障的，有发生剐蹭的，有追尾的，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什么抢道啊、出口急刹呀、占用应急车道、出门没检查车况啊，等等等等。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出行之前先查路况，尽量的避开高峰，高速出口提前了解，提前变道，堵车有序排队，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那么前提是你得先把名报上啊。我们的周奖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就厉害了啊！有三个朋友，得多幸运才能获得啊！这三位朋友每人将获得1吨汽油的奖励。另外呢，今年我们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等着你啊，还有精品打印机都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来拿。前提是把名报上啊。怎么报名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发三个字好车主，填一填相关的信息就能报上名了。前前后后也就是1分钟的时间啊。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个叫悟空的朋友说，王雷老师上午好啊，国庆假期听到你的声音非常开心。欢迎这位叫慧敏的朋友说，雷哥你赶紧介绍介绍国庆假期有哪些电影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国庆档一共是有13部电影，我觉得总有一部适合你哈。类型涵盖了喜剧、科幻、犯罪、悬疑、爱情、动画片等等啊，都有，小朋友喜欢的也有啊。那么今年的国庆档的这些电影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就是截止到昨天啊，因为今天还没统计出来，截止到昨天预售的票房就已经是3500万了。从这个预售的票房来看，哪个电影最受欢迎呢？是陈思诚导演的悬疑犯罪电影，叫《神探之痕迹》，已经是1050万元的一个预售啊，就还没因为今天上映嘛，就是之前好多朋友都提前买票了，他目前来看的话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什么意思夫妇还有重生二分别呢位列预售票房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名。先来说说这个什么意思夫妇，是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妻俩主演的喜剧电影，内容咱就不剧透了哈，这个大家自己看，我不想说大概内容啊，大家自己去看吧啊。另外呢还有几部是进口大片啊，像生化危机、爆发夜，这是进口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动画片的话就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重点要提一提，有一部是近期的 AI 电影，已经是上映了啊，这个是首部 AI 超写实影院电影，叫三星堆未来往事。哦，还没上映，马上10月23号是全国上映。为什么要说这部电影呢？因为这是咱们国家啊第一部利用 AI 技术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的院线电影啊，所以说呢要特别强调一下啊，这里边有 AI 承担生成和执行，所以说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咱们国内首部 AI 技术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的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10月23号全国上映。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4: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朋友可能要坐高铁出行啊。有些朋友这个因为这个线路太热门了，没有买到票。从网上看到信息啊，说你不断的、你不停的给这个12306，你给他公众号发信息，你一会儿就能补票成功了啊，就能候补成功了。到底是真的吗？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刷这个短视频啊，都看到呀，有一些类似啊，为什么说是类似呢？因为都是假的啊。他穿着像这个铁路制服的博主，其实他不是，他就穿的衣服很像。然后呢，他们就在直播的时候说所谓的一些什么候补小妙招，声称啊，你给12306公众号不停的发信息，15分钟就能买上票了。有的呢是引导旅客，主要是第二种啊，就引导你用第三方购票平台来买票啊，号称呢能预测出票时间。还有博主呢直接推荐他的第三方 APP， 哎，说你下载了我们这个 APP 之后呢，候补成功率非常高，另外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让您抢到票精准到几点几秒几分啊。很多朋友为了能够抓紧时间买到票啊，都花钱下载了他们的这个 APP， 成为了会员，结果哎呀，上当了啊。记者从这个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很多旅客购买了第三方平台的所谓的 APP 之后呢遭遇了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就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了候补，对方呢竟然自作主张，连同他在12306官方系统候补到的订单一块儿都给他取消了。12306辟谣了啊，这个特别提醒广大旅客，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才是你买票的正经途径啊，没有和任何的第三方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的什么所谓的加速包、什么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呢可能会给你增添麻烦。所以说啊，12306客服明确表示，所谓12306微信公众号能够抢到票完全都是谣言，都是错误的信息，没有和任何的第三方软件合作，大家不要再信了。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0: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5: 北京时间10:17，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王雷。再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未来3天的咱们全省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晴到少云，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是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降温了啊，晚上最低气温鲁中山区8度左右，沿海地区呢是1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0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19度，其他地区呢是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晴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天气晴转多云，南风3级左右。到了晚上，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呢16度，其他地区呢13度，最高气温呢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3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呢天气阴，局部呢有小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北部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呢是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温度方面，3号。沿海地区17度，其他地区14度，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5度左右，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1到23度左右。这几天呢，有些地方呢会迎来降雨啊，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千万不要感冒着凉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信息。截止到9:53，S1 济辽高速 K004+150济南方向有多车追尾，哎呀，现场事故正在处理当中。G1815维日高速 K012+600潍坊港方向车辆呢发生故障，正在处理当中。9:52，G1511日兰高速 K425+100兰考方向有两辆小车呢是发生了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通行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G35济广高速 K114+800方向广州方向有一辆货车呢是发生了故障，正在处理当中，现场正在慢慢的恢复啊。要特别注意 G1813 威清高速 K090青岛方向有多辆车发生追尾，现场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刚才呢是9:51以后的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生了好几辆车的这样的一个追尾啊，提醒各位咱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特别注意。今天是一号，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一号是出行呢最集中的时刻，尤其是上午这块啊，9:00的时候是出行最高峰啊，车多，大家要特别注意，可能行驶缓慢，耐心等待，千万不要加塞啊，不够这个变道条件也硬变道啊，或者是错过了这个高速的出口等等等等啊，一系列问题，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记住一定要谨慎慢行。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呢已经被轮胎两个字给刷爆了啊，刷屏了，很多朋友呢都想换轮胎，也很多朋友呢非常感兴趣我们介绍的这个撼动轮胎啊，假期出行想安全，爱车养护千万别忽视。那么山东交通广播的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正式开业了啊，大家都来捧个场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享受到宠粉福利价了。原价6700一条的撼动轮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因为刚开业嘛啊，200多就能买到了啊。需要换轮胎的，想来了解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问啊，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啊，是不是小作坊？是不是小品牌？其实这个品牌是个大品牌，而且是个老厂家。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筛选，最终呢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撼动轮胎。啊，它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而且这个厂家呢也不是小作坊，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啊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非常厉害啊！30年的一个品质积淀，这样的轮胎您完全可以放心买。今天这个价格呢给大家打折了，但是品质一点不打折啊。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这个车呀只会开，但是轮胎多大，什么型号，什么品牌，什么样的花纹，我是一概不懂啊，那怎么办？我们有客服一对一的帮您导购，您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哪怕您对轮胎一窍不通都能买到合适的型号啊。只要是您知道您是什么车，知道您是什么车型，就能给你选对型号啊，可以发货到您任意指定的地点帮您来安装。你千万不要担心我买了之后我不会安怎么办，我们帮您安。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您完全可以放心买就行了。品质上我们有保证，我们在这个提供的这个服务上来看的话，就能看出来我们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我们提供的质保不是3年，不是5万公里，而是5年8万公里，啊，这个超长质保，我觉得市面上很少见吧。那只有对这个轮胎的品质，对它有这个信心，我们才敢有这样的一个超长质保啊，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买啊。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我们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我们送机油，已经有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满屏都是轮胎两个字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交通广播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非常专业，非常靠谱，性价比非常高。正在选择轮胎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了。买不买没关系，我们的新店开业，欢迎大家来捧个场啊，捧个人场也行。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

0: 们到家了。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6: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5: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6: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5: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6: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5: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7: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8: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此时此刻呢，我正坐在直播间里，但是我心里边呢，总有一个声音说，要出去走一走，要出去玩一玩。这叫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出门欲望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应该去大自然里边充充电了。日前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啊，多去大自然，不管是大草原啊、爬山、海边等等等等啊，它有一种超大的被很多人低估的一种治愈力。如果是多接触大自然啊，我们的这个血压呀，我们的睡眠呐、啊，我们各种炎症啊，我们那个抑郁啊，都慢慢的都能变好了。在国际期刊《自然》杂志当中啊，有一项这样的研究啊，在公园里边啊，你什么都不干，你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个公园里的那个长椅上，静静的坐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你会感觉呀，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了，然后呢，心跳放缓了，就是你感觉整个人都沉浸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啊，尤其是什么呢？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你别刮着风下着雨肯定不行，就是太阳特别好，就是照在你的身上呢，暖而不灼热那种感觉，哎，就最好了。研究团队呢，把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这个到这个大自然去玩， 把它给结合起来，发现呀，这个玩啊，出去玩啊，接近大自然呢，确实对身体有好处啊。比方说，你的这个焦虑感，你在家里边，你的焦虑感会增强，但是相反，在这个大自然里边，你的所有的负面指标，改善幅度是最大的。哎，你看在家里边，他就是，想不开的问题，到大自然，你看看大海，看看大山，你顿时想开了。除了这个焦虑以外，像什么抑郁、心率还有负面情绪，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啊，都能得到释放。哎，有这种放松感、幸福感、愉悦感，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么多人一到放假，春天、秋天的啊，天气最好的时候出去玩，明明知道啊人也多，景区全是人，但是还愿去，就是因为大家内心呢有一种接近大自然的欲望，就让你我必须得出去看一看，我必须得去爬爬山。我必须要去看看海啊。在所有的自然疗法当中啊，森林是最好的地方啊，这个森林是最稳定最显著的一类啊，可以说呢，多接触大自然，尤其是多到大山大森林里边去待一待啊，你的血压、你的睡眠、你的炎症，它的指标呢都在变好。大自然呢对身体的照护，从来不是只是心情变好了，不是呼吸了两口新鲜空气，而是你一个全身心的系统性的一个维护。哎，你在这个大森林里边，如果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啊，你住上这么两三天，你会觉得哎呀，心旷神怡，真的是觉得心胸都开阔了，什么事儿都想得明白了，都想开了都啊。研究人员发现，多接触大自然有这么几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全身心的接触大自然，死亡风险降低了。啊，你看这个国际期刊《环境国际》一项针对近万人的研究发现，居住地周边绿地面积多的，它的这个非意外死亡风险比最低人群要低9%。居住在距自然空间500米范围之内的，死亡风险降低7%。第二点，多接触大自然有助于降低血压。这个呢，不是我说的，是国际期刊《公共卫生前沿》的一项研究。36岁以上的人群，很多人，他这个研究可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几千人的这么一个研究啊，为期3天2晚的干预，就让这些人呢到这个森林里边啊，到原始森林里边啊去撒欢去玩，哎，发现哎，这个血压呢，高血压患者血压还低了一点啊，另外呢，这个神经功能、心理健康，都得到了有效的干预，哎。所以这个出去玩啊，真的是对身体确实有好处啊。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生理心理社会医学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啊，也是一个国际期刊，多接触大自然，你的睡眠也好了。因为你如果是常在家里边待着呀，和你到森林里边散散步啊，它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在森林里边散步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有睡眠问题的人，哎，不仅睡得更好了，而且睡眠质量还提高了，普遍反映从这个大森林里边散步回来，睡得更深，睡得更香，焦虑和疲劳感明显的减轻了。这些呢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都不是胡说八道的啊，都是这个专家们经过研究发现。经常到大自然去玩一玩，公园啊，山里边啊，树林里边啊，这个田地里边啊，哎，你多接触大自然确实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个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真的啊，不要在家里边待着了。如果是你看今天天不错啊，你可以到附近的，你不想跑远了，你不想去开车出去的话，那你就到附近的公园啊，附近的山，你让济南的朋友去爬爬千佛山不好吗？是不是？还有这个大明湖也挺好的，多接触大自然。南部山区啊，朋友们，真的是济南人的后花园，多去看一看，多去转一转，对身体确实有好处啊。如果你想走得更远，那么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这3条旅游线路啊，南疆、北疆、尼泊尔。金秋十月，我们交通广播的3条精品线路， 都在招募当中。那第一条呢，就是南疆的秘境之旅，短短一周啊，我们第一个团全部都招满了，非常快。紧接着呢，我们就开了两个团，一个呢是10月18，另外一个呢是10月25，哎，都完美的避开了国庆假期啊。那么错峰旅游，人不是那么的多了，您的游玩体验可能更好一些啊。这次呢，咱们去南疆之后呢，打卡的是帕米尔高原、盘龙古道，还有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秋色。10月中下旬，正好是胡杨最美的时候啊，错过现在啊，您需要等明年了。第二条线路呢，就是我的阿勒泰啊，当然也是你的阿勒泰。这是咱们今年组织的第20团，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尤其是对我们旅游的这个支持，因为每次我们这个招募啊，都是很多朋友都是报名非常的火爆的啊。原价6999的行程，现在呢，为了感谢大家，便宜2000块钱，4999，价格便宜了，但其他方面一点不打折。住宿呢还是4星以上，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陆地头等舱大巴啊，用餐啊，还有这个住宿往返机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一点不打折啊！除了这个价格上便宜2000以外，其他的还是按照以前的品质。咱们去北疆啊，主要是打卡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8天7晚深度游，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啊。10月13号出发。第三条，旅游线路走出国门，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免签出行，大家还能骑大象穿越丛林。刚说了，你到这个大森林当中，它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这次呢，去尼泊尔，我们骑着大象穿越丛林，能看看雪山当中的日出，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不错啊。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格每位是6499，这里边呢包含了机票还有您的签证。三条路线，三种玩法，总有一款适合您。所有的旅游线路呢，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报名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的行程。想报名想咨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想报名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了。

0: 何时？
1: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0: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1: 北京时间10:4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在这个充满喜悦的假期啊，不管您是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都愿大家一路平安相伴啊！节目当中啊，我们实时路况、趣味话题，还有暖心的祝福轮番上线，我们一块儿欢度国庆。很多朋友呢，可能计划着最近这几天呢，开车出去玩一玩，去更远的地方啊。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提个醒，咱们有一个全国的天气地图，总体来说呢，北方咱们这个天气呢还稍微好一点，南方很多地方呢是前雨后晴，大家要特别注意啊。最适合出行的区域集中在西北大部、华北和黄淮等地，这些地方呢天气是晴到多云为主，秋高气爽，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但是北方呢有一点，就是昼夜温差呢比较大，你像今天济南啊，最低温度到了后半夜应该是在8度，中午头的话呢应该是在22度左右啊。你看这一下子就是十几度的一个温差，大家呢一定要随身带一件小薄外套啊，冷了赶紧穿上，热了就脱，千万不要感冒了啊，好好的假期千万不要生病。如果是大家计划去青藏高原、新疆，或者是河北的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这些地方的话呢，要特别注意早晚温差呢更大一些啊，更寒凉，需要呢带好外套啊。今天东北的很多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明后天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呢会有大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合理的安排你的行程啊。再来说南方，1号到4号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多数地方呢有小到中雨，那么其中呢贵州、湖南、浙江很多地方呢都有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5号呢降雨会明显的减少，但是呢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华南、云南还是有分散性的弱降水。6号到7号南方大多数地方呢天气转好了，以晴为主，大家呢可以在户外畅快的享受你的假期。

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已经被轮胎两个字刷屏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交通广播的支持和信赖啊！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啊已经是正式开业了，欢迎大家来捧场，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了啊！只需要200多，只有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听众才能够独享的这样的一个宠粉的福利啊，200多就能买到一条汉东轮胎了。很多朋友听到这个价钱呢，觉得哎呀，这么便宜，这个轮胎能是大品牌吗？质量有保障吗？这个品牌呢，是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的筛选，最终选择了这个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生产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而且呢，这家企业也不是小作坊，而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啊，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项专利，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可以说啊，这个一个大企业啊，30年的一个品质的积淀，而且还出口，90多项专利，您完全可以放心买，这些都是您放心买的理由啊。有的朋友可能担心，我对这个车呢不是很了解，开了好多年了，但是轮胎买多大的呀？什么型号啊？或者是，什么花纹啊？更安全呢？更节能？这个都不用你考虑，我们的客服啊会一对一的帮您来选型号，您只需要一点，就是提供一下您的车的型号，什么车？哎，你是一款别克呀，还是一款这个奔驰啊，还是宝马呀？你还是奥迪的 A4 还是 A6L？ 你提供一下你的型号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管啊，我们会有这个专门的系统，专门的软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帮您来挑选型号。您啊，可以提供一下发货的指定地点啊，就是我们会有专人帮您来安装啊，就您买了轮胎之后呢，可以帮你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为您提供市面上很少见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的质保。一般是3年或5万公里啊，我们是5年或8万公里。开业期间呢，咱们福利还加码，买2条我们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咱们送机油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交通广播的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非常专业，非常靠谱，性价比呢也非常的强啊。大家如果是想买好轮胎的啊，大家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错过，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了。想出去玩的朋友，我们再把这个交通广播的3条线路，南疆、北疆和尼泊尔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要想去的朋友抓紧，尤其是南疆啊，很受欢迎，第一个团刷招满了，我们又紧急开2个团，一个是18号啊，10月18号，一个是10月25号，哎，都是去南疆。这次呢，咱们去感受不同风格的沙漠的胡杨，有的是那种金黄如火，有的呢正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有的呢是这个苍劲如铁。这是一个胡杨最绚烂的季节，错过一次，那就只能等明年。你以为只有南疆吗？不，我们还有北疆啊！北疆，我的阿勒泰，我说了，当然也是你们的阿勒泰啊！这是我们今年组织的第20个团。为了感谢大家呢对交通广播的支持，我们这个团呢太优惠了，便宜2000块钱。你要是一家三口，就是直接给你省6000哈、啊。咱们是原价是6999，现在报名的朋友，咱们去北疆的是4999，连5000块钱都不到，吃的住的一点不打折。都是住的4钻以上，然后呢，景点、酒店、机票啊，一价都全含了，没有其他的收费啊。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北疆的，10月13号出发。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走出国门啊！刚才我说了7大象，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在这个平台上说啥7大象跨穿越丛林？对的，没错啊。除了7大象以外，您还可以在这个雪山。
看日出啊，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每位呢是6499，10月28，这个月的月底啊，10月28出发，包含机票还有签证都给你包含在内了。三条旅游线路，三种心境，总有一处风景恰好与您相逢啊！希望大家要出去玩就跟着交通广播出去啊！两种方式跟我们联系，第一种就是想了解详细行程的，想先看行程，您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能看一看每条线路的具体的行程了。如果是行程看过了就想报名了，就想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上午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非常感谢大家三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下午呢，我们是从下午4点到晚上7点，是由胡明来陪伴大家。下午的节目更精彩，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4: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5: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6: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5: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6: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6: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7: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一集。我在中国的7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凭着战斗，9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

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1927年11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在1927年以前，共产党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是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这些战士斗争得那么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从整体来说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的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6000英里的历史性长征。
穿过中国的12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林彪，这个28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毙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9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希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他吗？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他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80%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50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能夺得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他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1935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共产党到1937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南京和纳粹帝国缔结反共协议，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1/5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的、准确的或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 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高价雇佣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 C. 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反共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共产党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15岁到20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1934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缉定青年，雇佣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脱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后来到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的历史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9年的新闻封锁。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那是6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餐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 无忧无虑的，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北京这个绿洲也难免弥漫于全中国的战斗气氛的侵袭。日本征服的威胁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愤怒的青年中间，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议。几个月以前，我曾经站在那弹痕累累的内城城墙下，看到上万名学生在那里集合，他们不顾陷阱的棍棒，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北京的全部砖石屏障都挡不住中国红军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挺进的这一惊人之举引起的反响。这次远征号称要对日本作战，收复失地，但未免有些堂吉诃德味道，立即被蒋介石总司令的十一师精锐新军所阻拦。但是这却阻止不了那些爱国的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丢脑袋，大批走向街头，喊出了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了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我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的预防针。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而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这个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陕西省的省会。要从北平向西南坐两天两夜劳累的火车，才能到达陇海路西端的这个终点站。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向北走，进入位于大西北中心的苏区。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2万5千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2: 一，点火，点火。
1: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3: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二集。在西安府以北大约150英里的一个市镇洛川，当时是陕西红区的起点。洛川以北的地区，除了公路干线两旁的几个狭长地段，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几个地点外，已经全部染红了。大致说来，陕西红军控制的地区，南到洛川，北到长城，东西两边都以黄河为界。那条宽阔的浊流从西藏边缘往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在长城北面进入内蒙古的绥远省，然后曲曲折折地向东流行许多英里，又折而向南穿过长城，而构成陕西、山西两省的分界线。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合。数千年前，中国人当初就是在这一带形成统一的民族的。第二天早晨，我观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见一个青年人和一个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对面下着浓茶。那个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谈起来，先是客套一番，后来就不免谈到了政治。我发现他的妻子的叔叔是个铁路职员，他是拿着一张免票证乘车的，他要回到离开7年的四川老家去。不过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据说他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你是说红军吗？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是说土匪。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 他们要使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这个嘛，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那么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这时，那花白胡子突然抬起那温柔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不巧，火车这时已经快到郑州，我在那里得换乘陇海路的车，因而不得不中断讨论。可是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纳闷，这位模样儒雅的老先生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那骇人听闻的论点呢？在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车在河南和陕西的景象奇异、层层重叠的黄土山中缓慢地爬行，最后开进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车站。我却整天都在纳闷这件事。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访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将军在一两年以前，在陕西那些未被红军控制的地区，还是个唯我独尊的土皇帝。他当过土匪，后来经由中国那条许多极有才能的领导人由此上台的途径而掌握了权势，据说也在这条大道上照例发了大财。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向西北的其他几位先生分享他的权力了，因为在1935年，以前满洲的统治者张学良少帅带着他的东北军开到了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一带的最高红军征剿者、全国剿匪总部副司令。而为了监视这位少帅，又派来了蒋介石总司令的侍从邵力子，这位邵先生便是陕西省的省主席。在这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军事。而在所有这些人的背后牵线的，就是那位手段厉害的总司令本人。他力图把他的独裁统治扩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灭正在奋斗中的苏维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杨和小张两人的军队都消灭掉，用的就是使他们互相残杀这个简单的方法。这是政治军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剧，而戏中的主要谋略，蒋介石显然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这种估计错误，在追求上述目的时有些操之过急，在肯定对手的愚蠢时又有些过分自信，导致蒋介石几个月以后在西安府成了阶下囚，听由这三方面发落。我在下文中要谈到总司令被逮捕的这一惊人事件，说明他怎样把中国的历史引导到了新的方向。我在一所新进竣工耗资50,000的巨石宅里会见了杨将军，当时他没有带着太太，而是单身住在这所有着多间寝室的拱顶建筑物， 随进公署主任的官邸里。原来杨虎城也同这个过渡时期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为家庭纠纷所苦，因为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是他年轻时娶的小脚女人，是他的父母在蒲城给他娶的。第二个是蒋介石夫人那样的一位活泼而勇敢的女性，年轻貌美，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既摩登又进步，据说从前参加过共产党，是杨将军自己看中的。据传教士们说，在杨将军这个新居落成的时候，两个太太看来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他们互相憎恨，他们都为他生育了儿子，都有权做他的合法妻子，双方都坚决不肯搬到那巨石营建的宅地里去住，除非对方不住在里面。在一个局外人看起来，事情好像很简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离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杨将军还没有打定主意，因而他还是单身住着。他的这种尴尬处境在现代中国并不少见。蒋介石同那位有钱的、美丽留学的、相信基督教的苏美玲结婚的时候，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他给资遣散了他的两位老式太太，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决定受到了传教士们的高度赞许，他们从此以后一直在为他的灵魂祈祷。然而这样的解决办法是从西方输入的新颖思想，许多中国人对之仍然要皱眉头。至于出身草莽的老杨，对于自己的灵魂的归宿，大约是不如对祖宗的传统那么关心的。绝不要以为杨虎城将军早年当过土匪就必然没有资格做领袖了，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贴上土匪的标签。事实上，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臣服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尽管他们常常也要利用一个淳朴的土匪的有力臂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杨将军反正在大多数外国传教士中间名声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个坏人。他的革命历史说明他原来是个粗鲁的农民，可能一度有过崇高的梦想，要大大改变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权以后却没有找到什么办法，他听着他周围那些食客的进言，也逐渐感到腻味和混乱起来了。不过他假如有过这样的梦想的话，他并没有向我吐露。他拒绝讨论政治问题，客气地委派他的一个秘书陪我参观市容。再说我见他的时候，他害着严重的头痛和关节炎，在他这样多灾多难的档口，我当然是不想坚持向他提出为难的问题。相反，对于他所处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对他做了简短的访问之后，便知趣地告辞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阁下向他寻求一些答案。邵主席在他那宽敞的衙门的花园里接见我，经过尘土飞扬的西安街头的酷热之后，分外觉得那里凉爽舒适。我上次见到他是在6年前，当时他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帮助我访问了总司令。从那时起，他就在国民党里飞黄腾达起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总司令赐予了他省主席的殊荣。但是可怜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许多文官当省主席的一样，他统治的地盘不出省会的灰色城墙，城外的地方是由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的。邵力子阁下自己一度当过共匪，现在再提这件事未免有些不公。他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始者，但是我们不应当对他太严厉。在那些日子里，当共产党是一桩时髦的事情，没有人十分明白入党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有才华的青年都是共产党。后来邵力子反悔了，因为在1927年以后，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的。此后邵力子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再也没有表现出信仰异端的痕迹了。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我问他。没有留下多少了，在陕西的不过是些残余。那么战事还在继续？我问。不，现在陕北没有多少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他把话题转到西南的局势，当时那里的反叛的将领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问他，中国应不应该同日本打仗？他反问道，我们能打吗？ 接着，这位信佛的省主席将他对日本的看法如实地对我说了，但不允许我发表。正像那时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诉你，但是不能发表。这次访问以后几个月，可怜的少利子和他的总司令一起就为这个抗日问题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轻人弄得狼狈不堪。他们不再讲理了，也不再接受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答复了。而少利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后来也叛变的前共产党员，则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围困，奋勇拒捕。可是我们那次谈话的时候，少利子对于这一切并没有透露出半点预感来。我们经过交换意见，在看法上已有极为接近之处，我该向他告别了。我已经从少利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经证实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此如果有适当的安排，到前线去应当是可能的。于是我就着手进行这些安排。西北的危机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六个月后就要令人意想不到的爆发。富有戏剧性的是全世界都知道，张学良少帅统帅下的大军同他以剿共军副总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灭的匪军，令人惊诧地结成了联盟。但是在1936年6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些奇怪的发展。甚至在蒋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蓝衣设县兵总部，也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在西安府的监牢里关着大约300名共产党员，蓝衣社还在继续搜捕。当时空气极度紧张，到处是特务和对方的特务。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这些兴奋紧张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和当初不得已才让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这里报道出来。我在到西安府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红军战士，在北京为我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是个红军指挥员，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这封介绍信是通过第三者，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的。但是除了这封介绍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希望。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们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做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后来我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 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些背景情况，才能说明当时已经达成的秘密谅解的基础是什么。张学良在1931年之前还是受人爱戴，为人慷慨，有现代化思想，能打高尔夫球，却又喜好赌博、吸毒成瘾，这样一个性格矛盾的主宰满洲3000万人民的军阀独裁者。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他从他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职务，并且还给了他中国军队副总司令的头衔。1931年9月，日本开始征服东北，张学良的厄运就开始了。侵略开始时，张少帅在长城以南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伤寒，无法独立应付这场危机，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张学良当时有病在身，年轻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时刻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满洲，几乎没有放一枪来进行保卫。这样的牺牲使得总司令能够在南京维系他自己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这就是在中国叫做东北军的满洲军队的大部转移到长城以南中国本土来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张学良当时没有在医院里，其实他是应该住院的，南京没有给他任何支援，也没有做抵抗的准备。总司令为了要避免打仗，准备让热河也沦于日本之手，结果就是这样，张学良背了黑锅，幸福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国义愤填膺的情况下，总得有人辞职以谢国人。本来这不是蒋介石就是张学良，结果是张学良屈服下台，他到欧洲去考察一年。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也不是苏俄愚蠢的不让他去访问，而是他治愈了吸毒的恶习。他像许多中国将领一样，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4: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三集，我在1929年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时，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他人很瘦，脸色青橘发黄，但是思想敏捷活跃，看上去精神饱满。他是公开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和把满洲现代化这两个奇迹。几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他在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一天用药要花200元钱，这种药是特别调制的吗啡，从理论上来说能够逐步减少用量。但是在欧洲，张学良取得了一个大胜利，他戒了吸毒恶习。到了1934年，他回国时，他的朋友们看到他又惊又喜，他的体重增加了，肌肉结实了，脸色红润，看上去年轻了10年。人们在他身上又看到了年轻时代那个杰出有为的领袖的痕迹。他本来思想敏捷，讲究现实，现在就给他这种头脑一个发展的机会。他到汉口重掌东北军的统帅权，当时为了打红军，东北军已调到了华中。尽管他过去犯有错误，他的部下仍旧热烈地欢迎他回来，由此可见他人望之高。张学良实行了新的生活习惯，6时起床锻炼身体，每日练武读书，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简朴生活。当时东北军还有14万人，他除了同军官以外还同部下直接接触，东北军开始出现了新面貌，怀疑派逐渐相信，少帅又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认真对待他在回国时立下的誓言，他要把毕生精力用于收复满洲，为人民雪耻。与此同时，张学良总司令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全部交往的关系中，张学良对那个长者始终忠心耿耿，从未动摇。他曾经3次拯救那个长者的政权免于崩溃，而且充分信任那个长者的实践和诚意。他显然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要收复满洲绝不在未经

抵抗就让出一寸领土的话。但是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少帅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打不受欢迎的内战，而对日本却不开一枪以后，更是普遍则有怨言。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红军。有一阵子他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到1935年10月和11月期间，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和另外一个师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做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为加深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影响，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1935年12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后，他传话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学生，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来。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了鼓励和保护。张学良的一些年轻军官也受到学生的很大影响，当被俘的红军从红区回来，谈到那里，到处都有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和红军在人民中间的爱国宣传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把红军当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了。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儿，也就是1936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吗？王牧师详细做了解释，他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许多张学良应该知道的情况。他谈了很久，谈到他们政策的改变，谈到中国需要团结抗日，谈到红军为了使南京抗日愿意做出很大的让步，因为这一政策红军认识到他们单方面是不能实现的。他建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见，请张学良和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开始时很惊异，后来却留心地听了这一些话。他有一个时期以来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红军，现在看来他们显然认为可以利用他。那么好吧，也许咱们可以在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互相利用一下。最后王牧师还是坐了张少帅的私人飞机飞到了陕北的延安，他进了苏维埃中国，带回来一个谈判方案。
过了不久，张学良本人飞到延安去见了红军指挥员周恩来。在经过了同周恩来长时间的详细讨论以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了他们统一战线建议的合理可行。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协议的第一步执行，就是停止陕西境内的战事，双方未经通知对方都不得调动兵力。红军派了好几个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东北军的制服，参加了张学良的参谋部，帮助改组他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方法，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张学良把他部下的低级军官送去集训，课程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日本如何征服满洲以及中国因此受到什么损失的详细统计。另外又有成千上百的激进学生纷纷来到西安，进了另外一个抗日政治训练学校，少帅也经常去做演讲。东北军中采用了苏俄和中国红军所采用的政治委员那种制度，从满洲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头脑封建的老高级军官给撤换了，张学良提拔了激进的年轻军官来代替他们，指望依靠这些年轻军官作为建设新军的主要支柱。在张学良花花公子时代包围他的一些腐败的阿谀谄媚之徒，也由东北大学的热心认真的学生所代替。但是这种改革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东北军不再同红军作战，在晋陕交界处，在甘肃、宁夏仍有南京军队驻扎，激战仍在进行，张学良与共产党真正关系的消息没有泄露给报界，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虽然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但是他们无法得悉确切的内容。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载着一些共产党乘客，但是他们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有其他卡车离西安去红区，也没有引起怀疑，因为这些卡车同其他东北军去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两样。在我到了不久之后，王牧师有一次告诉我，我就是要搭这样的卡车到前线去，坐飞机的计划告吹了。这样做很有可能引起少帅难堪，因为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丢在前线不回了，他的美国飞行员可能嘴快说出来。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个东北军军官，或者至少是个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到西安城外汉朝古城遗址一游，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在旅馆外面有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着我们。我们进了汽车以后，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一个皇宫的遗址，在那里我们走上了有名的汉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临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这里还能看到那些2000多年以前大屋顶上的碎瓦片。王牧师和那个东北军军官有几句话要说，所以他们站在一旁去说话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说话，这时向我走了过来，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这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眼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伪装，他并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他重当身材，看上去力气不大，所以当他走过来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想到他的手臂像铁爪子似的那么有力，不禁痛得退缩了一步。后来我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皎洁。他把脸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他把我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握在他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着眼。瞧瞧我，他低声说，好像一个有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兴奋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东西，结果这种兴奋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认出他来了吗？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我抱歉地摇摇头。他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一只手，用手指指他的胸膛。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说，邓发。他的脑袋向后一仰，看着我对这个炸弹的反应。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0000元要他的首级。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高兴地跳了起来，他按捺不住自己，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很好玩。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击他的特务放在眼里。他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很高兴，不断拥抱着我。他什么都愿意给我，我要他的马吗？啊，他的马好极了，红色中国最好的马。我要他的照片吗？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给我。我要他的日记吗？他会带信到仍在苏区的妻子，把这一切还有别的东西都给我。他后来真的没有食言。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中国人，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赤匪。邓发是个广东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曾经在一艘来往于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轮船上当西餐厨师。他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个领导人，被一个不喜欢罢工的英国警察打伤了胸口，折断了几乎全部肋骨。他接着就成了共产党，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党。1927年以后到江西参加了红军。我们在那个土堆上站了1个多小时，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草掩盖的皇城遗址。我
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情感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的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的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因为这些共产党人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四个人可以安然无事的碰面的安全场所，似乎是很不协调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而且毕竟是在这里，在2000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族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当时是进步的中国，成功的在战国的混乱中巩固了一个民族和文化，使得后代从此以后以汉族子孙自称。就在这样的地方会见这个令人惊讶的现代革命年轻战士，又是多么合适啊。就是在这里，邓发告诉我由谁护送我去红区，我一路怎么走，我在红色中国怎么生活，并且向我保证在那里会受到热烈欢迎。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我们坐车回城里去的时候，我问他。不比张学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一起。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魔力面前豁地打开了，拖着门上的链条当当作响。在细微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空去侦察和轰炸。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彩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河，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宗浦县，大约2200年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威赫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住有雉蝶的城池附近诞生的。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了起来，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6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300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间肮脏的茅屋里的土炕上过了一夜，隔壁屋里关着猪和毛驴，我们自己屋里则有老鼠，闹腾的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觉。第二天早上刚出城数英里，那片黄土地面便逐层升高险峻起来，地势古怪地变了样。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广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
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西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景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对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钢卵，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景象，好像是个封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在这里，虽然到处可以看见田畴和耕地，却难得看见房屋，农民们也是在那些黄土山里藏身的。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洞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窑洞冬暖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为家，有些是好几间屋子的大宅，设备和装饰华丽，石铺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线从墙上的纸窗透进室内，墙上还看有坚固的黑漆大门。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四集。在那辆颠簸的卡车里，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坐在我身旁，在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样一个窑洞村指给我看。那些地方离汽车路只有1英里左右，中间只隔着一个深谷。他们是红军，他向我透露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派一队人到那里去买小米，村子里的人一斤也不肯卖给我们，当兵的笨蛋就动手抢了一些。他们退出村子的时候，农民便开枪打他们，他用双臂画了一条大弧线，把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许多堡垒、构筑在山顶上的机枪阵地、严密保护下的公路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赤匪，他说，在那边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盘。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凝望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就要踏进那莫测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去了。在路上，我们遇见了105师的一些部队，他们都是东北人，正从延安回到洛川去。他们是消瘦而结实的青年，大多数比一般中国士兵的身材高些。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客店歇下来喝茶，有几个士兵在那里休息，我在他们的附近坐了下来。他们是刚从陕北的瓦窑堡回来的，在那里曾经和红军发生过遭遇战。我听到了他们相互谈话间的一些片段，他们是在那里谈论红军。他们吃的比我们好得多，一个说。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肉啊，另一个答道。那没有关系，不 不过是少数地主，反而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去，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他们说，现在有3000多东北军已经加入他们一边了。这又是他们有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打日本人，同谁也不想打的。为什么我们要打起自己人来呢？一个军官走了过来，于是这番引人入胜的谈话就终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他们捡起了他们的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们也坐车走了。第二天午后不久，我们到达延安，在长城以南约400华里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到这里便是终点。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的饿死，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一支南京的飞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红军对延安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些饥饿的剿共军队。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区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陷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后，我打算插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哨岗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的叙述出来，就可以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需要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挺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跟着我的只有一个罗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我把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24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 我决定最好还是不要问鲁莽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罗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6: 到了，
5: 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
6: 我们到了，
5: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的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像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前面。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地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平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害怕。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害怕，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问那罗夫，我是什么人。那罗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缓和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尽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做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显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害怕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害怕等于官话中的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2: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1: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2: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3: 3、2、1，掉落。
1: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2: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4: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5: 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一个向导和一个罗夫？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东西没有呢？说实在的，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罗夫急于回延安去，我把钱付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他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量，朋友们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般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议。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 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平民会的那些好汉呢。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说的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一个罗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付给刘先生，可是他愤然拒绝了。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我拿一元国民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向导和罗夫后边爬上山道。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经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但是在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险遭不测的事件，以致后来谣传我被土匪绑架杀掉了。其实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面跟踪着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匪而已。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万岁，中国红军万岁。我就是在这些用醒目的黑字写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标语下面度过我在红区的第一夜的。但是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红军战士的保护之下，因为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的俯瞰着的山峦，有好几排石板屋顶的房子从溪口升起，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墙上。五六十个农民和目不转睛的儿童涌出来迎接我们这个只有一匹驴子的旅队。我的那位平民会的年轻向导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一头母牛最近下了崽，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应。安塞离这里还有十几英里路，要摸黑赶到那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把我交托给当地平民会分会主席照料。我的向导和罗夫都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不管是白区的钱还是红区的钱。分会主席是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黝黑开朗，身上穿了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和白裤，露出一双牛革似的赤脚。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他请我到村里公所的一间屋子里去睡，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谢绝住在这间有臭味的黑屋子里，他让我使用两扇卸下来的门板。我把这两扇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摊开毯子就睡在露天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因为长途跋涉的疲乏，我倒头就睡着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已破晓，分会主席站在我的身边，摇摇我的肩膀。我当然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过来。什么事？我问。你最好早一点动身，这里附近有土匪，你得赶紧到安塞去。土匪？我的话已到嘴边上，正要回答我正是来找这些所谓的土匪的，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土匪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劝说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这里需要向读者做一些解释，白匪用国民党的名词来说就是民团，正如赤匪用苏维埃的名词来说就是游击队一样，国民党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纷纷组织民团。现在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满洲国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个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民团就是作为保甲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进行活动的。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长、甲长。这个制度规定，每十个农民必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联保制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用这个方法来防止农民组织反叛几乎是无往而不胜，因为保甲长几乎总是富农地主、开当铺或放债的，他们是最最积极的，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无人担保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无人担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当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狱。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乡绅阶级的手中，后者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来毁掉一个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税维持民团，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挥的，他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股，包讨欠债本息，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因为除了出钱供养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军一到，他们当然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中国的真正阶级战争从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这个斗争往往就是地主和他们以前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民团的人数有几十万，是中国200万左右的名义上反共的军队的最重要的辅助部队。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多逃到这些城市里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边区活动，他们常常利用红军主力不在的机会侵入红区，烧村劫寨，杀戮农民，把农民领袖带到白区去作为共产党俘虏，向地主和白军军官邀功领赏。民团从事冒险活动主要是为了进行报复和很快的到手钱财，他们在白区战争中以最富于破坏性著称。无论如何，我个人是不愿在自己的身上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只需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点点现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有足够引诱力使他们不会放过我的。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3: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4: 祝我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祖国生日快乐。
8: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五集。匆匆地吞下了几口热茶和麦饼以后，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另外一个向导兼罗夫一同出发。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一个钟头，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岗的儿童走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石围绕自然形成的可爱的水潭旁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除了一匹身上披着绣有一颗精心的天蓝色鞍毯的白马在河边吃草以外，只有他一个人。这个青年正在洗澡，我们走近时他很快地跳了出来，披上天蓝色的褂子，戴上白布的头巾，上面有一颗红星，一支胆毛色枪挂在他腰际，木盒子柄上垂着一绺红色绸带。他手按着枪等着我们走近，问向导我们有什么事情。后者拿出他的路条，简单地说明了我是怎么被交给他的。那个战士好奇地看着我，等我进一步解释。我是来见毛泽东的，我说，我知道他在安塞，我们还得走多远？
9: 毛主席吗？
8: 他慢吞吞地问。
9: 不，他不在安塞。
8: 接着，他看了看我们的后面，问我是不是没有别人。 他弄清楚确实只有我一人之后，态度才自然起来。他微笑着，好像有什么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他对我说，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块儿到县政府去吧。他牵着马在我身边走，我自动的更详细的介绍了我自己，也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的问题。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卫局里工作，在这一带边境上值班巡逻。那匹马，这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诉我，最近在陕北的战争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方面俘获了1000多匹马。我又进一步知道，他姓姚，22岁，当红军已经6年了。6年，他该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啊？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外貌诚实的青年，长得很匀称，红星帽下一头乌亮的黑发，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见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记了问他关于土匪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快就谈到红军在春天的东征山西。我告诉他那次东征在北京所发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他在那次惊人的抗日东征中的个人经验。据说红军在一个月内增加了15000人。2小时后，我们到了安塞，它位于黄河支流区水的对岸。从地图上看来，安塞是一个大城，实际上则很小，徒有空墙，街上去无人迹，到处都是断垣残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是劫掠和破坏的证据，但仔细一看，并没有放火的痕迹。很明显，这些废墟年代久远，不可能是红军造成的。姚解释说，10年前，安塞给大水完全冲毁，全城都泡在水里了。安塞的居民没有再把原来的城乡建筑起来，他们如今都在城外不远石崖上蜂巢式的窑洞里。我们到了以后才发现，驻扎在那里的红军一个支队已经派去追击白匪，县苏维埃的委员都已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白家坪去向省里的一位委员报告工作了。姚自告奋勇护送我去白家坪，我们在黄昏时候到达。我在苏区境内已经有1天半了，可是还没有看见一点战时紧张的迹象，只遇到过一个红军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似乎毫无例外的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不过我是不会给外表所欺骗的。我记得在1932年的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所以当我们转一个弯，刚要走进白家坪，就听到头顶上传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呐喊声时，我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我抬头向传来凶狠的呐喊声的地方看去，只见大路上面山坡上有10几个农民站在一排营房式的房子前，挥舞着长矛短枪和几支步枪，神情非常坚决。他们要把我当作一个帝国主义者交给行刑队吗？还是当作一个真正的访问者来欢迎？看来我这一个闯封锁线的人的命运是立刻就要决定了。我对姚一定露出很滑稽的脸色，因为他忽然大笑起来。他咯咯地笑着说，不怕不怕，他们不过是几个游击队正在操练，这里有一个红军游击队学校，不要惊慌。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的课程里有中国古代战争厮杀呐喊的演习，就好像在《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封建时代比武的那样，在无意中做了这种战术的对象，亲自尝到了脊梁凉了半截的滋味以后，我可以证明这用来恫吓敌人还是非常有效的。游击队喜欢夜间出动，在天黑突袭时发出这种叫喊，一定是很怕人的。姚在白家坪介绍给我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我刚刚坐下准备和他开始谈话，忽然一个竖着军官皮带的青年指挥员骑了一匹汗流浃背的马疾驰而到。 跨下马背，他好奇地端详着我。我从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这段冒险经历的详细情形。新来这个人姓卞，他是安塞赤卫队队长。他说他刚和100多个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回来，原来有一个农村的儿童，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跑了好几里路，筋疲力尽，到了安塞来报告民团已经侵犯陷阱。据他报告，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就是我自己。便接下去说，我马上领了一支骑兵上山抄了近路，一小时后我们就看见了白匪，他们都跟随着你。他指一指我，离你只有2里地，可是我们在一个山谷中间把他们包围起来进行袭击，俘获了几个人，其中有2个他们的头子和几匹马，其余的人都向边境逃去。他简单的报告完毕后，他的几个部下鱼贯走进院子，牵着几匹俘获的马。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真的把我当作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我刚从白党，他们如果在无人地带抓住了我，一定会叫我是赤党，那里逃生出来仅仅是为了要给赤党抓住叫我是白党吗？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喽，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如何接待我的问题终于决定了。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向他说明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替我安排在白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的司令部去。我坐起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见到了10几个宿在白家坪的青年，他们有些人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饱腹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以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饭是由2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时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个孩子压根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这时候我发现戴着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庸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谢谢你同志，我道歉地说。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第二天早晨 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地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蒋介石悬赏80000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质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要想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据周恩来告诉我，自从红军用白军那里缴获的设备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之后，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不远的地方，他靠了这个电台和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的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朱德直接通讯。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90个学生正在那里接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写完以后他交给我一张纸，开列着实为共需92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这是我的个人建议，他说，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但需要92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最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周恩来答应让我骑马到保安去，有3天的路程，并且给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因为我可以跟着回到临时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讯部队同行。我听说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干部都在那里，周恩来同意打一个电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就要来到。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 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然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却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5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代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如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萌芽，这时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他在班上成绩优异，在南开的3年都靠奖学金维持。接着日本提出21条要求，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产生了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运动。最后是1919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作为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在天津关了1年监牢。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巴黎学习了2年，到英国又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国学习了1年。他在1924年回国，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回国后立即在广州与孙逸仙会合，后者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合作，准备发动国民革命。周恩来26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的黄埔军校秘书，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1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克星，但是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1925年、1926年、1927年进行了北伐，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选的。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28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起运动，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共产党在3个月之内组织了60万名工人，可以举行一次总罢工。总罢工的号召得到了一致的响应，这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最大的堡垒里过惯太平日子的居民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是起义没有能够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和训练，不知道如何占领城市，他们得通过经验体会到需要有工人武装核心的必要性。 军阀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经验。北洋老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着第二次罢工的意义，只砍了几个脑袋，却没有制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终于组织了50,000名工人纠察队，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给2,000名干部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把毛瑟枪偷运到市里，训练了300名枪手。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的武装力量。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六集。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60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50,000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6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把这个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这样就开始了周恩来作为国民党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国举起红旗的那次革命，领导人的生涯。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处决，据估计上海大屠杀人数达5000。这个造反者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10日，抵御外国炮舰和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直到1931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见到他时，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的全部财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他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池，不得不用人的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患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的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掘出来。 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不知怎么，当他陪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的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去时，他似乎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的，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第二天早晨6点钟，我就同一队大约40名青年一起出发，他们是属于通讯部队的，正要护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区。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个人员胡金奎和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也许这话说的并不完全确切，胡金奎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牺牲的地方，李长林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他是不是真的在我胯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我的这头牲口的背弓起来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弱发抖，随时可能倒下不起，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顺着河床爬到河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时，他使我特别担心，要是我在他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动一下重心，我们俩就会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峡谷中去。李长林高高的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狼狈相不禁大笑，
9: 你做的马鞍倒不错同志，不过马鞍下面是什么东西？
8: 我没有抱怨的份儿，因为毕竟我算老几能够骑马，但是对他的玩笑我禁不住说道，请你告诉我李长林，你们怎么能够骑着这种瘦狗去打仗呢？你们的红军骑兵就是这样的吗？
9: 不是，你会看到的，你的牲口坏了，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坏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补送前线。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衣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如果你要马，同志，请到前线去。
8: 我决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劝告去办。但是李长林，你自己怎么不在前线呢？你也坏了？
9: 我坏了？绝不是，但是前线少一个好人比少一匹好马好办。
8: 真的，指挥员李长林看来是个好人，好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是说故事的好手。他当红军已有10年了，曾经参加过1927年的著名南昌起义。从那时候起，共产主义在中国成立一支独立的力量。我在李指挥员旁边，一起在陕西的山沟沟里爬上爬下，有时骑着马，有时下来步行，喘着气忍着渴，一边就听着他讲一个接着一个的趣闻轶事。有时在再三要求和追问之下，他甚至也赏面子说一说自己。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31、32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经有10多次了。 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可是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事实。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李长林是湖南人，大革命开始时还是个中学生，他加入了国民党，一直留在党内，到1927年政变后才加入共产党。他在香港在邓发领导下做过一段时期的工会组织者，后来到江西苏区成为游击队领导人。他在1925年时曾奉国民党之命同一个宣传队去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去见土匪头子贺龙。贺龙现在在国民党报纸上被称为劣迹昭著的贺龙，但当时却是个极力要争取的领袖人物。李长林奉命同他的宣传队去把贺龙争取过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即使在那个时候，贺龙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们坐在一条清凉的溪流旁边几棵树下休息时，李对我说，他的父亲是哥老会的一个领袖，他的名望传给了贺龙，因此贺龙在年轻时就闻名湖南全省，湖南人都传说他年轻时的许多英勇故事。他的父亲是清朝一个武官，一天别的武官请他去赴宴，他把儿子贺龙带去，做爸爸的吹嘘自己儿子如何勇敢无畏，有个客人想试他一下，在桌子底下开了一枪，他们说贺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我们见到他时他已在省军中任职，他当时控制的地区是云南运鸦片烟到汉口去的必经之道，他就靠抽烟税为生，不抢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像许多军阀的军队那样强奸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让他们抽大烟，他们都把枪擦得亮亮的。但是当时习惯用大烟敬客，贺龙本人不抽大烟，但我们到时他把烟具和大烟送上炕来，我们就在烟炕上谈革命。我们的宣传队长是周逸群，他是个共产党员，同贺龙有些亲戚关系，我们同他谈了三个星期。贺龙除了在军事方面以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并不是个无知的人，他很快懂得革命的意义。但是他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他的部下商量，最后才同意加入国民党。我们在他的军队里面办了一个党的训练班，由周逸群主持，周后来牺牲了。虽然这是一个国民党的训练班，但是大多数教员都是共产党员，入学的学员很多，后来都成了政治领导人。除了贺龙的部队以外，这个学校也为第三师培养政治委员。第三师归袁祖明统帅，他当时是左路军军长，后来被唐生智的特务暗杀，第三师就交给贺龙指挥，他的部队这样扩充后就称为第二十军，成为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的第四集团军的一部分。李长林说，贺龙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才参加共产党，在这以前不久他还效忠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但是唐生智、何健等镇压打倒地主的运动开始著名的农民大屠杀，国民党军阀不仅处决共产党人，而且处决大批农会领袖、工人、学生，这时贺龙才毅然投向共产党。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完全同情穷人，这种屠杀激起他的愤怒。何健现在担任南京方面的湖南省主席，据李长林说，他是反革命将领中最残暴野蛮的一个，他杀了不知有多少人，肯定有好几万。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家乡湖南浏阳县， 在1927年4月到6月之间，他就杀了20000多农民、学生、工人。我当时就在那里，所以知道，据说他在自己的家乡李陵县杀了15000。我心里想，不知李长林自己是怎么逃脱的。于是我就问他，他脱了他的蓝布上衣，里面没有穿别的，只这一条长长的疤痕。你瞧，我并没有完全逃脱。他笑道。南昌起义后，贺龙怎么样了？他的部队失败后，他和朱德转移到汕头，他们又吃了败仗，他的残部去了内地，但是贺龙却逃到香港，后来他又偷偷地去了上海，从那里化了妆回湖南。传说贺龙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那是早在1928年，贺龙躲在一个村子里同哥老会的兄弟们策划起义。这时有几个国民党收税的来了，他就率领村里的几个人袭击收税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卫队的武装。从这一事件中，他缴获了足够的手枪和步枪来武装他的第一支农民军。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辈分最高，因此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他的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是有名的。李说贺龙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1935年最后从湖南苏区撤出时，据说有步枪40000多支。这支红军在他自己的去西北的长征路上所经受的艰难困苦，较之江西红军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千上万，又有成千上万的饿死或被南京方面炸死。但是由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据李说，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去。在长征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填补缺额，最后他率众约20000人，大多数赤着脚，处于半饥饿和筋疲力尽状态，到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他的部队现在又在行军路上向甘肃进发，预期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到达。贺龙的外表怎么样？我问李。他是大个子，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们说他在长征路上背着许多受伤的部下行军，即使他还在当国民党的将领时，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样简单。他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马，这匹马给敌军俘获了，贺龙又去打仗夺回来，结果真的夺了回来。虽然贺龙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谦虚。他参加共产党后一直忠于党，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大，是个大脚女人。他领导红军作战，还亲自背负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如此。贺龙对有钱人的仇视在中国是到处流传的，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红色游击队刚刚开始组成的年代。当时湖南苏区还没有处在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健农民大屠杀时期，许多农民有亲友遭到杀害，或者反动派在何健统治下夺回权力后，本人遭到地主的殴打和压迫，都抱着深仇大恨来投奔贺龙。据说如果贺龙还在200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著称。有一次贺龙逮到了一个名叫波斯哈德的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因他所从事间谍活动， 大概不过是把红军动向的情报传给国民党当局，许多传教士都是这样做的，判处他监禁18个月。贺龙开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徒刑还没有满期，

0: 因此奉命跟着军队走，最后刑期满了以后才在途中释放，给旅费前往云南府。使得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师对贺龙并没有讲什么坏话，相反，据说他说过，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优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优美和满足。我忽然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
1: 我结过婚了，他慢慢地说，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0: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的，这样毫不妥协的，这样不像中国人的进行战斗。我以后在路上还要从其他红军旅伴那里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情况。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许多地方严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100亩，可是仍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称得上是一个地主，甚至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也称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种水稻和其他有价值的作物。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起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树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阳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足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

0: 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往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过程中，杨明斋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发挥过独特而鲜明的作用。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50多位党员之一，党的二大代表。后来，杨明斋这个名字在党的各种文献中不再提及，他的各种活动也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形象已画像示人。他究竟去往哪里？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真实模样究竟怎样？带着这些疑问，山东广播电视台寻找杨明斋摄制组踏上了寻访之路。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3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1920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部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

0: 京司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同行的有其夫人库斯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及夫人萨赫亚诺娃和旅俄华人翻译杨灵斋。北京沙滩五四大街的红楼一层曾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设于北京马神庙校址内，1918年十月间搬入红楼。此时李大钊已接替张世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热情接待了维京司机一行，为他们举行欢迎会、演讲会，邀集各方进步人士与他们座谈。李大钊多次与维京司机讨论建党问题，并取得了共识，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党条件，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为了加速在全国范围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李大钊介绍维京司机、库兹涅佐娃、萨赫亚诺娃、杨灵斋一行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建党问题，而维京司机秘书马瓦耶夫则留在北京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维京司机一行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等人商讨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维京司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六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在命名的问题上，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八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余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灵斋、施存统、李达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党建活动的联络中心。1920年十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伟、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志堂等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培养干部，1920年九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一幢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筹办上海外国语学社。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连续5天刊载招生广告，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主要是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革命人士推荐选送的。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俄语和革命理论后，他们将被派往莫斯科学习。杨明斋为外国语学社的具体负责人。对于当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生活学习的一些细节，很多革命家有着清晰的记录和回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中写道，
1: 外国语学社的学员经常保持有三四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许多学生挤着住在一幢楼房里过集体生活。和刘少奇同班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柯庆施等人。学员主要学习俄文，由杨明斋和维京斯基夫人库斯涅佐娃主讲，同时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陈望道这时刚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出版，他也常来这里向学员们讲这本书。
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任弼时传中这样写道，
1: 任弼时和萧劲光等报道后住在外国语学社附近贝勒路经黄陂路的宿舍里，他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饭铺的包伙，费用由学社提供。教授俄语的是维京斯基的助手旅俄华侨杨明斋。
0: 萧劲光回忆录中则这样写道，
1: 在外国语学社负责的是杨明斋，那是一个挺和蔼可亲的山东人，俄语说得很好。我们只知道他一直在第三国际工作，是陪同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国内搞革命的。我们这些人去俄国学习，都是通过他的关系联系的。
0: 如今，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基本保留了原貌，老上海建筑、简朴的卧室和教室摆设、老式油印机等物件，仿佛还隐隐透出当年的气息。曾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一起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曹静华，曾这样回忆他的老师：
2: 杨明斋，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满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举止稳重的像泰山一样。
0: 1921年4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经与俄共部中央联系，决定分批将这些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送往莫斯科学习。5月的一天，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登上了一艘开往海参崴的游轮。抵达后，他们又换乘火车，经伯利、海兰泡、伊尔库斯克，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于1921年7月抵达莫斯科。他们拿着杨明斋开具的介绍信，入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当刘少奇等即将入学莫斯科东方大学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嘉兴举行。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时，杨明斋受组织委派，从国内远赴苏俄，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初秋，杨明斋回国。此时，
2: 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著名作家茅盾曾回忆，
1: 参加渔阳里二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程望道、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于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京斯基。除了个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采用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
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给中国带来最大的痛苦。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为上海代表的杨明斋出席党的二大，党的二大代表共12人，代表当时195名中共党员。此时，杨明斋对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有了更多思考。1923年，他写出《评中西文化观》，认为中国只有打破闭关自守，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希望，才能振兴。党的二大后，人们就很难发现杨明斋有关活动的轨迹。在一段时间里，他杳无音讯，不再被人们提及。1952年，在上海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修复党的一大会址、建设党的一大纪念馆时，没有陈列杨明斋的画像。直到1986年之后，他的画像才逐渐出现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部分专题展中。2002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党的二大会址纪念馆建成，最初布展时只有一张杨明斋的画像。然而，我国一些党史研究者不停地追寻杨明斋的踪迹。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者于世成和山东平度县党史工作者张生善曾多次给苏联方面写信，了解杨明斋的下落。
3: 这个现在发现就杨文了，再说1985年，这苏共一路库斯克市委书记关于杨明斋的问题，给平度县委党史办的发一信，境外的同志们关于请求帮助收集中共积极革命活动者杨明斋同志的材料的信啊，收到了。现在通知你们，我市党的档案馆没有他在伊洛库茨克活动的材料。
4: 这都给俄罗斯写的信，海参崴、伊洛库茨克、莫斯科原件我保留的草稿。
2: 1988年10月，于世成致信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询问杨明斋在苏联的相关情况。
4: 杨祖籍中国山东，尊敬的于世成。
2: 几个月后，他收到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基塔连科的回信，信中告知：1930年，杨明斋到达苏联后被逮捕、拘留、释放，辗转远东几个城市，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 最后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做了誊写校对员，1938年5月被错杀，应当恢复名誉。阳明斋被流放的历史在逝者回忆录中得到证实，曾在苏联西伯利亚工作的逝者两次探望落难中的阳明斋，发现他在逆境中仍然埋头著书立说。逝者这样评价：阳明斋不拘小节，不失正人君子的气质。至此，我们对阳明斋在1930年至1938年的信息有了大致了解。然而，他在1924年至1929年的活动轨迹仍是一个谜，他的真实样貌仍是一个谜。
4: 阳明斋这个像呢，一直没有确定。
2: 王变，又名黄秀珍，山东首位女共产党员。阳明斋曾带领她赴苏联求学。1981年至1987年，于世成多次给她写信，希望她能回忆阳明斋的大概模样。在王变给于世成的回信中，谈到1925年11月初，他和同学赴苏联路过海参崴时，阳明斋的去世，而阳明斋的样貌给王变留下深刻印象。
5: 他是一个高个子胖老人，秃脸粗眉大眼睛，面色黑红。他好发脾气，对人直爽，没有转弯抹角的虚伪做作。
2: 根据王变的回忆，人们决定为阳明斋画像。
6: 研究来研究去，才去给他画吧。那画你得又得给你吧。
2: 经多方了解，人们得知阳明斋有位同父异母的三弟杨好和住在黑龙江绥芬河，于是山东平度县派出一位画家，根据王变描述阳明斋的样子，比照杨好和的模样描绘了阳明斋画像。完成后被送至午修权审定。1925年，17岁的午修权曾由阳明斋带领远赴苏联求学，他看到画像后这样回复：
3: 这武秀全亲自签的啊，两兄彭小为一，与我一家，武秀全87年9月28。
2: 后来这张画像流传广泛，展陈于党的二大会址纪念馆，并出现在很多介绍阳明斋的书籍文章中。位于中俄边境有上百年历史的绥芬河火车站，在今天依然熙攘忙碌。阳明斋曾在这一带活动。
7: 这是关于阳明斋的这所有的资料。
2: 在绥芬河市，摄制组找到了阳明斋弟弟的后代，他们也留存着一些关于阳明斋的资料。
8: 我更期待要看到阳明斋的本身的本人的照片。那我的爷爷，你说奋斗了这么一生，到最后连个照片都没愿意留下。
2: 人世代谢，往事沧桑，阳明斋的真实相貌始终复制缺如。渴望得到历史真相的人们从未放弃对阳明斋足迹的追寻。
4: 这些材料它这个解密那就可能就困难一些。你们去俄罗斯的话，可以最好找办法发掘。
2: 2016年4月，山东广播电视台寻找阳明斋摄制组专程来到俄罗斯，希望能找到有关阳明斋的信息和线索。
9: 咱们那个中国
0: 俄中友好协会理事、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松伦，长期在俄罗斯居住工作，曾为很多中国革命者的后代在俄罗斯寻找档案和线索。他听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内保存着阳明斋的珍贵史料。作为向导，他带领摄制组开始了在莫斯科对阳明斋的寻访之路。在档案馆内，我们果然有了一些惊喜的发现。
5: 对，一样好的。
9: 一样好的，对。

0: 姓名杨明斋，学生证呢是179，还是他的那个履历表。施密特，中国名字杨明斋，他呢叫杨浩德，生在什么时候？
1: 这份中俄两种文字的卷宗中，多见为杨明斋手迹，包括杨明斋带领学生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亲笔填写的中共旅莫党团支部调查表。但有一处引人注目，贴照片处为空白。这份履历表记录了杨明斋的生平，1887年出生，其年龄比当时国内已有资料的推定小了5岁。在是否有妻子子女的记栏中，他填写的是
0: 中央书记。这是谁呀？
1: 在卷宗中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杨明斋的革命履历，披露了他的身世。杨明斋的俄文姓氏为施密特，1908至1910年，他求学于山东法政学堂。毕业后的杨明斋闯关东谋生，在中东铁路做工2年。1914年，杨明斋来到俄国，并辗转去了伊尔库斯克等地。摄制组也沿着杨明斋的活动轨迹来到伊尔库斯克。这座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第二大城市，是当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在地。到达后，我们在市档案馆查阅关于杨明斋的档案和资料，未果，没有任何收获。档案中还显示，杨明斋曾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城市海参崴远东国立大学，又名东方学院，教过中文。俄国十月革命后，他还在这里参与创办的《中华商报》。当摄制组来到东方学院，这座有100多年悠久历史的学校时，发现它已成为连接中俄友谊、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在这里，虽已看不到杨明斋留下的痕迹，但教室里朗朗的中文读书声，仿佛让我们穿越时空，依稀听到当年杨明斋教习中文时的声音。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场革命的胜利，给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展示了一条新的出路，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继而促使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密切关注着中国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1920年春，维京斯基及杨明斋等人来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于世成家中，收藏着山东中共早期党员丁军阳的一封信。信中回忆道，1920年，杨明斋与维京斯基由北京到上海，途经山东济南时，与王尽美、邓恩铭会面。 瓦尔洪卡大街16号，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职。我们到达时，学校当年的教学楼正在改建为普希金艺术中心。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后，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干部。1925年10月，中国国民党促成苏联政府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部分学员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选拔，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吴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人。杨明斋受组织派遣，带领100余名学生从上海乘船赴苏联，于1925年11月抵达莫斯科。不久，邓小平等旅欧留法学生由莫斯科东方大学转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2: 这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青年共100多人，来自京津地区的北方党员和到上海集中的南方党员各占一半，他们是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也有若干国民党政要的子弟。带路的杨明斋长期侨居俄国，曾于1920年陪同俄共干部维京斯基来华，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
1: 带领学员们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杨明斋被委任为总部长。他千方百计地改善学生的生活，大家对他印象深刻。伍修权曾回忆杨明斋是典型的山东彪形大汉。
2: 为了安排好这批中国青年的赴苏事宜，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又从莫斯科派出杨明斋、周达文两人专程赶到上海迎接。这两个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和初期，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重要联系人。伍修权等正是在这几位老共产党人的引领下踏上赴苏之旅的。
3: Туда направили от студентов Ян Минджая в эту хозяйственную секцию,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было много жалоб, и, знач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н разобрался и все дела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касающиеся студентов, были в порядке. Он там навел порядок, и все были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ы его работой.
1: 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入学后，曾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这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1926年夏，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后，全体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

0: 共部候补党员，归属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部支部局领导。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阳明斋的档案中，也清晰地注明，1926年他成为联共部候补党员。阳明斋的档案中还有一份他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二年六月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是及中共吕莫支部第八党小组对阳明斋的多条评价，包括对于党很忠实，能执行党指定的工作，到大会不到小会等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封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件。信中，阳明斋表达了回国工作的要求。我既是一个中国人，假如我还一息尚存，我就应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同志们，这是我对党的忠诚请求，在最近请给我一个回答为盼，谨致共产主义的敬礼。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档案显示，1927年，阳明斋再度回国，在北方担任过中共地下交通员。那时，他被党组织派往平津地区，之后来到唐山丰润县车轴山中学，化名杨和贤，以教师名义谋生，直到1929年末离开学校。山西太原一位名叫何连甲的中学教师，曾是阳明斋在车轴山中学的学生，他这样回忆道：
1: 杨老父子的音容笑貌似有浮在脑海，明斋先生面容非平扁方正，鼻梁略高于一般，浓眉大眼，炯炯有神。
0: 这一段时期，阳明斋写作出版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采用西洋的自然科学，当然也要采纳社会主义，正如食米必须食水一样。如果要立志坚决不移地做一个诚实的革命者，那么应当看清现代的社会情形，决定自己始终要抱大无畏的精神和自身牺牲的决心。此后，阳明斋的历史线索似乎又将中断了。由于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寻访阳明斋活动轨迹几乎没有收获，摄制组又回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街头，一面由记忆协会展览的照片墙再次点燃我们探寻阳明斋的希望。
2: 这是
3: 1926年到1935年。
0: 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俄罗斯记忆协会资料馆。馆长鲍里斯在资料库中找出苏联那段特殊岁月中几十位阳性遇害中国人的名单，没有得到阳明斋的相关信息。然而，当书中

0: 阳明斋施米特的名字时，有了惊喜的发现。
1: 啊，
2: 找到了。
3: 有了，有了。
4: 杨明杰·施密特。
3: 杨明杰·施密特。
2: 杨明杰·施密特。哦，找到了，找到了。
3: 这就是在1938年的时候，这是1935年到1953年，莫斯科的。
1: 南孚的。
3: 啊，济南孚。
1: 山东。
3: 山东。
0: 紧接着，又查到了阳明斋遇难地、埋葬地等信息。
3: 是莫斯科州，郊外莫斯科州一个叫布达瓦。这么一个地方，在莫斯科的南部，在莫斯科的南部。
0: 此次寻找的结果，让我们依稀触摸到阳明斋奋力前行的身影。但遗憾的是，他的真实相貌依然是一个谜。
1: Здесь не так. Здесь они дали только выборочно фотографии, но вы видите сами.
0: 线索又要中断。热情的鲍里斯馆长辗转帮助我们联系到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告知，一些重要档案刚转入那里。幸运的是，阳明斋施米特的档案就在其中。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直奔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希望能从这里最终揭开阳明斋的样貌之谜。这是一份刚刚转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阳明斋档案。打开卷宗，赫然出现了这张盖着处决章、正面、侧面各一的照片。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阳明斋的真实相貌。他目光如炬，仿佛要穿透历史的迷雾，等待多年后来自祖国、来自家乡的探寻者。这张照片印证了山东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王辩对于阳明斋的描述：高个子，秃脸，粗眉大眼睛，面色黑红。卷宗中还附带着一份为阳明斋平反的档案，签署于1989年7月，上面注明，根据苏联苏维埃最高主席团法令的附加条款，应予平反。从贝加尔湖流出的安加拉河，夕阳下浩浩荡荡，在西伯利亚的莽林、荒原、寂寞和寒冷中，阳明斋经历了逮捕、流放、当伙夫杂役的艰难岁月，于1938年5月26日在苏联不幸牺牲。寻找阳明斋的采访活动结束了，摄制组和阳明斋的故事也告一段落。那些为了建立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永远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他们的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5: 所以为什么好多早期第一批共产党人一谈起党的成立，动不动就降见那个山东大汉，是吧？所以这么一个人物确实不应该被历史忘记，
6: 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党史，我们的团史，就通过无数我像他们这样先烈组成的，时间、地点、人物，我始终认为人物是最重要
0: 的。如今，在党的一大纪念馆和二大会址纪念馆，展陈多年的阳明斋画像，已被在俄罗斯寻访到的真实照片替换。阳明斋，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50多位党员之一，党的二大代表。这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忠厚长者，终于穿越时空，呈现在世人面前。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3、2、1，点火！点火！

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2024年4月5日，济南槐荫广场。每年的这一天，庄严的国际歌响彻云霄。1931年4月5日清晨，邓恩铭、刘谦初、吴力石等20多位共产党员，昂首挺立，目光坚毅。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血洒刑场，史称“四五烈士”。牺牲时，这群年轻人平均年龄仅有28岁，最小的刚满20岁。他们用生命捍卫着自己的信仰，花样年华永远定格在那个血色清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怀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在遭遇极其严重的困难面前，在面对生死考验的险恶环境，在革命前途似乎变得十分暗淡的严峻时刻，始终如一地对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斗争。他们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淬炼中，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的生机活力。

0: 1898年6月，王进美出生于山东省莒县北杏村一个佃农的家庭里。1918年，王进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不但学习成绩优秀，待人谦虚诚恳，而且心怀天下，忧国忧民。1901年1月，邓恩铭出生在贵州荔波县一个叫水浦的村寨里。16岁时，他投奔在山东做小官的亲戚黄泽佩，希望能到山东读书。1918年，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关心国事，勤于思考。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邓恩铭被选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在此期间，他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运动领袖王进美相识相知，在共同的战斗中成为亲密战友。1920年秋，王进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俄情况的书刊。这期间，王进美曾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人李大钊取得联系。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李大钊派陈维仁到济南与王进美、邓恩铭等人研究成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初，山东警察厅下令取缔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进美、邓恩铭等一如既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底至1921年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函转至王进美、邓恩铭等人，联系建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王进美、邓恩铭等在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秘密组建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通知，让他们于7月派2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3人，23岁的王进美和20岁的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会议。7月30日晚，由于敌探和法租界巡捕的干扰，党的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王进美、邓恩铭给参加党的一大代表 留下了深刻印象。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追念为革命牺牲的党的一大代表时，首先提到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1961年8月，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写下了《忆王尽美同志》。40年前会上逢，南湖周范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党的一大结束后，王尽美、邓恩铭回到山东，在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陈维仁的指导下，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由王尽美、邓恩铭等10余人组成，王尽美任书记。他们深入铁路、工厂和学校，以开办工人夜校等形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在上海举行，王尽美和其他11名党的二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代表当时195名中共党员。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后，王尽美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处的负责人之一。邓恩铭深入淄博、青岛等地开展党建和工运工作。后来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工作需要，把王尽美调回山东，任中共山东执行委员会书记。由于常年忘我工作和十分艰苦的生活，王尽美染上了肺结核病。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因病与世长辞，年仅27岁。这期间，山东党建工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蓬勃发展。从1921年到1927年6月，山东党组织先后成立了100多个支部和多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全省党员从党的二大之前的9人发展到近1500人。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发生。1927年4月12日，在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鼓动和支持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危机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举行。邓恩铭和党的五大代表为挽救岌岌可危的大革命寻求出路。党的五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距党的五大会址300-400米处，便是由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党的五大结束后，邓恩铭受毛泽东之邀， 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授课。
1: 中共以来至少有四个代表是农讲所的教员，毛泽东、李达、李汉钧，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山东一大代表邓恩铭，他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农讲所来讲课，并且他看望了山东籍的农讲所的学员。
0: 那时山东的丁柱华、王云生、吴晓初、隋青梅、王元胜等二三十人受党组织的派遣，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邓恩铭去看望他们，并介绍陈雷入党。多年以后，依然有不少学员清晰记得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情。毛泽东讲过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邓恩铭讲过铁蹄下的农民。只见他身体更瘦弱了，但仍神采奕奕，感情澎湃，叮嘱我们忠心耿耿地工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一时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邓恩铭回到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邓恩铭坚定地执行八七会议决议，坚持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并频繁往返于胶济铁路沿线和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邓恩铭给家人写过数封书信，表达了自己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崇高理想，以及对家人的思念与愧疚。
2: 当时我们吏部啊闹着一个米灾，就家里面呢已经揭不开锅了。那么我的爷爷呢就想到啊，在山东谋了差事的大哥邓恩铭写信给他，让他寄一些钱回家。
0: 邓恩铭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是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在这样的时代，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
2: 我的大伯公呢，他时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按理来说呢，他的手中还是有一些党的经费的，但是呢，他宁愿家人苦一些，他都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啊，把这个经费呢占为己有，来补贴自己的家里。
0: 面对家庭的困顿，邓恩铭无暇顾及，只能将愧疚深埋心底。他在混乱与动荡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革命火种，初心坚定，信念如磐。1929年初，一个冬尽春回的夜晚，邓恩铭悄悄来到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地下交通员余修的秘密住所。此时他刚刚得知有人叛变了。邓恩铭掏出10元钱，让余修乘最早一班火车前往青岛，并让他把这一情况转告更多同志。让余修没想到的是，撤离没多久，他就得到了邓恩铭被捕的消息。1929年1月19日，济南委实路庆余里，一群警察突然冲进隐藏于此的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驻地，暂居此处的邓恩铭被捕。紧接着，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办公处、秘书处、组织部、团省委驻地和两处地下联络处相继遭到破坏。山东省委秘书长何志深、山东学联负责人朱霄等十余人先后被捕。这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自成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破坏。这次抓捕行动，敌人对地点、时机、人员情况掌握得十分精准，这表明叛徒极有可能来自山东党组织内部高层。在中央档案馆和山东省档案馆合编的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有一份1929年2月14日由山东省委向中央的汇报材料，对山东省委机关第一次遭到破坏的起因和后果做了说明。某同志因揩油说金钱丢失，其弟某同志受党惩处调工作，由内部交通调济南市工作，他不满意，有计划告密。总共已死五人，未死十四人。整个组织上要准备 KMT 到后更厉害的白色恐怖。某同志和其弟某同志指的就是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工作的王复元和同在山东省委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胞兄王用章。王复元又名王权，1900年出生于山东历城，由于父母早逝，十多岁便离开农村来到济南谋求生计。他曾在邓恩铭的母校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担任电工兼传达员，与邓恩铭等进步学生相熟。而比他年长三岁的胞兄王用章曾被招募为华工，远赴一战中的欧洲，后经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回到济南。这段特殊经历在当时的进步青年看来非常珍贵。工人出身，热心革命，使王复元、王用章在进步青年中显得格外突出。在日后山东筹建中共地方组织时，两人被委以重任。1922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组织成立时，王复元为首任书记。1924年冬，中共张店车站小组成立，王复元任组长。1925年8月，王复元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中共三大召开时，王用章代表济南支部出席了会议。中共淄博支部成立时，王用章任首任书记。
3: 王复元、王用章虽然担任党的重要职务，但他们革命的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纯粹，工作一到紧要关头就向党要挟，要喝酒，要吃肉，要党多给些钱，不然他们就撂挑子不干了。所以当革命事业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他们经不起考验，最后成为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
0: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0: 1927年5月，面对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面对已处于严重动摇的武汉国民政府脱离革命而同蒋介石妥协的现状，王复元对革命逐渐丧失了信心，将党中央要他带给山东党组织的1000元活动经费据为己有，并对同志们谎称在火车上被盗了。
1: 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党的经费来源十分困难，1000元啊，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以青岛日纱厂的工人为例，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钱呢不过10多元，1000元啊，相当于一个工人8年的工资。
0: 当时王复元的谎言并没有引起党组织的太多怀疑，尝到甜头的他贪欲愈发膨胀。随后王复元又将黑手伸向了由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博山党组织建立的集成石印局。
2: 集成石印局名义上是为这个国民党哈党部和这个政府服务，但主要的目的呢还是秘密的为这个中共山东区委，也就是当时的省委机关呗，印刷这个宣传品。当时哈、中共山东区委的党刊红信啊，就是在这里印刷的。该刊的主编最初就是这个王复元。王复元当时是以去上海联络党的工作，急需这个资金为由，从实验局啊骗取了2000元。
0: 王复元的这一举动，使集成石印局本就紧张的经营状况更加步履维艰，不久就被迫停业。集成石印局负责人向中共山东省委汇报工作时，提到王复元拿走2000元经费的事情，立刻引起了中共山东省委的高度警惕。经党组织的调查，证实了王复元冒领挥霍公款的事实。针对王复元的贪污行为，党组织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退还经费。然而王复元不仅没有认真反省改正错误，反而四处躲藏，企图逃避党组织的追责。经中共山东省委请示中共中央，决定将王复元开除党籍。
3: 王复元因贪污腐化被开除出党，是我们党从严治党的一个典范案例，不仅折射出山东党组织自我革命、自我进化的历史主动、历史担当，更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善于斗争的光荣传统。早在1926年8月4号，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的通告，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反腐败的文件。这个文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一个历史见证，更是山东省委处理王复元贪污案的一个直接依据。
0: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和组织原则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建设。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仅900余字，但15条内容中有多条涉及纪律。1922年7月，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首部党章，其中专设纪律一章，包含9个条款，占党章总条数仅1/3。1927年5月9日，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后，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根据党的五大的要求，通过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首次把对党员的处罚分为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3个种类。
4: 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障，而反对贪污腐败则是建设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也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从中国共产党百多年的历史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坚持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胜利，都是在严明的纪律下取得的。
0: 被开除党籍的王复元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怀恨在心，并千方百计伺机报复。经过一系列秘密筹划，王复元、王用章于1928年11月公开投敌。他们勾结敌特警察，纠结一些叛党分子组成捕共队，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第一次遭到破坏后，面对危局，中共山东省委迅速制定应变措施。一方面将王复元、王用章认识的重要干部调离山东，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同时重新调整中共山东省委青岛市委领导成员。1929年4月，以王复元为首的捕共队破坏了共青团山东省委机关——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新任团省委书记宋占一、宣传部长刘一梦、主持山东临时省委工作的武湖景等人被捕。这是山东省委遭受的第二次大破坏。这次大破坏导致济南、张店、淄川、潍县、沂水、泰安等地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沿着胶济铁路加紧对山东各地党组织实施破坏活动，白色恐怖在全省进一步加剧。
5: 在这次解密的国民党档案里，有部分国民党青岛特别市公安局的案卷，其中有一个王复元逮捕王振伦的案卷。王复元为什么逮捕这两个人呢？是因为两人在村里设立一个私塾，并且有工人来往的情况，于是王复元就怀疑两个人是共产党。可见王复元捕共队的政策就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0: 然而，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初心坚定的共产党人始终高擎信仰的火炬，砥砺前行，矢志不渝。1929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刘谦初来到山东，着手恢复和重建中共山东党组织工作。刘谦初1897年生于山东平度县一个农民家庭，齐鲁大学预科班毕业后，被保送到燕京大学继续深造。在燕京大学，他接受并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并于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山东省委接连遭到破坏后，刘谦初临危受命，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济南，化名黄伯香，到齐鲁大学任教，秘密重建中共山东省委。同时，刘谦初的爱人张文秋，化名陈梦君，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也由上海来到山东。这对在大革命时代相识、相知、相恋的夫妻，终于在济南团聚。与刘谦初同时派往山东的，还有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刘晓普。他出生在山东蒙阴县垛庄 一个堂号为燕义堂的大地主家庭。据后辈回忆，当时燕义堂有良田5800多亩，山林上千顷，在上海、济南、青岛等地都设有商号，可谓富甲一方。
3: 投身革命之初呢，曾经有人劝我爷爷刘小普去当官，他非常坚定地回答，我视富贵如浮云，为民族复兴我甘愿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南通纺织学校读书的时候呢，他多次给家中写信，要为劳苦大众着想，放弃剥削生活，把家产呢分给穷人，并立志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自己的志向。
0: 1929年四月下旬，在大明湖畔东西菜园子街4号的这栋民房里，中共山东省委再次重组。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刘小普任省委秘书长，张文秋任妇女部长兼机要秘书。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9岁的年轻的省委班子，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往来于胶济铁路沿线，使山东党组织得以恢复。然而，仅仅过去3个月，叛徒王复元、王用章的魔爪第三次伸向山东党组织。1929年七月，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省委秘书长刘小普、妇女部长张文秋等12人被捕。紧接着，位于青岛的2处省委机关也被敌人破坏，5人被捕。1个月后，刘谦初在明水火车站不幸落入敌手。至此，新任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大部分被捕。在山东省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时期的卷宗里，我们找到一份国民党内部资料，时间显示为1933年。53以后，本党在青吉两地及胶济铁路沿线党务公开后，山东共党的最后一点实力又被王天生、王复元自首后给予最后的清除，这一点对共党打击最大。山东的著名干部分子逮捕、驱逐、逃亡殆尽，于是共党发展的原动力失去，而欲再整旗鼓之念头终成梦想。自1929年一月到1933年12月，中共山东省级组织先后遭受10几次大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残杀和关押，全省各地党组织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山东党组织进入了一个至暗时刻。然而，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山东各地幸存的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有的共产党员北上南下寻找党组织，历经艰辛，中共山东省委终于在1936年5月得以重建。
3: 中共山东省委遭遇的大破坏，始于王复元、王用章的叛变。叛变前，兄弟俩同为山东省委核心成员，王复元负责组织工作，王用章负责党内交通。那么这等于说呢，一个人手拿着党组织的名单，一个人呢手握着党的地下交通图。凭借着对党内情况的了解，叛变后的两个人对组织的破坏堪称是丧心病狂。1929年上半年策划的3次大破坏，造成邓黑明、刘谦初等山东省委重要负责同志的被捕遇害。
0: 中共中央针对王复原、王用章的叛变迅速制定解决措施，并明确指出，目前山东工作解决叛徒是中心问题，叛徒王复原一定要解决，否则山东的工作没有出路。
6: 在近代的青岛，中国是重要的北方工商地，一大批的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在青岛组织发动了工人运动，筹建了党团组织，开展了革命工作。中山路上也留下了众多的红色印记和红色传奇。
0: 1929年8月16日，青岛中山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由中央特科派出的优秀侦探员张英、王科仁，在经过缜密计划下，与新盛泰协电，击毙了叛徒王复原。其兄王用章闻讯后，畏罪潜逃，不知所踪。新中国成立后，王用章被人民政府依法逮捕，于1957年病死在济南狱中。邓恩铭和刘谦初相继入狱后，1929年12月，曾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吴立石来到山东，担负起重建中共山东省委的重任。吴立石于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此时的他刚刚出狱5个月，在白色恐怖下，他化名卢一之，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山东各地，想方设法恢复发展党组织，并成立由他任书记的新的中共临时山东省委。1930年2月8日上午，因为叛徒出卖，来到济南不足2个月的吴立石再次遭到敌人逮捕。1930年8月，中共中央派郭隆珍到山东工作。郭隆珍1894年4月出生于河北邯郸金滩镇一户颇有名望的士绅家庭。1920年11月，郭隆珍、周恩来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根据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他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段时间。1925年，郭隆珍离开苏联回到祖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来到山东后，郭隆珍任中共山东省委副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克服一切困难，积极开展宣传、公运、妇女解放等工作。郭隆珍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敌特注意。1930年11月2日，到青岛工作刚刚3个月的郭隆珍被捕入狱。
4: 郭隆珍的一生有6次被捕入狱的经历，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杰出共产党员的信仰坚定和忠贞不屈。比如说在济南监狱期间，即便是遭受了连续的严刑拷打，郭隆珍依然信念坚定，毫不动摇，甚至当时看守他的监狱管理人员也不得不感慨，像郭隆珍这样的人实在是少见。

0: 邓恩铭被捕后，与其他被捕的共产党员被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伪警察厅拘留所内。邓恩铭从入狱的那天起，就挑起了领导狱中斗争的重任。他领导狱中难友，向敌人进行了为改善待遇不戴脚镣，以及争取阅读书报权利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29年4月19日，他组织第一次越狱斗争，虽只有杨一晨只身脱难，但为以后的越狱提供了经验和教训。1929年7月21日，邓恩铭组织了第二次越狱，部分难友得以脱险，但邓恩铭等十名党员因身体孱弱又遭逮捕。1931年，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坚持斗争两年之久的邓恩铭，自知时日无多，他忍受着身体的剧痛，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写下一首诀别诗：飒意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刘谦初始终坚贞不屈，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未曾动摇。看着遍体鳞伤的爱人，张文秋心痛不已，而刘谦初却不顾身体的疼痛安慰道：文秋，不要为我担心，记住我的话，保重你自己，将来去找妈妈。刘谦初所说的妈妈，就是党组织。
1: 在党组织的不懈努力下，被捕半年后，张文秋被成功营救。此时呢，他已有了7个月身孕。临别前啊，他让刘谦初给孩子取个名字。刘谦初说：“无论男女，就叫思琪嘛。”齐鲁儿女自古英雄辈出，让孩子记住父母战斗过的地方。
0: 刘谦初在牺牲前给张文秋的最后一封信写道：我现在临死之时，仅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告别，并向你们紧握告别之手，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望你谨记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得知刘小普被捕，二哥刘云普变卖了家中1200亩土地，携带巨款到济南设法营救。国民党反动当局表示，只要刘小普登报自首或声明脱党，便能确保性命无忧。
2: 刘云普对刘小普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就是真的什么也不顾了吗？但是呢，刘小普却这样回答道：哥，你就别管我了，出狱得自首，这一条我是至死也做不到的。
0: 郭龙真被捕后多次遭敌人刑讯拷问，他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一口咬定自己是没有固定住处的打杂女工，没有名字，只知道娘家姓李，婆家姓张。1931年4月5日，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郭龙真被敌人杀害时，敌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随后，包括邓恩铭、刘谦初、刘小普在内的21位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重要干部，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3: 爷爷知道这个消息，通知他了嘛，要枪毙了，而且日期都有了。他赶了一头牛车，枪毙完了以后， 执行的那些国民党的人都撤退了，他进去在那些遗体里面翻找，找到我父亲，不知道，我现在都不敢想象，一个老人怎么能够把这个儿子从刑场抬到这个车上，然后老人自己赶着这个车回到家乡的。
4: 这个纽扣是我祖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以后，在他的血衣上留下来的。我父亲在他7岁的时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我祖父的真实的照片，所以这也是非常遗憾的。
0: 这八颗依稀留有血迹的纽扣，是无历史烈士留给后人唯一的遗物。在监狱中，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从吴立石的嘴里撬出半字党的秘密，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刘晓普牺牲后，严一堂的后辈们前仆后继，先后有26人参加革命，6人为国捐躯。其中就包括刘晓普的女儿刘增爱。
5: 其实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视角去看先辈们，很多历史是有答案的，但是对于当时他们来说，其实并不知道多久才能够迎来胜利。在当时那种黑暗的年代里，支持他们前赴后继的正是信仰的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他说，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有三信是最为重要的，信仰、信念、信心。最困难或最黑暗的时候，就是永远保持着那种旺盛的经久不衰的那种意志和信仰。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角度来看，他的历史就是坚持着三信的过程或结果。
0: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在历史长河中，理想与信仰的火炬如星辰般璀璨，熠熠生辉，如烈火般炙热，照亮来时之路。这火炬虽无言，却传递着坚定的信念和奋进的力量。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和挫折依然会在，但燃烧着理想与信仰的火炬永不熄灭。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推进自我革命，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才能基业长青。一个铸就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才能 无坚不摧，要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对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5: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0: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

0: 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1: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0: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耶。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0: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0: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4: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0: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4: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0: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4: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3: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5: 假期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6:09:44，感谢各位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我们在今年国庆假期期间特别为大家安排的特别直播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家节日快乐。我是胡明，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啊，陪伴各位一起欢乐出行。刚才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有人给我挖坑啊，熙熙攘攘说现在是早上10点，你在坑我呢。虽然我的节目正常是在上午10点，但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我来值班就是在下午4点了。今天下午呢，一直到19点有3个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将会有我和大家在一起。当然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路上有一些急事难事麻烦事啊，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同时呢，大家身边有一些及时的路况或者是特别需要我们帮助的，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帮助路上更多的朋友。谢谢各位。好了，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今天在来单位值班的路上还看到，我们以济南为例啊，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而且看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车牌子啊来到了济南。我当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在想，我的开场白应该怎么问候大家呢？应该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好客山东，欢迎大家来到全城济南，是吧？所以此刻呢，非常有缘分，你在来到济南、来到山东的路上，打开了广播，听到了此刻已经开始为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也别客气啊，随时可以给我发微信，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留言，我就可以收到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看到我们。另外呢，在某音的平台大家也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看到有很多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已经准点在敦厚啊，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开始了。刚才有朋友说今天也在值班，就等小明直播开始了，那咱俩同事什么节假日值班人，感觉应该是非常的幸福和快乐吧。因为刚才看到有网友在微信里给我们留言说，每次在上班的时候看到节假日高速公路在堵车，我就莫名的高兴啊，居安思危。我倒没有觉得莫名的高兴，我是想大家好不容易啊。小马说你是值班到7点吗？是的。居安思危说只要天不塌地不裂，小明同学肯定在值班，这说的咱可光荣了。而且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还想给大家重点说一说天气的情况。你知道的，就是在正式放假之前，天气预报就告诉我说国庆假期要变天啦，很冷，大家要多穿点。然后今天我就多穿出门了，但是在路上好歹没把我热坏了，空调又打开了。 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呢，我们山东啊，在整个假期期间，大部分时段都是晴见多云的好天气，气温也比较的适宜，总体是有利于大家出行的。但是呢，有两次冷空气的影响会分别出现在今天和四号。今天说实话，我是没感觉到冷空气，不知道全省还有全国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此刻是在哪里听到和看到了我们的节目？您那儿的天气怎么样？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预计呢，三号和四号的时候，山东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大多数时段呢都是晴好的天气。我们来看看明天，明天迎接大家的会有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最低气温一般是在11到14度，全山东啊，最高气温呢是21到25度，还是挺适合大家出行的。三号到四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预报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呢，局部会有小雨的出现，最低气温9到16度，最高气温19到26度。所以，即便是在变天的四号，看起来虽然有点小雨，但是气温也还好。五号太阳又出来了，晴到少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2到26度。而这样的天气呢，在六号的时候还会持续，一直到我们假期结束七号。山东的天气整体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山东的小伙伴们，如果你已经给自己的行程安排了要去往全国各地的话，那要提醒大家了，今年在国庆假期期间，我国的，请注意是在我们国家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我们山东为例，都是以晴好为主，但是南方地区呢会先雨后晴，所以不管你是去哪个目的地旅行，提前关注好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这里是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我们的特别直播节目。我是胡明，先进这一小节的中插宣传。大家在出行的路上有特别需要我们帮助的，也可以随时发微信给我，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留言，我就可以收到了。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2: 一，点火，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4: 十一假期要出门，
5: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4: 十一假期想度假，
5: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4: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5: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没错，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的身边。16:18，大家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山东交通广播在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从1号一直到7号，在早上起来的8点钟到10点钟啊，包括我们傍晚哈、是今天1号是从16点钟一直到19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特别直播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不管你是从全国各地哪个城市来到了我们好客山东，在这里我们都要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希望有我们的陪伴，你在山东的路上能够一切愉快，然后心情也棒棒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大家如果有一些高速的路况，或者是在充电啊、充电桩询问各个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直接告诉我们。同时呢，您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及时的路况，或者是特别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也可以打开微信平台，随时接受大家的一些寻求的帮助。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到了山东的天气在整个假期期间不错，但是如果你要去到全国各地的话，在南方1到4号呢，基本上会以多云和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雨的出现，像西南地区的局部呢会有大到暴雨啊。3到4号，中东部地区呢还会有一次冷空气过程，但是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比较适合大家出行，所以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给我们刚刚开始的国庆假期能够带去一份不错的好心情。刚才是谁告诉我说临沂今天特别的冷？你是空调开大了吧？你确定今天临沂很冷吗？还有一件事情，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问各位，你知道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啊，有人就在算说请了3天假，然后把国庆和中秋节连起来13天，就那事儿你们都知道是吗？请三休13，哈哈，这个前两天还上了热搜，说兄弟们，请三休13的姐妹兄弟们，你们都玩到哪了？赶紧让我羡慕一下。起初呢，大家以为说上三休13是个玩笑，结果没想到你们真的有很多人就实现了，你知道吗？在我周围就有朋友真的实现了。中秋假期之后，他们就已经开车自驾出门玩去了。今天是到了1号了，我特别想知道你到哪儿了。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没有在开车比较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请三休13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今天都玩到哪里了？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刚才有位朋友问我说，能不能小明放一首在路上。哇，我一看在路上，这在路上好几个人都在唱啊，梁雨啊，任贤齐啊，周深啊，包括猛虎乐队啊，咱也不知道你是想听谁的在路上，咱先听这个在路上。

0: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1: 16:25，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什么？畅行齐鲁啊，我们的国庆节的特别直播节目。这里不是汽车天下 ，QD 雪后鸟说，小明，你这是把汽车天下输编了吗？没有，没这么大的能量啊。在整个国庆期间呢，山东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我们的早高峰和晚高峰的特别直播节目，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叫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一些急事、难事、麻烦事，可以随时找到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来自济南、青岛、潍坊、临沂，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好客山东啊！希望我们这里的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好看的风景，能够让你不虚此行，然后能够为我们的大美山东啊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刚才有朋友说终于见到胡晓明了，我看看是在哪里，格局打开啊，说第一次看见晓明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你想象当中我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说比想象当中好看哦，那我就高兴了啊，没有让你失望。在假期出行方面呢，除了可以要享受愉快的心情，安全也很重要，爱车养护别忽视，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山东交通广播呢最近刚刚挖掘的好用的轮胎。山东交通广播呢叫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啊，从今天开始正式开业了。关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你可以享受到宠粉福利价200多块钱一挑的汉东轮胎。详情可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去了解情况就可以了。那这款轮胎呢是我们的同事啊，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之后呢，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叫汉东轮胎。听起来好像没有一些什么轮啊、什么这个铃啊那么大牌是吗？但其实呢，这款轮胎在我们的这个好品山东里面是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的。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靠谱。那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厌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无忧，客服都是1对1的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您指定的任意的地点啊，就近安装就可以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是给您提供比较有保障的这么一个服务，少有的啊，5年或8万公里超长质保，在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还送您防冻液，买4条啊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山东交通广播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所以，如果刚好您要换轮胎了，您的轮胎用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进行一个更换，那是时候在这个时候为您的爱车换一双新鞋了。那这次给大家选择的这个汉东轮胎呢，真的是经过精挑细选，然后货比三家，不只是三家了，拿到的一款性价比超高的轮胎，您可以去试一下，它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嘛，所以也是能够有对自己的品质更多的保障和放心。发送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上链接先去看一看，然后直接下定发到您指定的位置，然后去帮您安装就可以了。有朋友问到高速公路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路况啊，说这个京沪高速公路堵不堵车？大家如果在出行的路上想了解高速的最新路况啊，您可以随时拨打山东高速的服务电话96659或者是96660。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您给到我这条高速公路，它太长了，具体是哪一段啊？这不好说。如果想要来问我的话呢，你要把你具体在的那个，第一个是方向，第二个是具体的哪个服务站啊，或是哪个口啊，具体位置说一下，来帮你问一下，好不好？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3: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4: 祝我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祖国生日快乐。
8: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0: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8: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0: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8: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0: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8: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9: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10: 大家好，亲爱的朋友们，16: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在国庆假期期间，山东交通广播呢特别推出了我们的特别节目啊，在下午的16:00到19:00，今天下午呢是由胡明陪伴各位。每年国庆节最让人感动的不是热闹，而是安稳，大街小巷红旗飘扬，每个人的脸上温柔从容。车流平稳，万家灯火，山河锦绣。我们可以逛街，可以回家，可以旅行，可以陪家人，也可以像现在一样，我在上直播，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吃美食，还可以看美景。那这些普通又平常的瞬间，放在百年以前，可能都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以前的人渴望安稳而不得，现在的我们生活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所以每年国庆节的时候是我们放假的时刻，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最亲爱的祖国。77年风雨兼程，77载山河巨变，目光所至皆为华夏荣光，心之所向尽是家国共好，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亲爱的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由衷的大声地说出我爱你中国。哎呀，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还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不知道你们在听我说这一段的时候哈，你看你在这刷着视频，还能看着我在这直播，这也是特别美好的一番场景。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在开车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正吹着空调喝着茶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把你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祖国。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些年，咱们不用说大了啊，就是你们家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国是最大家，家是最小国，我们小家庭的变化其实也承载着祖国的点滴变化。可以来说说这些年你们家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或者是在评论区留言给我。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很多朋友在假期的时候会选择出去玩啊，但是我看到刚才还有网友说，小明如果要是来山东的话，有没有特别比较小众的人少的地方？说实话，就是咱在广播里这么一说，咱在视频号里这么一说，那这再小众它也不能小众了哈。但是如果在国庆假期你真的是来到济南的话，济南据说各个区啊都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日的一些活动，你可以看看哪个适合你。咱们先来看看，以我们这个山东广播电视台为一个起点的话，我们是在历下区哈。历下区呢既有全韵的诗意风雅，也藏着都市街巷的鲜活烟火，像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月满华诞全映东方啊，这大明湖啊，趵突泉啊，我们叫天下第一泉景区啊，就在我们历下区。不管是从白天还是晚上啊，白天好戏不断，夜晚就是流光溢彩。如果你来到全城济南的话，像咱我们这个片区，你肯定是不能够错过的。这个千佛山啊，大明湖啊，趵突泉啊，这些你是必打卡的地方。我觉得你得留出一天的时间来吧。而且在沿街的话，还有一些非遗小店啊，泉水茶馆啊，赏泉观景品美食，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历下区啊，济南市有一个地方叫历下区啊，你可以这么来玩。所以我们这儿就是历下区，有泉有山，然后有美食还有美景，可以来逛逛。济南还有一个地方叫市中区啊，市中区呢既有都市的烟火气息，也藏着近郊山林的清幽。你可以去到玉福河啊，这个是在南部山区那边了。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自然的剧场，他们那儿办了一个金秋丰收节。在这个地方呢还有石固寨，南部山区那边的话其实就是属于自然风光比较好的一大片地方了，还举办了江湖戏宴、秋野节、兴隆公园山野市集，打造的就是吃喝玩乐一站式的体验。有没有一点打动你？这个你也可以安排上一天啊。如果我们济南或周边的小伙伴不想去到更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当然大家如果身边也有一些好玩的比较小众的一些你觉得值得给大家推荐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刚才说了历下区，说了市中区，济南呢还有淮阴区。淮阴区呢既有热闹的国潮街区，也藏着湿地河湖的静谧野趣，像印象济南全世界举办叫淮漾非遗相约晚风，它那儿有一个非遗的市集，包括弘扬广场有一个什么马头琴齐奏篝火晚会啊，这些都是在市集上会有一些展示，包括济南方特东方神话非遗打铁花呀，放孔明灯啊，中式浪漫永不过时啊，这些在小长假期间呢也都给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你也可以去看看淮阴区的精彩。天桥区啊，感觉每次说到天桥区的时候好像就应该有点杂耍的那个意思哈，但是现在呢天桥区是从乡村戏曲惠民演出到主题红色图片展还有亲子趣味活动，再到沉浸式的游园，也是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小小的改变吧，希望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来到济南天桥区的朋友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些民俗文化。历城区就挺大了，像金秋风物、乡野秋收、民俗展演、田园游乐啊等等，这些丰富的活动呢可以带你拥抱历城近郊的秋日欢喜，这个看着就有意思了。因为在这个地方它会靠近，就是也是在南部山区这一带嘛，包括什么挖地瓜呀、烤土窑啊、喂萌宠啊，就是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南部山区我们的历城区这边你可以感受到，像休闲露营、文创市集包括港九路啊，还会有一些静心素集等等，还有卢南村啊，这就回归大自然当中了，田园风光啊，近郊游，这些可以给到你不一样的一些风采。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长清区？长清区呢既有千年古刹的禅意清幽，也藏着田园村落的康养趣味。灵岩寺就在这个地方，会举办小确幸金秋游园会，上演国风雅乐的这种音乐会和小书生诗词互动。所以如果去长庆的话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如果去到章丘的话，哎呀，这就自不必多说了。章丘的话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我们的明水古城了，叫清照全城明水古城，李清照诗词在这里你得感受一下吧，包括在这个明水古城玩上一整天，泉水啊、乌镇戏剧节呀、包括泉边邂逅一些烟火气呀、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章丘区，还有大唐白泉驿站，这好像是在今年刚开的一个特别网红的地方，我一直想去还没来得及去，就是你但凡进到这里之后就穿越到了唐朝，整个的玩一两天好像据说都玩不够，进去之后的这种 cosplay 包括一些戏剧演出还有一些实景的互动，就是你进去之后就穿越了，据我去过的朋友回来反馈是这样的，所以这地儿还挺让我期待的，如果大家这个有时间的话这个地方可以安排上一站啊。济南野生动物世界也是在我们的章丘区，我用了一个比较简短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了济南各个区啊准备的一些精彩的活动，当然还有像济阳区啊、莱芜区、哇肛城区、哇好厉害、平阴县，这些都是在我们济南啊，商河县还有高新区啊，这些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风景，所以济南可以玩的真的挺多的，七天都留给我们济南应该也没问题是吧，这么看来的话是这么回事。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2: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1: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2: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3: 3、2、1，点火。
1: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2: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4: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0: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1: 假期好呀，亲爱的朋友们，16点52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陪伴各位一起过假期的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我是今天下午的值班主持人胡明，我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好客山东啊，打开您的车上的收音机，刚好听到了山东交通广播，这是我们莫大的缘分。当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原来只是听我们的节目，现在网络让我们打开之后还可以见面了。我刚才就看到君子888说小胡来这里了，刚打开就和你见面了，哇，这个太有画面感了，刚打开咱俩就见面了，说节日快乐。是的，节日快乐。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自由者说是全山东卫视的粉丝，您真博爱呀、啊、但是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原来在广播的时候你见不着我，我见不着你，你听我的声音，我看你的文字，但是现在呢，我既可以看到你的文字，然后虽然我看不到你长什么样子，但是感觉会更进一步了，是不是？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在某音上啊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今天应该是正在播出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不管你是开车在景区、在商超，还是在各大景点吧，高速公路上有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包括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道不同何以为谋，说小明我中了你们的好车主加油券，是只能在中国石油使用吗？对，它只能是中国石油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中国石油赞助的，它就只能在中国石油使用。黄金周进行中，好运气不放假，已经有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目前正在持续火爆开展当中。今天是长假的第一天，高速出城流量呢处于峰值，像剐蹭啊、追尾事故啊也会比较的集中，大多数呢是因为抢道啊、出口急刹、占用应急车道等等，而且呢私家车的这种肇事占比是最高的。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提醒大家，出行前先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尽量的避开高峰，高速出口提前变道，堵车有序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保持100天你的车辆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了。周奖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高频发放，月奖呢就是一个月抽一次嘛，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像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这些奖品也会依次的来进行抽取。也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你看我感谢的是中国石油，对吧？那这个卡是人家发的，你只能上那儿去加咯。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大家平安好运。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7天的假期其实一晃而过，也会很快啊。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你给自己安排了哪些出行的计划，或者说你是怎么来放松和给自己充电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今天是我们祖国的生日，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为我们亲爱的祖国送上你的这生日的问候啊，不要吝啬，直接发微信过来，直接留言给我都是可以的。在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呢，电影市场也迎来了很多部新作，影片的阵容持续加码。像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哎呀，7天干点什么呀？我不想去景点啊，太舟车劳顿了。我想让自己安静下来，喝喝茶，看看电影，看看书，养养花，种种草。其实这也是一种休闲和娱乐的方式。很多人说，每次放假的时候外出旅行是一件很疲劳的事情。每个人其实让自己回血和充电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之前其实是有科学家做过研究的，有的人的回血方式就是一定要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甚至出境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好。虽然脚下是累的，但是他的大脑丰富起来之后，他就能够满血充电，然后整个人再去工作的时候就会精神爆棚啊，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他需要安静下来。你比如说平时他就做脑力劳动啊，非常非常的累，那他就适合出去看看世界。那平时他就是一个像我们记者采访到处都去，然后他就是一个体力活，那他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放松下来，看看电影啊，看看书啊，听听音乐啊，也是一种可以让自己迅速回血的方式。每个人的充电方式是不一样的嘛。如果你想去看电影的话，可以给你推荐一下《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啊，还有包括像《征战》《野兽之心》等等，超十部的影片已经定档国庆节档了，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啊等等多个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大家不同的喜好。大家可以这个刷起来看起来，如果你已经有看过的，不要在剧透的情况下给我们说说你主推的是谁啊。一唱一和说国庆假期我准备看两部电影，那你准备看哪两部呢？还有七月流火说感觉现在的电影市场也挺好的，走进影院花点小钱惬意的看场电影也是一种收获，没错。还有青苹果乐园也说，我明天准备和家人开启光影之旅，就是看场电影嘛，让你一说之后感觉一下都变得温柔而浪漫了，叫光影之旅。家具永恒说美丽胡晓明改了，是啥意思？是啥改了？还有鲁 A 老王说胡晓明原来长这么好看，让我有一点这个，哎呀，我得注意一下，控制一下我的表情。还是要谢谢你啊，你眼光真好。全民消防生命至上是我们的网友爽快，他说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播高速路况呢。对，为了方便大家出行嘛，我们的高速路况也会实时播出。如果还想来得更直接一点，直接问问咱们的工作人员，可以拨打96659或者是96660，这两部电话都是可以的。我就是我说美丽的胡明小姐姐，国庆节快乐，国庆值班辛苦了，我觉得挺自在的，尤其是看到你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可值了坐在这儿。知足常乐说胡老师国庆节快乐，你也国庆节快乐。还有很多的一些小问题啊，比如说是100天不违法才能参加百日零违法吗？他是啊，因为我们的系统是和交警联网的，如果你要有违章行为，你进去之后你就进不了人那个抽奖池子，我说的够直接吧，你只有100天没有违章行为，你才能够进入人那个抽奖池，滚动起来你才有可能被抽中嘛。所以文明驾驶，好好出行，下一个中奖的就会是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2: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1: 融媒特别直播。
3: 假期好呀，亲爱的朋友们，17:03，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啊！山东交通广播在国庆假期期间特别为您安排的假期特别直播节目，致敬80后。是我们的一位网友说，今天小明值班，不是胖羊值班，胖羊要到7号来值班。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说，第一次在这个广播之外啊，看到了胡晓明同学。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现在正在播放高速的路况。正常的话，我们现在的广播节目除了可以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大家可以进到某音号的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可以看到我们。另外呢，如果想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的最新情况的话，也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的是我们的高速实时路况。在整个假期期间，除了会有我们值班的主持人陪伴大家一起平安快乐出行在路上，我们的记者也奔赴到了全省甚至是全国的很多地方啊。他们在自己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忘记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所见所得。在我们的山东啊，胶东地区是一个物产丰富又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在胶东地区呢，有一种传统的面食艺术，它不仅是可以用来吃的，更是用来看的。逢年过节，祝寿满月，只要它一上桌，那浓浓的仪式感和喜庆劲儿就扑面而来了。你能猜到是什么吗？啊，就是胶东花饽饽。好像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提到它多一些啊。花饽饽呢，不只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刻在民俗里的文化记忆。那我的同事啊，记者舒彤，今年呢，国庆期间回烟台了。他说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普通的面团儿是怎么变成栩栩如生的花饽饽的。我们来连线一下舒彤，看看他那边的情况。
4: 你好，主持人，我是舒彤。那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山东省的烟台市。今天是国庆嘛，就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么在烟台呢，我们这里特别好玩又好吃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胶东花馍。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这个胶东花馍的一个生产工厂。一会儿我就让咱们这个胶东花馍的生产的主理人，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好看又好吃的这个胶东花馍是怎么做出来的。你好，刘师傅。
5: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福来花饽饽主理人刘世琴。
4: 咱们这个花饽饽的这个工厂大概有多少年了呀？
5: 花饽饽的工厂的话有10年了。
4: 哦，那您从事这个花饽饽制作是大概多少年了呀？
5: 我从事面食的话有20多年，但是花样馒头的从事7-8年的样子吧。
4: 哦，这个是不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就是您其实要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精进自己的技艺。
5: 对，一直不断的学习。
4: 那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契机就是开始学习这个胶东花饽饽的这个制作的呀？
5: 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就是做面食的，我父母都是做面食的，所以就一直从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就做面食，所以后来就觉着这个东西，哎，又好看又好吃，所以就去通过不同的平台去学习，然后探索，然后一直做了这么些年。
4: 哦，那就是这些花饽饽它一般就是会用在什么场景啊？因为以前啊，可能我们就是看到的就是祝寿，我看他们60大寿会订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花饽饽。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花饽饽主要是什么节日订的比较多呀？
5: 现在嘛，就是大家就是节日也多哈，拉氛围的，喜欢的也人也特别的多，年轻人也特别多。你像最开始的就是以前最早的时候就是婚丧嫁娶，现在呢就是婚丧嫁娶，包括咱们小孩的百岁啊，抓周，这个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再就是家里长辈过节，然后好多长辈他就吃不了这个，就是那些西式蛋糕、奶油什么的，他就吃咱们这个花样馒头，然后又好看，寓意又好，又好吃。
4: 那我们看那些花饽饽上面有一些老虎，还有一些什么小动物、花朵，它那些颜色呀，还有那些形状，都是就咱们就是师傅自己做的吗？
5: 对，颜色的话它主打的都是一个果蔬，你像菠菜呀、南瓜呀， 这些都是纯果蔬的，纯手工的制作。这些你看到的所有的花呀、小老虎啊、小燕子啊，全部都是师傅一点一点的用手捏出来的。
4: 哦，那我小时候其实也看过，就当时在烟台的时候也看过，就是他们还会有很多小工具，比如说就是那些用剪子把那个燕子的尾巴剪一下，或者用那个梳子做一下那些。
5: 哎，对，就是一种很基础的一些工具。最早的时候，像我们父辈那一代，姥姥啊、爷爷呀，他们都会做的这些，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工具。
4: 哦，先说现在就是年轻人订的也挺多的，是吧？
5: 对，年轻人也非常喜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花样也在不断的迎合年轻人的审美和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一开始是给父母订啊。嗯，然后现在变成给自己的孩子订，或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吧。
4: 哦，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还是有一些很小的，就像做一个给小朋友抓周，大概会做一个什么样的？
5: 小朋友抓周现在款式特别的多，也特别的新颖。一般的话，女孩子用一对燕子，聪明伶俐，男孩子用一对老虎。基本上的话，就是现在给孩子做的，像现在的国潮醒狮。
4: 嗯
5: 啊，那种大的醒狮这几年也是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就现在人结婚也是摆台嘛。上面放的荷花呀、鸳鸯啊，这些代表寓意美好的一些东西。
4: 嗯，那就是它特别漂亮，而且寓意又很好。
5: 对，寓意就很好。饽饽嘛，就是蒸起来发起来的时候，寓意着蒸蒸日上。
4: 那也祝我们现在能听到节目的家们生活蒸蒸日上，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
2: 5、4、3、2、1，点火，
4: 点火。
0: 今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6: 祝我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祖国生日快乐。
1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假期要出门，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1: 十一假期想度假，
0: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1: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0: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1: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0: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0: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0: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3: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1: 融媒特别直播。
10: 嗨，假期好，亲爱的朋友们，17:18，感谢各位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傍晚时分，现在有没有华灯初上啊？我在这看不到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如果你开车在路上，你没有在开车，然后比较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跟我们再说说路上什么情况了。来到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幸福需要奋斗。刚才在这个视频号里问我说，今天是什么节目？怎么样？我已经告诉你了，这是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山东交通广播在每个早高峰和晚高峰啊，给大家推出的特别直播节目，陪伴各位平安快乐出行在假期。89说你是超级明星版一路畅通的小明吗？哎，我跟你说啊，一看你就是老朋友。就你这个问法，如果要是新朋友的话，他们都不知道你这说的是啥。是的，我是超级明星版一路畅通的小明。另外呢，还有朋友问说，今天晚上会看国庆特别节目的演出吗？对，刚才我看在新浪微博上，今天晚上那个央视的晚会还上了热搜，应该有挺多的大咖，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大家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围观一下啊。漂泊说，美丽胡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现在在土库曼斯坦，祝你国庆快乐。我太喜欢网络了，让我知道你是在哪里。而且不光光会有山东的车友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好客山东，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听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现在你看刚才有新西兰的朋友，现在又有土库曼斯坦啊，还有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能够通过网络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哇，我感觉我要流眼泪了。太容易流眼泪了是吧？欢迎大公子哈。先给大家说一下，在整个假期期间呢，山东交通广播还干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今天开始，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这个就是专门给大家物色了一款好的轮胎，因为我们知道轮胎其实挺不便宜的。我不知道你们用的轮胎都多少钱一条啊？我感觉我的轮胎挺贵的，因为我现在是开新能源车，挂绿牌儿。本身呢，新能源车的轮胎就要比油车的轮胎要贵一些，但是我的轮胎我感觉会更贵一些。我的轮胎差不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1-2000块钱一条吧。我觉得我真是一个糟钱的主，但是它确实是很贵。然后我大概换了我的4条轮胎，你算算，一条轮胎咱们就按2000块钱吧，4条轮胎，真是肉疼。当然，就是你的轮胎如果即便到不了这个1-2000块钱一条，大1000块钱、几百块钱是有了，对吗？我都感觉我可能被骗了，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我去了就是我的原厂轮胎的那个官方店里面，他做完活动各种优惠价格都完了之后，差不多是1700多块钱，某牌的，我就不再说品牌了。所以可见呢，轮胎的价格其实差距还挺大的。那因为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大多数都是车友朋友嘛，那我们很多同事呢，就为了能够把品质又好、价格又合适的轮胎可以作为福利给到我们的车友朋友，他们大概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呢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叫汉东轮胎。这名大家可能还觉得有点陌生，不像某些大牌啊那么的这个如雷贯耳。可能就是如果它真的如雷贯耳的时候，价格可能也就会扶摇直上了。现在就是因为它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而且还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而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估计你换上别的品牌，这轮胎一下就贵了是吧？拥有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无忧，客服1对1为您做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您任意指定的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如果你买的不合适了，还给我们就可以了。给大家提供了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超长质保。妈呀，5年，我觉得我都开始换下一轮轮胎了，他竟然还在给你们质保啊。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很多朋友问多少钱一条啊，大概就是200多块钱一条汉东轮胎。哇塞， 我真觉得要不然我再换一轮得了。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购买了。我其实当时在选轮胎的时候，我的那个轮胎它因为个头大再加上它宽，然后又是新能源胎，所以价格就高上去了。我其实当时也做了很多的市场考察，我说我可不可以不换这个原厂的胎，就是我换一个同花纹的然后别的品牌的。人家告诉我说其实也行，但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强迫症吧，我觉得但就换和原来出厂的时候一样的轮胎，我感觉开起来会更靠谱，所以我是这么选择的。但后来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同侧的，就是前面两个前轮或两个后轮，它俩的轮胎的花纹要保持一致，然后是一个品牌的就行。然后如果你四条轮胎都是一个花纹一个品牌的，当然是最好，但是咱换轮胎的时候不可能四条轮胎一块换，基本上就是有前有后嘛，就有一个原则，就是两前轮或两后轮它俩保持是同样的花纹的，大小尺寸都一样的啊，这肯定这是必须的。所以轮胎的讲究还是挺多的，你们可以上去之后里面有客服可以一对一为你们导购，需要的话你就买，不需要的话这东西不能囤呢、啊、因为橡胶这个东西放时间长了就会坏了老化了，所以如果你刚好车要换轮胎了抓紧时间去看看，我觉得挺合适的。如果有合适的型号然后价格也合适的话直接下定就可以了。它可以发到你指定的地方，然后你正常的就近安装就可以了，这是没问题的啊。我说明白了吗？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给自己安排了哪些好玩的地方，或者是您计划是几号出行啊？如果没有在开车，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说一说。每到假期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想扎堆儿，想去一个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然后我去了之后发现风景极美的地方，咱都是这么想的。但往往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那么巧，因为你知道的时候我知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一看哇人好多呀。但是我还是要为大家推荐几个啊，避开人潮风景极美的宝藏小城，咱一个一个来说，你看看这些地方你去过了吗？如果你去过了可以来告诉我你的实际体验感怎么样，如果没有去过划进你的旅行清单当中，下一个假期你就可以安排进去了。首先呢，我们看到给你推荐的第一个小众的地方，它叫云南红河。我们知道云南好玩的地方特别的多，从香格里拉然后再到洱海啊，再到这个腾冲啊，等等等等。我个人非常喜欢云南，但是红河这个地方我真的没有去过。在云南呢，有一处不能错过的梯田，叫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哈尼梯田，抓紧小本记下来。它是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农耕文明瑰宝。在金秋时节，梯田翻涌着金色的波涛，河间弥漫起阵阵的清香。在红河没有赶不完的打卡，只有风轻轻云漫漫人缓缓的松弛感，从山野蔓延到街巷，适合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行程。秋天的红河烟火气十足，石屏正值稻黄蟹肥，翼龙湖大闸蟹在十月上旬起开始陆续上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叫正营村开启了稻田抓蟹活动，你可以踩着金黄的稻浪亲手逮肥蟹，野趣十足。白天你还可以去弥勒的东风韵艺术小镇，大人孩子都可以找到快乐啊。说到这儿我感觉我知道了，这个红河我还真去过。你要说红河我没去过，但是看到弥勒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去过了。当时是去参加某一款新车的试驾活动，哎，我忘记具体是试的哪款车了，但是当时是飞到了这个弥勒。你去了之后感觉很像是到了一个境外的国度，但其实是在咱们中国哈，它就是在云南，非常的有艺术特色。它的那个
4: 房子都是那种红砖砌成的，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在建水古城走在那个青石路上，时光流淌的格外的缓慢。这个地方叫红河，想起来了，是的，我去过。红河街头上的小摊上啊，像这个烧豆腐啊，还有鸡脚、草芽、糯米、揣莲藕啊，一字排开围炉撸串听歌，滇南的夜就这样开始了。哇，这个地方我竟然去过，有一点小兴奋了。我要推荐你去，它不是特别的大众化的一个地方，相比于什么香格里拉、洱海啊这些地方，包括西双版纳，但是你如果去到之后，你就一定会爱上它，很近，然后很有异域风情，我觉得要值得推荐哦。红河这个地方我去过，隆重推荐给你，是在云南红河飞过去，有一个地方叫弥勒，就是在那里。我现在来不及给你们翻照片了，我手机上还有当时去拍的照片啊。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3: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
3: 5 4 3 2 1，电话电话。
2: 今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4: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5: 祝我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祖国生日快乐。
1: 11假期要出门，
9: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1: 11假期想度假，
9: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1: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9: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10: 嗨，大家假期好，17:34:20，感谢各位在国庆假期第一天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在每一个傍晚出行的路上，我们的直播节目会陪伴大家，来为我们美好的一天来进行收尾哈。此刻你是开车走到哪里了？是从很多不同的地方来到了我们的山东，来到了济南啊，还是我们山东本地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呢，不管是从哪里而来，因为有了山东交通广播的陪伴，能够在你出行路上多一份平安，多一份快乐。当然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是，我们好多车友啊，很多听众啊，现在已经从广播端转移到了我们的视频端，看到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别闹，说原来长这样，第一次刷到你，就是把你吓了一大跳，还是觉得哦，这和我想象当中是一样啊。他说我从畅游天下早期就开始听，一直不知道你们长什么样子，那现在你知道了，我就是这样。然后漂泊说，我说呢，原来在新疆的时候就一直听你的节目，现在听不到了。你在新疆的时候听我的节目，我难道是在新疆也工作过吗？ 还是我去新疆的时候也在播节目，是在网络上听吗？啊，我知道你是在土库曼斯坦那一个，我想起来了，咱俩对上号了。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们是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推出了特别节目，叫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希望在每一个早上您出门的时候，傍晚回家的时候，都能够有我们的陪伴。当然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有一些急事难事麻烦事啊，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发微信给我或者是在评论区留言都可以的。我刚才说我想那个申请一下，结果被你们这个留言一下打乱了我的节奏了，我再申请一下，你们听着啊，开始。算了，一会儿再开始吧。刚才和各位一起在聊的是一些小众的人不多的地方，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云南的红河，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个凉快的地方，可以去到黑龙江的大兴安岭，这是最北的秋色。哎，真的是啊，就是咱自己想的时候往往想不起来，但是看到这些推荐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啊，我们就应该这么规划呀。十一月份我觉得如果你有假期的话还可以安排进去。国庆前后正是大兴安岭地区秋色的最佳赏味期，白桦树缀满了金黄，落叶松晕染了橙红，张子松依旧苍劲墨绿，枫树燃起了成片的火红，不同色彩层层叠枝，从脚下蔓延到了遥远的天际。就这词儿，我跟你说咱都想去一趟，写得太美了。一定要去北极村，找北是保留节目，这里的一切都被赋予了最北的意义，最北邮局，最北银行，最北供销社，最北学校，最北广场，最北一家。你去过吗？秋天的黑龙江上常常会有一层雾，雾气在江面上空飘飘的，像一条轻柔的白纱，把两岸的树林、村庄和远山都搂进了朦胧的晨光里。趁着秋光尚好，趁着天气未寒，去大兴安岭吧，此刻的它正是秋天最美的模样。漂泊说我是胜利油田的，前几年出差新疆，现在来到了土库曼斯坦，之前是用蜻蜓听的。好多老朋友啊，谢谢你又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大兴安岭，我也想去，感觉这个应该是在我的旅行清单上的。山东交通广播呢其实也给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旅行活动啊，我们有一档节目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叫畅游天下，原来胡晓明同学也是主持畅游天下的，后来我就不主持了，我现在又回归到我的这个汽车本行了，是吧？悟空说小明你几点下班？19点，7点钟，你要陪我到7点吗？金秋十月风从远方来，山东交通广播呢会邀请大家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三条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一条是去南疆，这个时候就是看胡杨林啊，然后10月18号和25号我们还有不同的团期，一同踏上帕米尔高原，穿行盘龙古道，去遇见三种不同风骨的沙漠胡杨，他们或金黄如火，或苍劲如铁，在十月的风中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这就是胡杨最绚烂的季节，错过一次你要再等一年。第二条线路我们要去到北疆阿勒泰寻秋之旅，这是今年的第20个团了，为了感谢每一位相伴的朋友，原价6999元的行程，这次呢回馈价4999元，含往返机票、酒店、餐饮、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8天7晚，将会带领大家走进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炊烟、天山天池的碧波、五彩滩的落日，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升级陆地头等舱，让旅途成为风景的一部分。10月13号出发，名额有限，报名要拼手速。第三条，走出国门，我们要去到的是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是一个免签的国度，就是尼泊尔，你可以骑着大象穿越丛林，看日照金山缓缓升起，在巴德岗古城里触摸岁月的纹理。出发时间10月28号，优惠价格6499元，含机票和签证，这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温柔抵达。3款产品，3种心境， 总有一处风景恰好与你相逢。以上所有路线均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陪同。想要一份详细的行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可以获得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要为你有请出的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若不是因为你》。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开车从东营回济南啊，然后在整个的路上，就是这首歌一直在循环往复的播放着。哎，忽然一下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啊，一首老歌，希望在这个傍晚也可以陪伴到你。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0: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5: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6: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7: 祝我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祖国生日快乐。
3: 1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11: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3: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11: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3: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11: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3: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11: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3: 融媒特别直播。
12: 傍晚好，亲爱的朋友们，17:49，现在是不是已经华灯初上了呀？灯光有没有亮起来？济南的话，在傍晚时分，尤其是在奥体一段啊，在济南的经十东路一段，据说还经常很网红去上一下热搜，就是我们的那个灯光秀，现在应该是差不多起来了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山东啊，来到我们的大美济南。现在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傍晚时分，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齐鲁欢度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也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陪伴了我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已经开始进入到点歌状态了是吗？放马过来吧，只要我这边有的，一会儿都可以给大家播放起来。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每天上午的8点钟到10点钟，然后在傍晚的差不多16到19点钟嘛，都会有我的同事们来陪伴大家啊。所以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不管是你出门的时候还是回家的时候，有一些需要我们特别帮助的，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到我们，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我同样是可以看到的。 刚才有朋友问我轮胎的问题，是从今天开始呢，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你可以享受到宠粉福利价，每条轮胎200多块钱一条啊！汉东轮胎，你在想价格不高，是不是轮胎品质不行啊？山东交通广播呢，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就是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还很靠谱。那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无忧，客服1对1为您导购，帮您选择对型号的适合您车的轮胎，可以发货到任意你指定的地点就近安装，还可以提供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提供的是市面上少有的，确实是非常少有，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在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怎么买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购买了。如果你刚好需要给车换轮胎了，咱们就安排上，如果你没这个需求，咱也不用刻意的去囤，因为橡胶这个东西放时间长了它就不行了，所以这个还是有质保期的啊。刚才在我们的网络直播间，老牛慢慢跑说要听一首任素汐的歌啊，我最近也非常喜欢任素汐的歌，他说长得不是特别的漂亮，但是感觉每一首歌都还是很有味道的，真的就是我感觉他是特别会讲故事的，你在他的歌声当中会看到很多的画面。我说你要听哪一首呢？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王昭君啊，胡广生啊，然后我们俩共同想到了一首，就是接下来这一首，他说看你能不能放到我喜欢的，咱俩都商量好了，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亲爱的你》啊。

0: 十一假期要出门，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0: 十一假期想度假，
1: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0: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1: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2: 是的，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陪你，同时也会在你的心里陪伴你。老牛慢慢跑说好听，满足了。我也觉得挺满足的啊！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飞鸟正越过海面。我忘了怎么唱了，刚才还行。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通过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广播同步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叫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想为我们的祖国在今天送上什么样的你的由衷的祝福，别吝啬了，都可以放马过来。另外，在黄金周进行中，好运气不放假，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也在持续的火爆开展中。今天呢是长假的第一天，高速出城流量处于峰值，像剐蹭啊、追尾啊这些事故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往往呢是由于抢道、出口急刹或者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等等，而且私家车的肇事占比呢是比较高的。山东交通广播提醒大家，出行前先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尽量的避开高峰，高速出口提前变道，堵车有序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那怎么参加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呢？如果在100天之内你的车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活动抽奖，周奖200块钱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高频发放；月奖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已经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这些奖品也在陆续的发放过程当中。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汽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你平安，祝你好运。17点59分，我们先进一下整点宣传，18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过程当中。想听什么歌别忘了随时留言给我，下一小节我们接着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爱国礼赞，唱响家国情怀。
1: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1: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2: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0: 融媒特别直播。
3: 天色渐晚，18:04，感谢各位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傍晚时分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叫畅行齐鲁，欢度国庆。今天晚上呢，我会陪伴大家到19点钟啊。怎么样，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共享你的国庆好时光。不管你是出行在路上，还是正在刷手机看视频，看到我们都是缘分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你最期待的是什么，然后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前两天怎么说上热搜的那个叫什么来，就是请三休十三啊，问问大家都已经游到哪儿了，太让人羡慕了，能休13天，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呀？你们都已经游到哪儿了，赶紧给我晒晒，让我羡慕一下。有人说国庆最美的风景不是人山人海，而是山河无恙。我们之所以能够轻松的过节，是因为有人默默守护万家灯火。我们之所以能够安稳度日，是因为祖国一直替我们遮风挡雨。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种花家。在这个喜庆的十月，也要真的在今天啊，尤其是10月1号的当天，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步步岁岁都富强，愿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平安顺遂，万事无忧。很多朋友呢都会说，在假期的时候呀，出去玩又怕人多，如果在家里呢又觉得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长长的假期，感觉好像辜负了这个假期不出门。那有没有人少然后别人都不知道就我知道的这种地方呢？我也想知道哈哈。然后前两天呢，看到这个央视啊给大家推荐了全国的7个非常小众的旅行目的地，刚才给大家推荐了3个了。你们知道在咱们山东啊，山东潍坊被推荐到了，哇，让我有点大吃一惊，山东潍坊有什么好玩的？我们来看看央视是怎么来推荐我们山东潍坊的啊。说国庆假期去潍坊就对了，这里是世界风筝文化交流中心，走在城市中你会感觉被风筝文化包围。在今年的9月30号，第1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在世界风筝公园举办，也就是昨天嘛，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风筝高手在这里炫技。看完风筝比赛，一定要去一次青州古城，在这座免费开放的5A级景区里逛展览、看民俗、吃煎包，节奏不紧不慢，绝对适合假期打卡。诶，这么一看潍坊好好啊，潍坊的美食是吃完会想家的程度，吃一口刚出炉的肉火烧，滚烫肉汁在唇齿间炸开，再搭配一碗豆腐脑，哇，香到跺脚。朝天锅也是必吃的美食，师傅从没有盖的大锅里捞出软烂的肉摊在饼上，卷好递到你的手中，再喝一口原汤，鲜而不腻。这是说的我们山东的潍坊是吗？有没有潍坊的朋友啊？潍坊是沿海城市，黄渤海开渔之后，寿光、昌邑、滨海渔港捕捞的鲳鱼、黄花鱼，不是黄花鱼，是黄鱼。黄鱼和黄花鱼还不是一种鱼啊，得说对了。梭子蟹、对虾是当地人入秋的第一鲜。国庆假期去潍坊的海边逛码头、淘海货、品鲜味，让你实现海鲜自由。哎呀，被这个央视推荐过之后，让我觉得潍坊好值得期待啊，可以过去看一看啊。所以其实山东不光光是在潍坊啊，海边城市威海、烟台、日照、青岛，这些都值得推荐嘛。然后比如说泰安啊，然后比如说临沂啊，好吃的好玩的都有很多。所以如果你是开车刚好自驾来到了我们的好客山东，山东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值得你去留恋、值得你去品尝的美味。愿你在山东能够享受到愉快的假期，也希望你可以一遍一遍的 宠奶我们山东。我

满足了吗？刚才要听重来这首歌的朋友，18:12，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国庆节的特别直播节目啊。好像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庆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了。整个国庆假期期间，1号到7号，咱们山东大部分时间段都是以晴间多云的好天气为主，气温也比较的适宜，总体很适合大家出行，也适合大家来我们山东啊。有两次弱冷空气的影响分别出现在今天和4号，但是今天我不知道全省其他地区的城市怎么样，济南其实挺好的，又晴朗又暖和的，气温有所下降，并且伴有大风天气，济南没感觉到今天，咱不知道四号怎么样啊。3号、4号，山东大部分地区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就这两天，其他时间段5、6、7这几天天气也都非常的晴好，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3到26、7度左右吧，所以很适合大家开启你的假期好时光。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大家不管是收听还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有什么特别想听到的歌也想满足一下哈，可以随时留言给我，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是可以的。刚才有潍坊的朋友说潍坊有个诸城6A 级景区，我去过这里啊，就是那个地方恐龙很厉害，但说实话我觉得他没有把那个恐龙的文化做得更延展，就是做得更可以更好的，对，它可以更好，因为有很多，你比如说像常州那个地方本身它其实都没有什么恐龙的更多的这种渊源啊，但人家那儿做了一个恐龙乐园，全国很有名，所以如果在我们这儿也有一个什么恐龙的主题乐园的话，那我觉得就厉害极了，这个可以安排进去啊。先进一下中插宣传，回来之后继续看到各位给我的留言。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庆节的特别直播节目，谢谢你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如果你也有希望听到的歌或者是想要了解的最新路况，可以随时留言给我，马上回来。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天。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0: 1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1: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1: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1: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1: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0: 融媒特别直播。

爱驾驾好，亲爱的朋友们，18:23，感谢各位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傍晚时分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我们正在通过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端同步为大家直播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我是主持人胡明，我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尤其是我们视频直播端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是来自哪个城市呀？我能看到的啊，有济南的朋友，德州的朋友，东营的朋友，长春的朋友你好，还有锦州的，烫山的，还有潍坊的朋友，哇，真的有潍坊的啊，还有临沂、济宁、郑州，然后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还有来自上海的朋友，这个是常州、青岛，哇，好多呀，谢谢你们。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接下来还有6天的时间，你们有没有安排好自己要去哪里玩一下？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几个比较小众的，但是又特别有味道的，人不是特别多的小城，然后有朋友呢给我留言了，说小明，应该悄悄地推给我，不要大声地说。好的，我悄悄地告诉你。还有一位河南的朋友啊，说这么中那么燃，放假来河南，那我们山东肯定不乐意了，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假期想放松还得来山东。我们这儿也有啊。还有小涛说走遍大地神州，还得来我们贵州。哇，原来各地都有自己的欢迎口号是吗？那真的是厉害了。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比较小众的，据说人少的地方啊，但是咱说完了之后，如果接下来的6天你安排不上的话，至少你如果有一个年假的话可以安排进去，好不好？秋天的台州啊，在浙江，就是像画一样美，随便一拍都出片儿。很多人不知道江南有一座能爬的长城，在浙江的临海，是台州府城墙，也叫江南长城。整个的城墙呢形制雄伟，被誉为是江南八达岭。秋天到台州记得爬一爬江南长城。城脚下的紫阳古街充满了生活气息，特色的小吃海苔饼，刚出炉的焦香能顺着风飘半条街，趁热咬一口，海苔馅儿还温着呢。如果想感受台州的山水风光，神仙居是出众的代表。雨后天晴的时候，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就像仙境一样。台州还藏着一处巨型的岩洞群，叫黄岩石窟，这里洞洞相连，碧水环绕，光影绝佳，坐在其中喝一杯洞穴咖啡，晴天阳光斜照进洞口，眼前的光束穿透岩洞，让人直呼绝美。所以到台州一定不能错过大海，叫温岭石塘半岛，三面环海，七彩小镇是必打卡的地方。房屋被刷成了马卡龙色，像童话里的调色板。沿着海边漫步，你可以一边欣赏鱼巷、石屋，还可以欣赏到惊艳的海景。台州这座山海之城，不需要滤镜，不需要特种兵式的打卡，你需要把脚步放慢，把自己还给自己啊，太美了，是不是？刚才推荐了我们山东的潍坊啊，今天我们其实去到了很多地方，都比较小众。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可以把这些旅行的目的地记下来。接下来的2号到7号，或者是马上你要休一个年假，都可以安排进去。还记得是哪儿吗？云南红河烟火十足，黑龙江大兴安岭最北的秋色，浙江台州绝美大片，山东潍坊大饱口福。待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地方啊，小本记下来。金秋十月，风从远方来，山东交通广播呢也在邀请大家赴一场一场的诗意旅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给大家安排了精品的线路同步启程，是由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带你走进梦中的远方。第一条线路呢是去南疆，南疆呢在这个时节就要去看胡杨林了，你可以踏上帕米尔高原，穿行盘龙古道，去遇见三种不同风骨的沙漠胡杨，它们或金黄如火，或苍劲如铁，在十月的风中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这就是胡杨林在一年当中最绚烂的季节，错过这一次要再等一年了。所以你去过南疆的
十一月的胡杨林看过他们的风景吗？可以给我们来晒晒啊。第二条线路呢，还是去新疆，要去北疆阿勒泰。这个季节的阿勒泰，喀纳斯的晨雾，禾木的炊烟，天山天池的碧波，五彩滩的落日，全程入住网评四钻的酒店，升级陆地头等舱，10月13号出发，名额有限，报名要快快哦。第三条呢，要带领大家走出国门，要去到的是尼泊尔。尼泊尔呢是一个7天6晚的探索之旅。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是一个免签的国度，就是尼泊尔。你可以骑大象穿越丛林，看日照金山缓缓升起，在巴德港古城里触摸岁月的纹理。出发时间10月28号，优惠价格6499。以上所有的线路都有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陪同。想要一份详细的行程，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畅行齐路欢度国庆。半年之后回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胡明，一会儿见。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一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4: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5: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4: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5: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5: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2: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1: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2: 点火！
1: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0: 10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1: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1: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1: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1: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2: 大家好，亲爱的朋友们，18:40，我要陪伴你到19点啊！感谢大家在我的网络端监督我工作啊！我们网上有很多的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一直在监督我工作。我今天是从16点开始工作的，然后我要工作到19点，3个小时的时间。感谢大家在网络端监督我工作，然后同时和我们分享你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一些情况。今天晚上吃什么呀？18:40了，你们都吃了吗？杜庆斌是老朋友，他说每天上午10点汽车俱乐部，那你这真是老黄历了，得多少年了？汽车俱乐部都已经消失好多年了，后来是10点改成了汽车排行榜，后来又改成了一段时间汽车天下，反正都是汽车节目没跑了。但是我今天通过网络来看的话，我的好多的听众朋友其实都从广播端来到视频直播端了，但是很开心可以看到你们一波一波来了好多我的老朋友了，谢谢你们，国庆节快乐。一路有你说，我还真没有晚上听过小明的节目，那你是新朋友了。小明同学真的是从山东交通广播从早上最早的节目6点多开始，一直到晚上最晚的时候到凌晨2点嘛。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档节目叫从零开始，是每天凌晨开始播出，播到凌晨2点。那在我年轻的时候然后还可以值大夜班的时候，所以真的是跨越了各个时间段。你没有听过晚上我上节目吧，说明你是挺年轻的朋友。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快7点了，大家应该是忙碌了一天，玩了一天，也挺辛苦的哈。今天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啊？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哈，假期第一天你会给自己打到多少分呢？我想我给自己打分啊，我能给自己打到80-90分吧，70-80分，80-90分，挺充实的一天。今天上午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下午来上个班，明天就可以安排自己的事情了。所以不知道大家的假期是怎么安排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冬日暖阳说，胡晓明好，假期值班辛苦的小蜜蜂啊，很幸福的时刻。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挺小众的，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我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小本记好了吗？包括刚才给大家有介绍到了烟火十足的云南红河，弥勒这个地方你去过吗？哇，超好，很值得你去啊，飞过去。还有最北的秋色是在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层林尽染，不同的色彩在这个秋天呈现出来，说的我都很想立刻飞过去了，我没有给自己安排上。然后绝美的大片是在浙江台州，还记得吗？可以让你大饱口福的是来我们山东潍坊啊。接下来我要给你再推荐一个地方，是南国暖秋，然后再过2天到了11-12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安排进去，人不多，但是很值得你去，叫海南陵水，你去过吗？10月、11月的陵水是海南最温柔的打开方式，如果向往温暖的南方，这里的美景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你可以入住漂浮在海面的一些这种鱼排民宿啊，枕着浪声入眠，迎着海上的日出醒来，体验桨板逐浪、海钓捕捞的乐趣。在傍晚，也就是这个时候了，刚上岸的海味可以直接下锅，还有像一些这个鱼丸啊、鱼粥啊，一口下去鲜得不得了啊。这让我想到了在我们山东，其实在威海啊，在日照啊，在烟台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时刻哈。 分界洲岛被国际专业潜水组织认定为是海南最适宜潜水的海岛之一，海水清澈见底，海葵随波摇曳。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各种潜水活动，潜入海底看热带鱼群，探秘海底的珊瑚和沉船，还能与微笑天使魔鬼鱼亲密互动。所以把脚步放慢，让北纬18度的海风把秋天或冬天的燥热或者是寒冷全部吹散。所以这个国庆假期你去哪里旅游，聊聊你的旅行故事，欢迎留言给我们。一位叫做 Spring 的朋友给我留言说，明天早上要出发多彩贵州，很值得一去。刚才还没有说毕节这个地方也很美啊，你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我叫小霸气说，我是明天下午要出发宁夏啊，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山河说，好客山东欢迎你，欢迎来临沂，大美临沂欢迎你。好的，
3: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4: 一，点火，点火。
3: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0: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1: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1: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1: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5: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18:49，我要打断各位听歌的雅兴了，因为我发现这首歌好像录制进去的时候有一些音频的瑕疵，让这个音乐听起来没有特别的完美。虽然这首歌很好听啊，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是的，每一个假期来临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去到很多人很多呀，然后大网红的一些地方啊，往往可能体验感没有特别好，去一些人又少，风景又很好，比较小众的地方，悠悠自在的待几天，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风从哪里来，什么是去有风的地方，是吧？郑玉说这是国庆特别节目啊，怎么直播一天了？对呀、啊，我们是从早到晚啊，早上起来8点，然后晚上的19点，但是中间不是一直不停播不停播的。可能是刚好你早上听到了，然后晚上又听到了，所以给你的感觉就是怎么直播了一天了呢？但其实也很快了，我差不多还有10分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去有风的地方，我今天呢会陪伴大家到19点，明天上午的8点会有我的同事啊，明天早上是雅欣啊，会来陪伴各位一起开启国庆假期第二天的时光。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段吧，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最近刚刚干了一个大事情，就是为所有的车友朋友们谋取了一份福利啊，换轮胎。轮胎这件事情呢，是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可能家家都会要换到的。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换轮胎一般都花多少钱换啊？然后差不多我换轮胎的价格会要高一些。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就给大家谋取了很多的福利，然后主要就是在这个从这个主要很便宜的价格的轮胎上呢，去给大家谋取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啊就开业了，关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享受宠粉的福利，只要200多块钱一条我们的汉东轮胎。详情呢，大家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呢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这家轮胎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无忧。选择之后呢，客服会1对1的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您任意的一个地方，然后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还可以给大家提供少有的市面上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如果大家在买轮胎的时候还有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你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你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非常的高。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轮胎，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直接购买了。这一段为什么说的有一些刻板啊，是因为我们的播出系统好像一直刚才在播一个有文字的东西，我没有想到是在哪里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已经好了。基本上没有问题了，相信大家已经听明白了是吗？发送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可以买到200多块钱一条的轮胎。当然我感觉可能不同的那个轮胎的型号啊，包括你的轮胎感觉不一样啊，就是比如说花纹啊大小啊什么不太一样，是不是它那个价格也会多少有一些差别，但是200-300块钱我觉得已经比我自己买的轮胎要便宜很多了，而且它还能给你提供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这简直是太绝了，还可以提供7天无理由退换货，对吧？如果你刚好需要换轮胎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发送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点击购买链接购买没问题。另外所有参加我们百日零违法的车友朋友们，如果你在100天之内啊都没有违法行为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报名了。在
每个周我们会抽取周奖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月奖呢是每个月抽一次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呢是100天的时候抽1万元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这个1万元加油卡开奖日也已经越来越近了，像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这些奖品呢也在依次的抽取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还有 BK 度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发送关键词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一键报名了。所以也要祝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能够首先平安出行，然后不违章不违法，能够有效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同时呢也要祝大家平安，祝大家好运。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我在想送给大家哪一首歌呢，就这首吧，如果月亮还没来那不是还有太阳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王宇宙的若是月亮还没来。感谢各位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上午的8点钟我的同事雅欣会继续在山东交通广播等待和你开启国庆假期第2天的好时光，祝你假期愉快。

0: 心跳。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田福军和胡正文立刻把他们打算在北京开汇报会的想法详细地向乔书记和高老做了汇报。高老说，我早就说让你们搞这样一个活动啊，趁我们这些老头还活着，给咱们黄原

委决定要调田福军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当然田福军的主要工作将在市上。田福军感到这个任命很突然，前不久黄源就有这种传闻，当时中央组织部也来过人，不过田福军以为是谁又写信把他给告下了，中组部是来调查他的问题的，这种任命在党内属于机密，想不到他本人还不知道，社会上早就传开了。田福军问乔书记，那么黄源地区的班子呢？啊，有郑文接替你的工作，石宽任刑署专员。田福军沉默了一会儿说，那等我把北京汇报会开完之后再接替新的工作行不行啊？省委书记说，那当然可以了。田福军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新的任命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他感到紧张甚至有点畏惧，他知道他要咬的将是一颗硬核桃，省会所在市连同他管辖的郊县人口达三四百万，占全省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要多，这样一个中外闻名的大都市他能领导得好吗？他的主要工作经验是从领导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而这一套经验怎么能够适应得了主要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大城市的工作呢？另外年龄不饶人呐，他现在已经52岁了，体力和精力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但是党命不可违，他得鼓足勇气准备在新的岗位上接受严峻的考验。在调动工作的正式文件下达之前，田福军全力以赴地要把黄源的几件事情办好。说实话，他对黄源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他在这块土地上抛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他个人和这里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块儿。在布置了下半年全区的整党工作之后，地区又协助农牧渔业部在这里召开了北方15省区旱作农业会议。黄源很少开过这样规模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接待工作和为会议做的各种准备着实让他们大伤了一番脑筋。这个会议完，田福军就立刻着手北京汇报会的各项事宜。在此之前，认真负责的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已经为汇报会做了许多的工作，汇报稿已经被地委几个写材料的高手草拟完毕，这个总共不到20分钟的稿子主要向关心黄源建设的中央首长汇报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地区的变化，其中如实的汇报本地区有20%的人先富起来了，15%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之中，其余的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重要的内容是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还出点子搞了一个录像，说到时候给中央领导和老首长们放一放，让他们有一个直观印象。这个录像除拍摄了黄源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变化之外，大量展示了困难和落后的一面，画面上有毛驴驮水、中小学教室和一些县级医院破破烂烂的房屋设施。另外准备汇报完毕之后，要招待参加会议的首长们吃一顿黄源风味的饭，冯世宽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地委行署几个老顾问的方案，拟定吃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众人都认为很好，很有意义，也很有特色。在这一切都大概有了个眉目之后，
田福军指示冯世宽在电话。

挂上向省委做个汇报。省委接电话的是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声明当即告诉世宽，到时候省委正副书记乔伯年、吴斌、石忠和省长汪绍义都要和他们一块儿去北京参加这个汇报会。在听了冯世宽对一些具体事情的汇报之后，张声民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儿，出主意说，地区去北京的所有同志都应该穿西装。他指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的同志们表示，虽然黄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但干部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属于改革型的。冯世宽立刻把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关于穿西装的建议向田福军和专员呼正文做了汇报，这两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声民同志的意见办，只是冯世宽筹划这件事儿。冯世宽这几年思想也解放了，加之他过去对这些形式上的工作本来就很有一手，因此立即很有气派地打发两个干部到广州去定做了几十套高级西装，花了约10000块钱。田福军和呼正文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以后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当初并没有穿西装的打算，恰恰相反，准备以老区艰苦朴素的面目出现在北京。只是声民同志的意见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此才决定这么办了。黄原方面的事宜全部准备好之后，地委和行署就派冯世宽为首的先遣队提前赶到了北京，以便和高老一块筹办那边的事情。因为还有7-8天的时间，田福军很快插空到黄原周围几个县转了一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有一些告别的性质。直到临近动身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才返回了黄原。当天晚上，田福军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突然进了门。这位副处长是原西级干部，也是田福军的老熟人。田福军以为什么地方发生了恶性的案件，便紧张地等待这位副处长向他汇报案情。但是副处长严生华不是来汇报什么恶性案件的，他是来报喜的。他告诉地委书记，黄原地区公安处已经被省上评为全省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了。田福军鼓励说，这很好嘛，地区公安处这几年确实做了许多的工作。生华有点自满地说，咱们地区的刑事案件这几年一直保持着全省最低的幅度。他接着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某偏僻村庄的村民外出赶集走亲戚，从来都不锁门，只挂上门关子，以防猪狗钻进去就行了。下地劳动，工具也不往家里拿，就在地里头搁着。可是多少年来，全村没有发生过一次失盗事件。田福军微笑着说，这倒有点远古文明的味道啊。你还有什么具体的事吗？严生华一本正经地坐在他对面说，既然咱们成了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就应该好上加好，多做一些工作。我有个想法，不知啊，你说嘛。田福军有点烦，这位副处长如果要谈他的工作，本来应该去找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严生华见书记有耐心，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关于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说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了，流里流气的，好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
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哎，咱们也不强迫，只是做说服工作。田夫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张嘴说：“你再没个干上的了？你管这些事情干什么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什么关系啊？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的长短吗？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就不准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呢？人家留长头发咱们还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候咱们的短头发要往长了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喽。田夫君嘲弄升华的话，倒先把自己逗得仰头笑了起来。严升华大概也意识到他已经把精神文明搞得有点庸俗了，便红着脸尴尬地起身告退。严升华走了以后，田夫君想笑又笑不出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之中。是啊，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识的落后，这位升华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种地步啊？黄原需要现代文明的大冲击，但这只能是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啊！哎，如果铁路能通到这儿就好了，铁路修通了，必然会使这里的经济极大的发展起来，随着也会把外面各种新鲜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进来。虽然可能要付出丧失某些优良传统的代价，但是黄原历史前进的步伐将无疑的会大大的加快。铁路，铁路。这次去北京搞这个汇报会，哪怕其他的方面一无所获，只要能争得中央和省上的支持，把铁路从桐城修到黄原来，那就是最大的收获了。是啊，这不仅仅是他田福军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全区100多万人民的梦想。在地区的人马准备向首都进发的时候，北京那里诸方面的工作也接近就绪了。这十多天里，冯世宽带着地委行署的两个秘书长以及地区经委、纪委和财政局的负责人，以省驻京办事处为大本营，中纪委常委高步杰为总顾问，没名没黑的为汇报会的召开而奔波。实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老的帮助和支持，这个汇报会恐怕也许开不出什么样子来，甚至开得成开不成都很难说。冯世宽一到北京，就首先带着黄原来的所有干部集体拜见了高老。高老和世宽也是熟人了，那年老汉回家乡的时候曾经批评过袁熙县的工作，那个时候正是世宽当县革委会主任，老头对此事记忆犹新，不过倒没有对世宽本人产生什么隔阂。尤其是这一次，世宽作为急先锋赶来北京为黄原的建设奔忙，高老更是全力以赴地帮助冯世宽工作。高老不愧为高老，他经验丰富，熟人又多，大部分事情很快就被处理得妥妥帖帖。高老首先把这次活动正式定名为振兴黄原经济汇报会，接下来他让冯世宽等人以黄原地委和行署的名义给中共写了个报告，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等冯世宽写好报告，高老就去了一趟中南海，亲手将报告送给他的老战友，一位籍贯是本省中部平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二话没说，立刻批示同意，并且请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前不久去黄原视察过工作的那位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同时定下来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最主要的事情定下来之后，冯世宽这才松了口气，他用长途电话向田福军和胡正文做了汇报，大家是又高兴又紧张，没想到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要出席他们的会议。紧接着由高老亲自出面，又分别请了几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和许多中央部委的领导人，几乎所有黄原籍和本省籍以及在这个省搞过工作或沾点什么边的高级干部都被一一的请动了。气势磅礴的高老原来准备请到800人，但是本省级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没有同意，说规模太大，就批准了200人，而且确定不准打扰中央6套班子的一把手。这个高部杰简直要把这个汇报会弄成个高级干部的代表大会了。汇报会召开的头一天，省地领导就都坐着飞机赶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冯世宽在省驻京办事处向两级领导详细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大家都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满意。第二天一早起来，黄原参加会的所有人都在办事处各自的房间里，对着墙上的大镜子换上了广州定做的十分考究的银灰色西装。好多人是第一次穿这种洋衣服，不会打领带，于是一些年轻的秘书就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给领导们帮忙穿衣服，那气氛使大家都不由得失笑。胡仲文说，这简直像一个集体出嫁仪式。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黄原这群土八路几乎变成了一个日本来的贸易代表团了。省上和地区的同志们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中央来的领导第一个当然是高老，大家都迎上去感谢高老为这个汇报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田福军上前握住高老的手的时候，高老突然指着田福军的脚说，福军啊，你怎么一身西装脚上却穿了一双布鞋呀？众人都朝田福军的脚看去，发现他果真穿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只是不像平常那样光着脚丫子，总算还穿着双袜子。大家都笑了。田福军慌忙说，哎呀，疏忽了，现在怕来不及换皮鞋了吧。省委书记乔伯年开玩笑说，算了算了，这既体现了改革精神，又保持了老区的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嘛。你这身打扮就是黄原当代生活的真实写照吗？紧接着，中央首长和所有的领导们都陆续到来了，省地两级领导在大门口分别把客人迎接进来。上午9点钟，田福军主持开会，先由专员胡正文照稿子做了20分钟的汇报，接着便开始看录像。录像看完了之后，曾在这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先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黄原人民过去对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全国解放以后，那里群众的生活一直是很苦的。周总理在世的时候视察过黄原，当时为黄原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都难过的流了眼泪。
副委员长说着，自己也流泪了。他最后强调说，中央和各部委应该帮助和支援黄原的建设。紧接着，许多老同志都争抢着发言，基调和那位副委员长都一样，这些人不是黄原出生，就是过去在艰苦岁月里在那儿工作过，因此感情都很激动。全国解放以后，他们都进了大城市，对黄原以后的情况很不了解，现在通过这个机会，使他们又一次唤起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谊。他们想帮助黄原是出自真情，而且他们都大权在握，也有能力帮助黄原。最后，两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黄原人民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但主要还得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搞好这个地区的建设。当然，应该帮助的还是要大力帮助。汇报会开的时间虽短，但应该说很完满。临结束的时候，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绍义也表了态，说中央这样关怀黄原，省上也要努力地支援这个地区的建设。汇报会结束后的几天里，地区领导和各部局来的人分别与中央的有关部委、有关单位搞起了横向联系，很快就落实了二三十个项目。仅劳动人事部就给了350万人民币，为黄原修建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地区有些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带着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来北京搞横向联系，连地区文联都跑来向全国文联和作协要了近100万元修建创作之家，让全国的作家、艺术家来黄原休假和搞创作。黄原的新招名扬四方，省内其他地区对黄原发福财除了眼红之外也不无讥讽，说田福军带了一个讨吃团到北京讨吃去了。田福军和胡正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缠住个乔伯年，主要为黄原跑铁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由铁道部、省上和黄原地区一块投资，先搞第一期工程，将桐城的铁路修到黄原原南县的煤炭基地。当田福军和他的赴京讨吃团返回黄原后，万万没有想到，有的人却写信把他们告到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说他们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去北京开会每人做了一套高级西装。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中纪委常委高老亲自派出的调查组跟着田福军他们的脚后跟到了黄原，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田福军和胡正文分别做了检查，并决定将所有人的西装都收回来，由黄原驻省城办事处在新开的门市上折价售出，所短的价钱每个人自己垫上。田福军为这个错误感到很痛苦，他在忙乱之中没有想到这是一起违纪事件。冯世宽为什么事先不按价向每个人收钱呢？当初就不应该听从生民这个馊主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田福军就感到不舒服，西装革履灰蓬蓬地坐下一大片，这哪像贫困地区来向人家求援呢？几天以后调令下来了，田福军带着某种内疚的心情，匆匆地告别了亲爱的黄原，赶赴省城去接受新的使命。有的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为了探寻此类事件的起因，我们常常不得不回过头，从遥远的过去说起。在25年以前，
也就是那个有名的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就在那个充满了谎言、蛮干以及盲目的狂热的大跃进的年头，离省城60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20000民工，费时1年0.4个月，动用1000万方土，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12000亩的跃进水库。水库要淹没许多的村庄，牵扯2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但是这几千农业人口的大迁徙绝非易事，平原地区本来人口就已经爆满，哪个地方愿意接受这些占地吃粮的人呢？而这些祖辈生活在浅山区的人又宁死也不肯进入贫瘠的南部大山之中。经过劝说和强迫相结合，好不容易才把这些人疏散到了几百里路以外的桐城地区，那里有一个自然环境看起来与此地差不多的无人区。当时这些人迁徙他乡的场面是十分悲惨的，几千人哭声动地，喊声震天。是啊，这里是他们不知生息了多少辈子的故土，现在他们自己连同祖先的骨头都要搬到一个陌生而荒僻的地方去了。不久，这里的一切将要永远地埋葬于深深的水下，但是他们无法抗拒残酷的现实，立刻被汽车和火车拉到了远方的新垦区。初到异地的几年里，由于不服水土，有100多位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这是一场人为的大悲剧。至于那个劳民伤财的跃进水库，好景不长，没有多久，山洪过后所积沉下的淤泥开始逐渐地把这个水库变成了一座土坝。到了70年代中期，水库完全淤成了平地，滚滚的黑龙河拦挡不住，它带着嘲弄人的哗哗声响，依然如脱缰的野马，从旁择道而继续往北方的平原上奔腾远去，丝毫也没有放慢奔向黄河与大海的步伐。这个时候，根据新的行政区划，水库所在地的区域归属了省会所在市。市上决定在这个12000亩的坝地上建立一个国营农场，职工逐步扩大到了600人。沧海桑田，当年万顷绿波变成了金色的麦浪。这里先后起楼盖房，出现了商店、医院、俱乐部和学校。在这些漫长的年夜里，当年那些迁走的老乡不时从几百里路上来到这里，通常都是一些老者带着一些青年和小孩在这里转悠几天，晚上他们就分别露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一种悲伤的寻根活动，当年从这里搬走的那些老人几乎都已经客死他乡，现在的这些老者那个时候还都是壮年，可是20来个年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怀念着这块故土。故土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永远都不可能在感情上割断，尤其是一个农民，他们对祖辈生息的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现在他们要带着自己的儿孙来这里寻找他们生命的根，所有这些人都能够根据周围的环境准确地追寻到他们当年老住宅的所在地，
他们一般都要在那个地方露宿几天，才含着泪水，带着痛苦，怅然若失地离开。不用说，他们对这里的农场职工怀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啊，怎么能让这些陌生人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收获呢？80年以后，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放宽和改变，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开始在这里露出了苗头。有个把外迁的乡民把寻根活动放在了农场的麦收季节，他们甚至携儿带女就在周围搭个窝棚，开始抢收农场的麦子。农场职工劝阻不下，结果发生了多起斗殴事件。到了1982年的夏天，此类事件愈演愈烈，更多的外迁乡民涌到了周围，纷纷的安营下寨，开始哄抢着收割农场的麦子。这一年，农场损失了1/3的粮食。事件反映到了市委，但市上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派去的几个公安人员被乡民们打得鼻青眼肿的回来了。拘捕闹事者吗？闹事者有几百人，应该拘捕谁呢？市委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终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此期间，从黑龙河库区迁往桐城周围的乡民中，有几位领袖人物组成了返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回乡运动。当年迁出去的几千人口，现在已经繁衍成了几万。委员会的号召如干柴上浇油，立刻燃起了一片大火。今年一入夏，黑龙河农场的麦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上千愤怒的人就从桐城涌到了这里，一天之内把农场全部的麦子抢收得一干二净。更为严重的是，所有农场职工的房屋甚至校舍都被乡民们占据了，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永远也不准备再离开自己的故乡。他们振振有词说，他们当年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按照现在的政策，理所当然的要纠正这个历史的错误。就这样，一夜之间，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就从家里被赶到了野地里，庄稼被乡民们抢收光了，农场职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学校的教室睡满了拖儿带女的农民，农场职工的孩子们也没有地方去上课了。事件很快就上报到了市委，市委书记秦富公这才动了肝火，只是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赶到了黑龙河农场。这个行动实际上愈发刺激了事件的恶性发展，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就不怕全副武装的警察，有些老汉泪流满面，扯开衣服，露出干瘦的胸膛，对警察说：“打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地方，我宁愿死在这故乡的田地里，也不活着回桐城去。”警察也是人呢，他们怎么能够忍心用暴力去对付这些年纪像自己父亲一样的老人呢？警察和农民僵持在那里毫无办法，农场的职工家属一看事情仍然得不到解决，也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了。他们把单位上所有的汽车和拖拉机都轰隆隆地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职工家属，包括老人和儿童，都纷纷地上了车。有的人还把红布标语围在车帮子上，上面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孩子要上学”等等口号。几十辆载满人的汽车和拖拉机便直接开进了省城。省城大乱，
这条汽车和拖拉机组成的长龙进入繁华的解放大道后，故意放慢了速度，变为一种游行的节奏。车上开始有人领着呼口号，大人娃娃的喊声响成了一片。街上正在行驶的车辆都被堵塞在各个十字路口，大街两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而立，饶有兴致地观看着多年不遇的景致。的确，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们还是第一次观看这样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交通警察措手不及，像木鸡一样呆立在指挥台上，游行车辆畅通无阻地开过了繁华的闹市，直接来到了市委大门口前的小广场。市委机关顿时被包围了，成千的人涌进办公大院，吵吵嚷嚷，乱成了一团。市委书记秦辅公赶忙出来向人群讲话，劝大家回去，说问题市长一定会妥善解决的，但是农场职工家属一定要市委书记当面答复他们提出的条件。有的人立刻连喊带叫，涌上前去围攻这位市委的领导人。还不到15分钟，秦辅公的心脏病就犯了，被救护车拉到了省红十字会医院。市委的干部一看书记住了医院，纷纷夹起了公文包溜回了家。与此同时，几千人等于把市委和一墙之隔的市政府占领了。警察奉命赶到了现场，但很快就被群众分别包围了起来。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几乎和警察同时赶到了市委。当时在外地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绍义已经在电话上知道了这个情况，也立即往回赶来。吴斌一看这个情况，知道他一时也无法控制局面，因为其间有大量的老人和儿童，绝对不能动用武力。他急忙返回省委，迅速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当天下午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是市委大门前的广场上仍然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现在黑龙河农场的职工家属们正纷纷地向围观的市民诉说着他们的苦情，其中有些人无钱买饭，就涌进市委的干部食堂，把馒头拿出来让老人和小孩吃。有的人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向众人做宣传工作，让社会同情和支持他们。有几个外国旅游者也混在人群之中，兴致勃勃，似懂非懂地打听出了什么事。两天之后，世界各大通讯社转发了美联社驻京记者就此事件的一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报道，而台湾的中央日报竟兴高采烈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欢呼大陆裔民反抗中共暴政。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绍义赶回省城的时候，事态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党的总书记迅速在新华社有关此事的内参上做了批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省委省政府立刻做出妥善处理，并随时将处理进展情况电告中央。乔伯年和汪绍义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亲自到现场做说服工作，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经过中央同意，省委决定改组市委，秦辅公同志被免去了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的职务，等人大会议召开的时候，拟增补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福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接替了秦辅公的职务。现在田福军已经在市委上任了，艾云和岳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搬下来，因此他就在办公室里临时支了一张床。
从家庭方面来说，全家将团圆了。儿子小陈和女儿小霞已经兴奋地来看过夫君，见他忙就都坐了一会儿，就回了各自的单位。可是就工作来说，却比黄原更沉重了，因为所面临的许多事情都是田福军原来所不熟悉的。田福军上任还没有几天，黑龙河农场事件又旧病复发了。那里的问题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场职工们不满意，又开始聚集闹事。这次闹事的方式和上次一样，许多人再次坐着汽车来到市委，要求解决遗留的问题。不过这次规模没有上次那么大，老人和儿童没有来，孩子们的校舍已经腾了出来，下学期上课没有什么问题了。规模虽然小了，但是影响照样很大，省城又顿时为之哗然。市委大门前的小广场上重新变得像闹市一样的乱。田福军采取了紧急措施，他先让办公室安排了这些人的吃饭和住宿，不能再把事件摆到大街上解决。通过和电视台与电影制片厂联系，把许多电影和电视录像片拿到了这些人住宿的地方。田福军指示要武打片，要情节曲折热闹的录像，要一部接着一部的放。这样闹事的农场职工总算先安顿了下来。同时市委在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田福军先提出了两点意见让大家讨论。一是农场退出一部分地给农民，二是农场出租土地给农民。他说这只是他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让常委们和市政府部门的同志们充分发表看法，提出意见和方案。会议从天黑一直开到了天明，伴随着会议室吵闹气氛的是外面哗哗的大雨。雨已经不断线的下了好几天了，看来一年一度的雨季提前到来了，而且雨量异常的大，据说全省所有江河的洪水都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好在市区周围没有大河，这方面他们不必过分的操心，只是市内某些街区的危险房屋恐怕难以招架如此凶猛的雨水。田福军在会前就已经宣布，等这个会议开完，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立刻分头去市内各处观察水灾情况。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秘书进来让田福军接省委副书记吴斌的电话。田福军赶忙走出会议室，来到隔壁的电话间。当他听完吴斌的电话之后，话筒从手里滑落下来，当啷一声掉在了桌子上。田福军像死人一样僵在了电话间。外面的雨在哗哗的下着下着，就在这下个不停的大雨之中，位于本省南部一条大江上的某地区所在城市，在近日来环流形势干预下，天际开始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几天以前，大江上游的县份已经出现了50毫米的降水量，紧接着大江中游另一地区雨量达到了日降85毫米。同天下午，暴雨倾盆而泻，并且以迅猛的形式潜入该地区西部，范围之大足达数百公里。沿江最大日降雨量的县份已经高达了140毫米。第二天中午，大雨如倾四柱，袭击了这座人口有10万之众的城市。紧挨着这座城市的那条大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洪水流量立刻突破了每秒1万立方米，
到了晚上，该城上游100多公里处江上最大的水电站入库量16000秒立方米，出库量15700秒立方米。据水文部门预测，不久该地区江段洪水流量很快将要达到20000秒立方米，而且这绝非最高位数，接下来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城市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0: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声。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亲我。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深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据说左宗棠还下达了一道命令，部队开到哪里，大路就修到哪里，杨柳就栽到哪里。结果从潼关到嘉峪关3700里的漫长距离内，生长起一条绿色的长廊。那行一世而独立的左公柳，成为中国西部一根倔强的脉络和一道不老的风景。光绪2年到5年，公元1876年到1879年，清朝竟然控制了新疆并站稳了脚跟，还打了一连串久违的胜仗，这令俄国人十分吃惊，大失所望。以他过去所做的承诺，必须无条件地从伊犁撤退，俄国人实在无法拒绝撤退，但却要求谈判撤退的条件。经过艰苦的谈判，声称暂时代管伊犁的俄国人总算归还了伊犁。

教的回族区别开来，回人在近代改名维吾尔。极其滑稽的是，20世纪初，一伙维吾尔人竟然数典忘祖，把自己当成死敌突厥的一部分，将西方殖民主义者别有用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突厥斯坦意思是突厥人的地域，是西方中世纪地理学著作中的一个概念，泛指中亚希尔河以北及其毗邻的地区。19世纪初，西方列强在中亚进行殖民扩张时，别有用心地将这个学术概念现实化，把中亚河中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或俄属突厥斯坦，将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听到这里，您能不对这一强奸历史的逻辑感到滑稽可笑吗？中华民国22年，公元1933年11月12日深夜，就在新疆督军盛世才与回族军阀马仲英激战正酣之际，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沙比提大毛拉和东突理论家穆罕默德伊敏在今喀什打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的旗号，煽动民族仇视，并屠杀兄弟民族。次年的2月6日，苏联红军配合盛世才结果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共和国。算起来，这个怪物只存在了可怜的86天，仅仅比袁世凯的皇帝梦多做了3天。在德国发动亲苏战争之后，靠苏联起家的盛世才认为苏联必败无疑，中共也朝不保夕，便一下子倒入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怀抱，赶走了苏联政府在新疆的外交人员，逮捕了在新疆工作的130多名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毛泽民及其妻子朱淡华、儿子毛远新一起被捕。为此，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专门会见盛世才，并警告说，如果加害毛泽东的弟弟，你将难逃厄运，而加害陈潭秋将招致苏联的全面军事行动。斯大林希望毛泽民与陈潭秋能很快恢复自由，但盛世才已经历令智昏。中华民国32年，公元1943年9月27日深夜，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禄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其他人员3年后才被张治中释放。盛世才的反复无常，充分印证了前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对他的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中华民国33年，公元1944年，伊犁、塔城、阿勒泰3区革命爆发，矛头直指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的盛世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信仰马列主义并赢得了苏联伊宁领事馆支持的伊斯兰教解放组织打出的旗号，竟然也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直到2年后，亲共的维吾尔族爱国首领阿赫买提江和阿巴索夫掌握了革命领导权，才主持纠正了革命初期的分裂主义倾向，取消了明显带有独立意味的名称，成立了伊犁、塔里、阿山专区，新中国正式称之为3区革命政府。盛世才的苦日子开始了，
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陶志岳兵团三个师奉命进入迪化，他的新疆王地位受到巨大挑战。于是他一面大肆逮捕国民党人，一面厚颜无耻地致电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并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此时的斯大林已经彻底认清了盛世才的机会主义面目，不仅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把他的电报原文转给了蒋介石。很快，蒋介石将盛世才调任最没有油水的中央农林部长一职。这个双手沾满新疆人民和共产党人鲜血的土皇帝终于狼狈出疆。后来他成为台湾一家菜馆的掌柜。经苏联调解，伊宁政权和国民党于民国35年公元1946年六月合并，成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伊宁政权首脑阿赫迈提江和维吾尔学者包尔汉沙希迪被吸纳为副主席。伊宁政权的另一名领袖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但为了限制三区革命，国民政府竟然将一贯坚持独立的麦斯伍德、伊敏、艾沙和三区革命的叛徒乌斯满塞进了联合政府。伊敏于20世纪30年代流亡印度时写成的小册子《东突厥斯坦史》开始在新疆广为流传。由于张治中和阿赫迈提江坚持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政策，结果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和突厥主义分裂势力的不断攻击。民国36年，公元1947年五月，张治中辞去了新疆省主席职务，包尔汉被调往南京担任国府委员的闲差。分裂分子麦斯伍德、伊敏、艾沙分别被国民政府单方面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已经卖身投靠国民党的乌斯满公然带领军队进犯三区。阿赫迈提江被迫率领三区代表撤回伊宁，国民党军队和三区武装沿马纳斯河形成对峙。得志者表面上秉承蒋介石的意志，私下里却做着独立的美梦。民国37年，公元1948年，在国民政府新疆崩溃之际，他们正式提出了新疆另名中国突厥斯坦，给予独立以下、自治以上地位的要求。结果蒋介石雷霆震怒，立即宣布撤掉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将身边的维吾尔族贤人包尔汉派回新疆主政。中华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八月，新中国的太阳即将升起。毛泽东派邓丽群从苏联到达伊宁，向三区政府发出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随后，他转赴乌鲁木齐，向新疆军政首脑陶志岳、包尔汉转交了已经弃暗投明的张治中给二人的电报。陶志岳、包尔汉再将叶成、马成祥、罗树人三个顽固派军官和分裂分子伊敏、艾沙等人礼送出南疆后，率10万新疆驻军和省政府成员通电起义。12月9日，三区民族军到达乌鲁木齐，与解放军、国民党起义部队一起举行了三军入城式。民族军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公元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为中国五大自治区之一，包尔汉当选为自治区主席，陶志岳被任命为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如今聚集了绝大多数维吾尔人的新疆已经成为一个安全、美丽而诗意的去处。与其说它是中国边疆一颗璀璨的明珠，不如说是天女遗落在西域的一枝花篮。
阿尔泰山、昆仑山是他牢固的框沿儿，中部的天山酷似花篮的提梁，两大盆地里的1000多块绿洲、87个县市、40多个民族，便是那五彩斑斓的鲜花。契丹风云一时的大辽国。在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契丹来称呼中国。契丹意思是冰铁。他们所建立的大辽国立国219年，在与大宋王朝并立的岁月里，有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深深镌刻进历史的年轮。说到契丹，我不得不揭他们的老底儿，那个向匈奴冒顿单于索要名马、美妻和土地，后来脑袋被对手做了夜壶的东胡大人，就是契丹、乌桓和鲜卑人的共同祖先。追究的详细一点，契丹是东胡后裔鲜卑的旁支。鲜卑革鸟兔部落酋长莫纳离开故土，来到了辽西。渐渐的，他们有了一点名气，或许是木秀于林，树大招风。东晋康帝司马越建元二年（公元344年），莫纳部落被鲜卑慕容氏的前燕击溃，整个部落一分为三退走。一支的主要力量就是后来建立了北周的宇文鲜卑，另两支力量库莫西、契丹一同逃难到松漠之间。两支力量混合在一起，肯定还是威胁，于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于北魏登国三年公元388年出兵希拉穆伦河，将库莫西和契丹强行肢解。库莫西被安置在松漠西部，契丹则被分割在松漠东部。关于契丹的起源，流传着一个美丽而诗意的传说，说的是一位英俊少年骑白马沿土河东行，在黄河与土河交汇处的木叶山遇到了一位乘青牛的美丽少女，少男少女一见钟情，在青山绿水间互诉爱慕，以天地为证结为夫妻，他们的后代就是契丹人。契丹的传说不仅富有诗情画意，而且可信度很高，因为契丹最初的两个部落就叫白马和青牛，而契丹无疑是由这两个部落繁衍而来的。据说契丹早期的部落首领齐首可汗生有八子，其子孙人丁兴旺，逐渐发展成了西万丹、河大河、扶佛玉、雨林、日莲、匹节、黎、土六干八个部落。辽代神圣的木叶山还供奉着齐首可汗、他的妻子和八个儿子的圣像，并以白马和青牛献祭。说到这里，可能很多的学者会提出疑问，他们的理由是历史是蒸馏了传说的作品。其实我何尝不明白这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道理，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规劝那些认真而严谨的历史学家，千万不要去考证各个民族远古传说的真实性，那绝对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希望有一个浪漫而神奇的开始。不容置疑的是，当时的契丹人以马背和帐幕为家，逐水草放牧，随季节迁徙。冰融河开的春天到湖上捕鱼，叶落林殊的秋日去山中狩猎，赤日炎炎的盛夏躲进树荫乘凉，大雪纷飞的隆冬则钻进帐篷取暖。当时就有一首诗形象地再现了契丹的生活场景：行营到处即为家，
一着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田猎是生涯。岁月如歌。在唐朝那辽阔无垠的版图上，有一个名叫松漠都督府的区域，契丹人就安全地生活在这里。他们的首领哭歌还被赐予了李姓。突厥人曾经拉拢过他们，但是没用，因为他们更没看中唐朝这棵大树。唐朝也很给面子，将几个公主送给了他们。唯一的不愉快就是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一位唐朝新娘被无辜的杀害。唐玄宗派负责监督契丹的节度使安禄山将他们一顿猛踹。有了被淋成落汤鸡的教训，方能养成出门带伞的习惯。契丹人在被安禄山重创后，学会了忍耐，开始习惯与周围的民族和平相处，并将新的草原霸主回鹘奉为宗主。因为他们明白小鸡是从蛋里孵出来的，不是把蛋壳打碎得到的。他们在等待，终于民族英雄阿保机闪亮登场。时间是唐朝末年。阿保机出生于迭腊部的一个贵族家庭，优越的家庭环境、祖辈与父辈的熏陶，使他从幼年起就唾落多智、与众不群。唐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29岁的阿保机成为迭腊部的仪礼锦，担负起了领兵打仗的重任。他先后出兵侍卫、女真、蓟北、代北，攻必克，战必胜。两年后，他被推举为握有联盟军事和行政实权的逾越。又过了三年，契丹可汗韩德锦病逝。可汗临终留下遗嘱，汗位不再按惯例传给姚辇氏了，还是让治军有方的阿保机担当重任吧。经过几番真真假假的推辞，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阿保机才于后梁末帝真明二年（公元916年）接受了众臣所上的大圣大明皇帝尊号，定国号为契丹，意为宾铁。从此，契丹把自己的国家称为铁国，把自己的部落称为铁族，把自己的军队称为铁骑。结果铁流千里，所向披靡，纵横捭阖，名声大振，以至于当时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只知有契丹，不知有中国。在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契丹来称呼中国。能说汉话、工于书法的阿保机并不满足于统治荒芜的草原，夺取河北、挺进中原、建立不朽的功业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他首先集中兵力征服了契丹以北的乌古、党项诸部，然后大举西征，使包括斜嘎斯在内的西部各族纷纷表示臣服，接着发兵东进，灭掉了渤海国，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册封皇太子贝为东丹王，高丽、莫贺自动归降。接下来应是跃马横刀逐鹿中原了。志向无涯而生命有涯，豪情万丈的阿保机在班师回国途中突然重病，在刚刚被征服的扶余城永远合上了眼睛，临终前仍手指南方，心有不甘。我们仿佛听到了历史老人的一声长叹，余音袅袅，悠长而深远。在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契丹来称呼中国。契丹意思是宾铁，
他们所建立的大辽国立国219年，在与大宋王朝并立的岁月里，有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深深镌刻进历史的年轮。请听契丹风云一时的大辽国。阿保机死后，皇位因无可争议地传给太子耶律倍，但事实并非如此。耶律倍温文尔雅，是一位用契丹文和汉文写作的作家，一位拥有大量私人藏书的藏书家，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画家。他的作品《迁路图》和《列雪记》后来成为宋朝皇室的收藏品。他表现出的崇尚中原文化、清新汉法、不恋骑射的习性，与契丹的传统习惯相去甚远，更与左右局势的阿保机遗孀的意愿大相径庭。这恐怕是他的皇位继承权最终被剥夺的主要原因。其实耶律倍不必太过伤心，翻开历史就可以发现，有成绩、有魄力的君王，如刘邦、李世民、朱元璋，都是不大读书的人。这也应了一位领袖的话：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因为封建时代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更肮脏的心灵去周旋。阿保机的遗孀述律氏在阿保机生前就拥有巨大的权力，掌握着属于自己的20万骑兵。当阿保机外出征战时，他就是当然的后方主帅。阿保机下葬时，虽然有300余名后妃和奴隶被埋入陵墓，但他却拒绝按习俗陪葬，因为他宣称幼小的儿子还需要他来调教。为了表示姿态，也为了堵住男人们的乌鸦嘴，他砍下了自己的右手放在阿保机的身边，而自己则活下来担任摄政。在舆论平息后，述律氏有意选择相貌威武、贤于骑射、战功卓著的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在排除了反对废长立幼的大臣之后，他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天显二年（公元927年）导演了一出民主选举的好戏。一天，他命令太子耶律倍和元帅耶律德光乘马立在帐前，将文臣武将集中在帐中，然后他对众人说：“我对两个儿子都十分疼爱，但不知让谁继承汗位为好。我现在将决定权交给你们。”你们拥护谁，就去为谁牵马吧。这是一次典型的公开选举，如果没有什么猫腻和暗示的话，其意义绝不逊色于中国大革命时期解放区的斗选、西方国家的总统大选。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每一个大臣都明白皇后的意图，这简直就是秦朝赵高指鹿为马的翻版。结果，拥有法定继承权的太子被冷落，大家纷纷走到耶律德光的马前牵起缰绳。然后皇后似乎不太情愿地宣布：“大家都拥护德光，我也不好违背嘛。”好戏顺利落幕。意外地当上皇帝的耶律德光，为了报答母后的举荐之恩，特为述律后在段万处建立了段万楼，定太后生日为永宁节，平时也很会看太后的脸色行事。而耶律倍失去继承权后，心中愤愤不平，于是携带侍臣40余人，从海上乘舟经登州、今山东蓬莱，逃到中原，将姓名改为东丹木华，后改名为李赞华，在后堂开始了郁郁寡欢的流亡生活。直到天显12年（公元937年），
被讨好耶律德光的石敬瑭杀死。耶律德光南下的雄心不亚于父亲，他一直积极备战，随时准备大举南侵。看来机遇往往垂青那些勤奋而果敢的人。天显十年，公元935年，后唐皇帝李从珂指挥军队向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发起进攻。当天夜里，石敬瑭就将一道降表呈送耶律德光，以向契丹称臣称子、割让幽云十六州为条件，祈求契丹发兵救援。面对这送上门来的好事，耶律德光心中窃喜，于是亲率50000骑兵经雁门关南下，与石敬瑭的军队一起在太原附近大败后唐中央军团。第二年，石敬瑭成为由契丹册封的后晋皇帝，契丹也按约得到了垂涎已久的幽云十六州。这一新领土的获得，使契丹人控制了防御中原的所有战略关隘。阿保机的领土野心在耶律德光的手上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同时他还成为中原后晋皇帝名义上的宗主。他改过去的皇都为上京，称临皇府，改东丹国的中心为东京，称辽阳府，升幽州为南京，称幽州府。随着大量的汉人并入契丹版图，耶律德光建立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代汉人的北面关、南面关制度，是中国一国两制的最原始版本。更聪明的是，他开始与中国的南唐国王兄弟相称，对南方的吴越王表示了关爱，使得吴越一度使用了契丹年号。加上后晋一直对自己以父皇相称，耶律德光开始飘飘然了。后晋皇帝石重贵上台后，对契丹只称孙而不称臣，这自然惹恼了说一不二的耶律德光。一怒之下，他率150000铁骑大举南侵，最终迫使石重贵派儿子手捧国宝出开封投降。那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大同元年，公元947年，乍暖犹寒的初春，契丹人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耶律德光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开封，他身后是上百个目不斜视、耀武扬威的将军，然后是成千上万手持弯刀、满脸骄横的骑兵。在后晋的宫殿里，耶律德光宣布建立大辽，以汉皇的礼仪接受了百官朝贺，表示自己已是全中国的皇帝。这个仿效中国朝代所成立的辽国，比宋朝的诞生整整早了53年。在辽国，不仅契丹所占的中原领土由汉人治理，而且辽姓后方也有无数的官吏、文人、工匠、幽灵、僧尼来自中土。这种半汉化国家的组织能力，比与汉唐对抗的游牧民族要危险得多，因为那些单纯的游牧民族所示不过疾风迅雷般的冲锋力量而已。当一个人脸向着太阳的时候，他就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了。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东京登基后，认为江山已定，不仅没有安抚民众，反而命令契丹军队以打草谷牧马为名，四处掳掠，自筹给养，使周围百里成为不毛之地。他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后晋官民的深重敌意，反抗和起义此起彼伏。于是占领开封仅仅3个月的辽太宗，被迫以避暑为名，携裹着府库珍宝和宦官宫女仓皇北还。大队人马走到栾城（今河北石家庄南），
辽太宗突然暴病而死，终年45岁。太宗一死，辽国的继承权危机便接踵而至。先是东丹王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由武将推戴，在北返途中继位，37岁时被部下察哥暗杀。然后是耶律德光的长子耶律景挫败了察哥的政变，成为辽国的第四任皇帝。但这是一个被汉人称为睡君的酒徒，对权力和女色都不感兴趣，一直未能使皇后和妃子怀上一男半女，甚至在他临死时，很多后妃还是处女。这个靠吃人胆延年益寿，并在大醉不醒时随手杀人的昏君，终于在39岁时被忍无可忍的侍从赐死。随后耶律景的养子耶律贤登上皇位，但他因小时候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杀而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金国大权便渐渐落到了一个漂亮女人的手中。这个漂亮女人叫萧绰，小名叫燕燕，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的女儿，是一位既能上马骑射又能下马读书的不平凡的女性。16岁进宫后，便以美貌、睿智和显赫的出身赢得了龙心，被意外地立为皇后，并允许替力不从心的丈夫处理政务。一般的程序是军国大事先由燕燕召集契丹和汉族群臣共同议定，然后再告知皇帝。时间一长，燕燕便得心应手地处理国务和驾驭群臣，而皇帝也能毫无干扰地硬撑着身体到深山野岭中游猎。辽景宗耶律贤乾亨4年（公元982年）枫叶红了的季节，35岁的耶律贤因为劳累过度病死在游猎途中。大彻大悟的耶律贤在临终前向最忠诚的大臣耶律斜轸和韩德让立下遗嘱，长子耶律隆绪继位，军国大事听命皇后。圣宗耶律隆绪继位时才是12岁的娃娃，而总摄朝政的承天皇太后萧绰刚过30岁，正处于意气风发、风姿绰约的年龄。在圣宗漫长时代的前半期，直至辽圣宗统和27年（公元1009年），太后仙逝，辽国真正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萧绰手中。为了将大臣掌握在股掌之中，他机关算尽。他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使其对自己忠心不二。他将圣宗的坐骑换给了愉悦耶律休哥，使之感激涕零。对于汉人出身的南院枢密使韩德让，他干脆以身相许，并赐其耶律姓，使其名正言顺地出入宫闱，与自己常携鱼水之欢。就这样，美丽的萧太后用过人的手腕稳住了群臣，也使圣宗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尽管如此，太后仍事必躬亲，即使有时把圣宗带在身边，也不过是让他长长见识。但他的事必躬亲并没有造成圣宗的无能，因为他对儿子要求极严，使圣宗有时间学文习武，从而成长为一名英辩多谋、神武绝冠的明主。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是中国帝制内幕里最光鲜的历史章节。大清的慈禧太后老佛爷显然受到了启发，但可惜的是未得精髓。萧太后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朝政管理者，而且仿效阿保机的皇后，成为一位先有败绩的军事统领，领导着属于自己的拥有10000骑兵的沃鲁朵。他对内勤修国政，锐意改革，
对外赏罚严明，将士用命，东降女真，南抗宋朝，西攻党项回鹘，北侵铁勒，一度陷入低谷的辽国再次雄起。然而他的精彩表演才刚刚开始，真正成就他英名的是形同纸老虎的大宋。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赵光义命令征服南唐的名将曹彬率东路军出涿州，让征服南汉的名将潘美率西路军出雁门，自己亲率中路军大举进攻辽国，试图夺回丢失已久的燕云十六州。战争初期，宋军进展顺利，尤其是潘美、杨业率领的西路军战绩辉煌，大有黑云压城、山雨欲来之势。萧太后面临强敌，运筹帷幄，一方面下令耶律休哥固守南京（今北京），阻止东线宋军主力北进；另一方面命令耶律斜轸进军山西，阻击宋西路军，自己则亲率精骑实施机动策应，与休哥形成前击态势，在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一举击溃了曹彬统帅的100,000东路军，然后在中路、西路实施了大规模反击，迫使宋军全线溃退，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内线机动作战的奇迹。北宋西路军副帅杨业听到宋军失利的消息，急行护送内附的汉人向内地撤退，但西路军统帅潘美和监军王显却逼迫杨业向辽军发起攻击。杨业预料此去必败，因而请求潘美、王显在今山西朔县陈家沟谷口派伏兵接应。杨业一路血战，勉强抵达约定地点，却远远发现谷口空无一人。原来潘美、王显久等杨业不至，早已撤兵而去。杨业不禁放声大哭。陷入契丹重围的宋军全部战死，杨业的坐骑被耶律斜轸部将耶律希达用箭射中，杨业落马被俘，绝食三日，壮烈殉国。杨业的长子杨延玉同时遇难。战后，杨业被宋太宗追赠为太尉、大同节度使，随杨业北征的六子杨延昭出之景州，并为随军出征的二子严普、三子严训被擢升为供奉官，四子严环、五子严贵、七子严彬也被任命为皇帝的贴身警卫。杨家将从此名扬天下。潘美因为失职被连降三级，王显被撤职后发配荆州。齐沟关一战使萧太后名声鹊起，但她的英名又何止于此？齐沟关大战使宋辽双方的军事天平产生了倾斜，宋由攻变守，而辽则由守转攻。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这是一个不会给读者带来记忆负担的年份，辽军大举南下，但杨延昭坚守的遂城（今河北徐水北）使其久攻不下，锐气受挫。连猎狗都知道将啃不动的骨头吐出来，换个便于着力的位置，以便顺顺当当地把它吃掉。况且是熟读兵法的萧太后了。于是辽军绕过遂城，在疏于防范的瀛州生擒宋将康保义，还深入齐州（今山东济南）和淄州（今山东淄博），大掠而回。宋朝大将范廷照一直尾随在后，不敢进击，等到辽军退出边界，他才上奏章说是他把敌人赶走的。刚刚继位的赵光义之子赵恒十分高兴，还即兴在大名府行宫的墙壁上做了一首喜节诗，搞得群臣不得不上表庆贺。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宋将王继忠兵败被俘后投降了辽国，娶了萧太后所赐的辽女，而宋真宗却认定王继忠战死疆场，下诏加官褒奖，并善待其后人。既然朝廷中间不变，宋王朝就习惯于上下欺瞒了。宋朝喜宴未罢，辽军已卷土重来。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秋天，辽圣宗和萧太后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侵宋。辽军充分发挥了骑兵在平原旷野上的优势，一路破关夺隘，势如破竹，连下宋朝天雄、德清两座重镇，并避开宋军坚守不出的城池，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西南，此地距宋都开封不过100公里。北宋朝廷一片慌乱，文武百官大都主张南逃金陵或西迁成都，唯有宰相寇准力主抵抗，声称唯可进尺不可退寸，督促宋真宗前往澶州督师。在万般无奈中久居深宫的宋真宗强打精神，随军前往。此时辽军孤军深入，后援不足，狂妄自大、亲临城下巡视地形的辽军统帅萧达览，又被宋威虎将军张圭用新近发明的床子弩射死。辽国上下震动，兵将心慌意乱，而宋军将士见皇帝亲临前线，似注射了强心剂一般，军心大振，欢呼声、万岁声不绝于途。按说这是反戈一击的最佳时机，然而消极的宋真宗根本无心恋战，而是借助上升的军威，派精明的使臣曹利用前往辽营议和。这当然正中进退维谷的辽军下怀。辽要求宋割让土地，宋只应允缴纳银帛，双方争执不下。经过一段无休止的如马匹交易般的谈判，双方最终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初）在澶州前线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因澶州又名澶渊，所以和议被称为澶渊之盟。合约规定，宋辽双方领土以白沟河河北中部为界，应当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宋应当每年提供给辽绢20万匹和银10万两作为驻军旅之资。任何一方不得对逃犯提供庇护，不得沿边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在许多历史史料中，宋朝给契丹的岁币被描绘成给宋朝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显然有些言过其实。宋朝每年送给契丹的绢仅仅相当于南方一两个州的产量，而且支付的银也在宋辽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中抵消。尽管澶渊之盟对宋来说是屈辱的，但这一协定使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天子驾返东京，河北行营罢黜，戍兵减半，壮丁归农，民众喜从心生。契丹也获得了稳定的额外收入，减轻了军事支出，并致力于国内发展。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铺平了道路。每一个抛弃了大汉族主义，并站在千百万祈求和平的农牧民的立场上观察历史的人，都不难得出同样的结论。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这个北方的泱泱大国从草原启程时还是青春焕发，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走了上百年路程后，已经冒迈气衰，深深地前沉到历史的一隅。国家的统治者们不再骑马走在军队的前头，而是待在宫殿里，终日与绝色美女嬉闹，或者懒洋洋地斜躺在床上，欣赏舞女的柔曼身段，静听琴师演奏的美妙音乐。辽兴宗耶律宗真是一个以调戏村姑民妇为乐的玩家，但因为能年年吃到澶渊之盟的岁币老本，基本上还属于太平岁月。辽道宗耶律洪基当政初期也曾有过一点虚怀纳谏的迹象，但无上的权威很快就是这个修养不深的公子哥成了宠奸诛侄的暴君。他不仅强迫皇后自杀，还将太子囚禁致死，晚年甚至与大臣的妻子私通。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是被囚禁致死的皇太子的儿子，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反攻倒算，受宠的大臣被免职，长期流放的人被召回宫廷，被迫自杀的皇太后被重新安葬，冤死的父亲也被追加了庙号。但在发泄完仇恨后，他陷入了因循守旧与无所作为的怪圈。他最大的失误还不在于碌碌无为，而是对境内少数民族的肆意践踏。天祚帝经常派遣使者带上银牌到女真部落索取海东青、珍珠和貂皮，更为可气的是，这些银牌使者每到一处，除了向女真人敲诈财物之外，还要他们敬献美女伴宿。起初是指定平民未嫁女子相伴，后来使者络绎不绝，他们便仗着大国权势自行选择美女，不问有无丈夫，也不问是否出于名门。是可忍，孰不可忍？生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振臂一呼，几乎所有的血性男儿都聚集到他的周围，组成了一支同仇敌忾、步调一致、攻无不克的军队。直到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金，大辽国还蒙在鼓里。在天祚帝忙着打猎的时候，阿骨打已经攻占了辽国的军事前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入侵者骑着飞快的战马，嗷嗷高叫着，挥舞着弓箭向他们逼近。惊恐万状的天祚帝急忙下诏亲征，但他哪里是阿骨打的对手？辽军刚刚越过松花江就溃不成形，部下纷纷倒戈。能使愚蠢的人低下脑袋的并不是言辞，而是厄运。没有办法，天祚帝只得与金议和，向金称兄，割让长春、辽东，每年输送银绢25万。签下合约的天祚帝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除了不停的游猎，就是和一位大臣的娼妓出身的老婆云奇在宫中胡来。不管怎么说，辽国在走下坡路。天庆十五年（公元1120年五月），阿骨打率精兵攻入契丹人的圣地上京，将辽国宗庙全部焚毁。就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身为大男人的辽国宠臣萧凤仙不仅将雪片式的告急文书压下，而且诬告大将耶律余睹政变，逼使余睹投降金国，继而作为金国先锋反戈一击，攻占了辽国中京大定府，似风卷残云一样把天祚帝赶得四处逃命。刚刚逃奔南京的天祚帝听到中京陷落的消息极为恐惧，
急忙留下亲王耶律淳守卫南京，自己则逃向西京大同府。西京守将开城投降后，他又丢下女儿和财宝，仓皇逃走。在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契丹来称呼中国。契丹意思是宾铁。他们所建立的大辽国立国219年，在与大宋王朝并立的岁月里，有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深深镌刻进历史的年轮。请听契丹风云一时的大辽国。在将士拼死抵抗的日子里，天祚帝正像一张给风兜着的废纸，惶惶地向西奔逃，宫廷与皇帝的所有联系都被隔绝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南京群臣在西王和耶律大石的率领下，于辽天祚帝保大二年公元1122年3月，拥戴亲王淳为新皇帝。天祚帝被降级为亲王级的湘阴王，辽国由此分裂。天祚帝的权力被局限在极西的游牧部落地区，耶律淳控制的领土被限定在南部定居地区，包括燕、云、平、上京、中京、辽西六路。耶律淳的国家习惯上被称为北辽。北辽宣宗耶律淳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应南京百姓的再三要求，将天祚帝以为肉主帐的大臣刘彦良及其淫乱误国的妻子云琦公开处死，又一个可怜的女子成为亡国之君的替罪羊。第二件事就是为摆脱困境拼命扩军，承担扩军重任的耶律大石试图从契丹和西族难民中征集一支新军，但是这些难民太贫困太瘦弱了，以致被民间称为瘦军。渤海钦州人郭药师也在先前受命招募了一批辽东饥民，号称怨军，取抱怨女真人之意，后来改称长胜军。尽管耶律淳事事鞠躬尽瘁，但仍然处处捉襟见肘。无奈之下，他派出告谢使出使宋朝，想以免除岁币为条件求得宋朝的承认与援助。使者带回来的消息让人哭笑不得，一向软弱可欺的宋朝突然强硬起来，他们不仅百般嘲弄北辽免除岁币的好意，而且要求辽国赶快投降。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5: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声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2: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1: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2: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3: 3、2、1，点火！
1: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2: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1: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3: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4: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朱空义走了，寇英杰站在雪地里足足停了有半盏茶的时间，才缓缓地起步离开。对于朱空义，他是由衷的感激和钦佩，想着今后的种种，忽然间他感觉到自己变得极为强大，无比的雄心壮志一股脑的从血脉里奔涌而出。看着手上那口长驱剑，内心更不禁兴起了豪情万丈。他忽然体会到朱空义所以把这口他最心爱的宝剑赠送给自己，似乎含蓄着深切的意义，切莫要让他失望，理当好自为之。一只大秃鹰在雪地里扑腾着，巨大的翅膀把白雪弄得一片狼藉。忽然他抓住了那只灰褐色的兔子，厉笑一声拍翅而起。他的灵力不止在那只被他所擒获的兔子而已，在万物凋谢蛰伏的残冬，他的尖锐似乎已经突破了现有的一切，显示着极大的自负和不屈服。人是不是也该这样呢？寇英杰终于想通了这个道理，他选择了那只自负的鹰，而舍弃了软弱的兔子。走吧，告别了这留恋了一年的积石山。咱们回过头来再讲一讲那玉观音郭采莲。玉姑娘啊，自打看了寇英杰给她留下了那封信，心里真是百感交加呀，特别是看见了那个小水晶瓶，他心里更是翻腾不已。那可是老爹爹留给寇英杰的一个信物，爹爹给他选中了一个女婿，而自己呢本来也挺喜欢的。可这是怎么了呢？怎么连个小丫头都不如，连小梅都看得出来寇英杰可是个好样的，然而自己竟糊里糊涂的跟着两位师兄把那寇英杰 给挤兑走了，不行，非得把他找回来不可。打那儿起，这姑娘可就是天南地北的到处去寻找寇英杰，可上哪儿去找呢？她怎么能想得出来这寇英杰竟在那黄河边上积石山的山洞里边躲着呢？寇英杰在山洞里边练了一年功，这姑娘也就天南地北的流浪了一年。这一天他来到了潼关地界，要说潼关这个地方多的是王公大臣，你很可能叫不出他们的字号来，但是有一个人你是绝对不会不知道的，这个人呢就是李快刀。李快

这也就给他做了宣传了。李快刀这个店的名字叫洪水晶，洪水晶也就成了李快刀这个人的外号。买卖做大了，有了名了，李快刀岂只是开馆子赚钱呢，他还开客栈。洪水晶客栈在潼关虽然说不上是数一数二，可也算得上是一块字号了，生意好得出奇。他不但开客栈，他还开窑子，不是那个砖瓦窑，是专门给有钱的大爷们取乐的姑娘窑子，也有一个动听的字号，叫洪水晶琴院，生意感情不错呀。凡是常玩的老客都知道，在他这个水晶堂子里边的姑娘那是出了名的俊，一个个是细皮白肉，简直就像是水晶搓的一样，南北码头来的清水货他这儿都有。打前年开张到今天为止，生意始终是保持着盛极不衰。李快刀这小子还真有一手，他还开赌场，叫洪水晶磨坊，当台直翻的清一色的都是娘们儿，穿着鲜艳的红色的肚兜，你呀，嗨，钱还没输啊，人就先输给他了，难怪他老小子赚钱可真是赚实了。洪水晶酒楼、洪水晶客栈、洪水晶琴院、洪水晶磨坊，他妈赚钱的买卖通通都让这个李快刀老小子一个人给包了，难怪乎他洪水晶的外号在潼关地面上叫的是比天还要响。提起洪水晶或者是李快刀，谁不往牙缝里边倒抽一口冷气儿？那端的是极威压四方、炙手可热的一个主。李快刀虽然是以片肉起家，可是他成名发誓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摸过那把片肉的刀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现在啊是大发了，财发了，人也发了，长得是滚圆滚圆的，红彤彤的脸呢真像是个洪水晶捏的，细细长长的两道长眉毛，这两道长眉要是长在女人的脸上那可就好看了，只可惜长在洪水晶那个大脸上，再趁着他头上那秃脑袋瓜子那双贼眼，看上去可就不那么美了，非但是不美，哎，简直有点那个。他这四家赚钱的买卖全都连在一块儿了，当中呢有一个共同的走廊串联着，李快刀一天到晚披着他那件灰背的皮底子大红斗篷，由这个门进那个门出，转着圈的视察着他的买卖，人人见了他都少不了要点头哈腰的称一声大当家的。这洪水晶是潼关地方的一处销金库，这里有可口丰盛的吃食，只要你叫得上名的菜谱，他这儿全有，什么燕窝呀、爆胎呀、星唇呐、驼峰啊，哎，只要你大爷花得起钱，尽管招呼就是了。这里有南北道地的清水姑娘，软玉温香，吹气儿如兰，一走进了这个门，你可就左右逢源，那个乐子可就大了。红磨坊里那才是真正的销金库呢，什么骨牌呀、翻摊呐、骰子啊，只要你叫得上名的，这儿一应俱全。天寒地冻的时令里，唯独这里是温煦如春，只是对于大多数的苦朋友来说，却是永远也无法享受。不过有一点例外，除非是来自江湖武林的朋友，这一道上的朋友是走遍天下都吃不了亏的。李快刀本身虽然是对于武功他是个门外汉，可是
他的那双

0: 招子可是精明得很，绝不敢得罪这个道上的好朋友。可是话也得说回来，除非你是武林中有鼻子有眼儿的，否则的话李快刀也是不买你的账。事实上他这个洪水镜就养了不少吃闲饭的这类人物，李快刀的气势也就因为有了这些个人的烘托更是名扬前进。正因为这样，李快刀虽然不是武林中人，却也等于是一派武林的掌门人了。点一下头，歪一下嘴，就能够让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李快刀就是这么样一个可怕的，有人捧他把他捧上33层天，有人骂他把他骂到18层地狱。不论你捧他也好骂他也好，反正李快刀依然如故的存在着，这可是铁的事实。像是任何人一样，一旦成了名有了钱，最忌讳的就是你揭他的底。李快刀也一样，他最不爱听的就是人家谈他过去的种种，甚至于李快刀这3个字也忌讳别人提起。现在他是李大当家的，李大爷，李大掌柜的，李老善人，反正越好听的他越喜欢。谁要是胆敢当着他的面叫他一声李快刀，这个人呢那准是活得不耐烦了，他非得整得你个七荤八素不可。披着大红的皮斗篷，这位李大当家的在两个提着灯笼的小伙计的带领下，由洪水镜磨坊里边出来了。有两个圆臂凤腰、穿着利落的汉子随在他的身后左右。李大当家的在视察过他所有的生意买卖之后，照例的最后就要来到这个酒楼。每天一到这个时候，在酒楼之上的西暖间里边，照例的给他老人家留着一个座头。他有个毛病，每天在就寝以前一定要喝上那么几盅，带着7分醉才转向后楼，那里养着他的3房小妾轮流的伺候着他。酒馆呢也就一定得等着这位老东家喝足了酒走了之后才能够喘上一口气儿。
1: 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老客不去，新客继续来。每一天呢，总得磨蹭到半夜多才能够打烊。这洪水晶酒馆一共是两层，楼上是单间，楼下才是公共饭馆。眼前这个时候啊，饭馆里大概有那么七成客。西桌呢，那是红福镖局子里的客人，东边那桌子呢，那是地祥绸缎行的东家，前面那个那人家是为总镖头铁翅圣雄飞暖寿，后边这桌呀，那是人家给东家刘福祥的姨太太做满月。有了这么几桌客人，当然是够热闹的了，一直闹到现在还逆着不走呢。莫怪乎负责酒馆生意的刘二拐子那张脸可就拉得老长了。说起这个刘二拐子啊，过去跟这李快刀是一起出身的，现在李快刀已经成了李大当家的了，而他这刘二拐子呢，仍然还是他的二拐子。要不是李快刀看上他的手艺好，要他留下来负责酒馆里的生意，他呀说不定早就走人了。刘二拐子也是个外号，他的本名叫刘二星，因为一条腿啊不大利落，不得不借重拐杖，所以才得了这么一个外号。更因为他早年是出身草莽，在豫南干过胡子，手底下有两下子，所以谁也不敢轻易的招惹他。现在刘二拐子是一肚子的牢骚，脾气简直大极了。手下几个小伙计跟后面厨房里的几个大师傅，谁也不敢得罪他，一不高兴举拐就打人，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啊，因为谁都知道他是大当家的的把兄弟儿。这时候刘二拐子又打楼上拄着个拐子下了楼了，几个小伙计一个个都是提心吊胆的。50来岁的人，黑胖的脸，还留着一撮帘目胡子，在楼上啊陪着大当家的喝了两盅，两只大牛眼呢血红血红的，好像看着谁都不顺眼。洪福镖局的总镖头铁翅圣雄飞特地站起来一抱拳，跟他打个招呼：哎呀，二当家的，怎么你现在才来啊？哎，来来来来来，过来喝一盅。说着这圣雄飞就过来拉他。刘二星笑着摆了摆手：哎，不不不不，今天呢晚了，哎，我说圣老总，你们也该散了。圣雄飞哈哈一笑，显然呢还没有听明白对方的言下之意啊，是已经下住客令了。刘二星看他没懂的呀，一脸的不高兴，站在大厅当中用他的铁拐啊敲打着火盆：哎，来来来，该撤下去。哎，这都什么时候了。那再傻的人听了这些个话也懂了，也明白了。中座上的圣镖头把眉毛皱了一下，心里头可就有点不大乐意了，正想发作，可是另一桌的客人却已经吆喝着伙计啊结账了，算是把这码事儿给岔开了。看门的小伙计刚帮把那个棉布帘子揭开来，只听见一阵马蹄声，一匹全身油光水亮的大黑马风驰电掣一般来到了街前。马蹄铁打在石板上那阵子清澈的响声，真有惊天动地的声势，静夜里听起来是更加刺耳。面对着这番凌人的气势，任何人都情不自禁的会住下脚来，朝着来人行个注目礼。 好快的马呀，小伙计郭顺简直都看傻了，这么快的马他还是头一次见过呢。这会儿乖乖，连眼睛还来不及眨一眨，连人带马就已经到了跟前了。大黑马人力前蹄稀溜溜一阵子立笑，真把人的魂儿都给吓飞了。那双羊出的蹄子几乎都要踩着小伙计郭顺的头上了，郭顺吓得哎呀我怎么，身子往后这么一呛，差一点没坐在地上。众目睽睽之下，那匹神俊的大黑马抖得定住了身子，马上人却已经翩然落鞍下马。马是龙驹，人是佳人，这么漂亮的马固然是江湖罕见，可这么漂亮的人那更是四海难觅呀。爱马的人看马，好色的人看人，数十双眼睛就在这一瞬间全数都看呆了。其实爱马的也不见得不喜欢人，爱人的呢也不见得就不喜欢马，这个节骨眼儿可就难为了那双眼睛了。你说到底是看什么好呢？只当是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吃饭的人呢都赶忙的放下了筷子，匆匆的跑了出来。系在洪水泾饭店前面那溜子灯笼照着这个人这匹马，每个人神采上所显示出来的只是无比的兴奋稀罕。也难怪西北道上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么标致的美人了。姑娘大约有那么22-23岁的年纪，大眼睛柳叶眉白脸蛋，玉立亭亭的身子骨，一头黑长的青丝接着一条大辫子，那一块系在辫梢上的翡翠牌子碧绿碧绿的，大概是因为身上染了一点小样，以至于前额上还系着一块青绸子。人显得孤零零的那么单寒，瞧着他那双沉郁的碱水童子和那怪憔悴的那张清水脸，八成身上是有点不大得劲儿。马是黑的，人也是黑的，黑缎子斗篷里边是黑色的劲装，黑色的小蛮靴。一只手轻轻按着马鞍子，利落的下了马，从鞍子上拿下了皮银囊，皮银囊一头插着老长的一口宝剑，剑鞘子在地面上磕着，不时的传出铿锵之声。姑娘那双眼睛先认了一下洪水泾那块字号，皱着眉毛又看了看身边的人，一双眸子可就逼在小伙计郭顺的身上了。郭顺这才忽然像是明白过来了，赶紧迎上一步，躬身笑着：“这位你看，您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要是吃饭，今天已经打烊了；要是住店……”话还没说完呢，姑娘已经朝里边走来了。
2: 我是姑娘。
1: 那个黑衣姑娘转过身来，冷冷地说：“
2: 门外边我那匹马，好好的给我牵到草里边上料，要是错带了它，我可是不答应啊。”
1: 她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威仪，
2: 说出来的话由不住你不听。小伙计答应一声，
1: 回头就往外跑。
2: 这当口黑衣少女已经在一张座头上坐了下来，几个站起来看热闹的客人也都陆陆续续的坐下了。
1: 那个姑娘虽然是落了座，却没有人过来招呼她的声音，
2: 几个伙计都把眼睛朝着二当家的看着，好像就等着她的吩咐了。 黑衣少女不耐烦的用手拍着桌子，怎么回事啊？人呢？
1: 刘二星咳嗽一声，拄着他的拐来到了面前，嘿嘿一笑，哎，我说大姑娘啊，今天晚了，你明儿再来吧，啊，没看见吗？我们这儿已经歇市了。他呀倒是没说谎，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伙计正在吹灯笼，另一个伙计正在上门板呢。可是黑衣姑娘哈哈一笑，摇了摇头，
2: 不行，我整天都没吃东西了，身上又不舒服。
1: 刘二拐子咧了咧嘴，哎呦，姑娘，
2: 太晚了，厨房都封火了，那叫他们再生啊，啊，再生？
1: 姑娘，你要是住店呢，我可以让人带你去，要想吃东西啊，恐怕您呢得请到别家去了。
2: 我就上你们这家，你少给我啰嗦。
1: 姑娘一只手轻托着头，看样子大概是真的病了。她耷拉着眼皮说，
2: 你们这个地方我虽然是头一次来，可是久仰你们洪水晶的名号，你们当家的李快刀我也知道，你别欺负我是外来的。
1: 刘二拐愣了一下，
2: 想不到对方一个姑娘家说起话来这么横啊，尤其李快刀这三个字儿是万万不该出口，在这个地方提起李某人来，谁敢不恭敬的尊称一声李大当家的？
1: 喊李快刀那是诚心来找麻烦找挨揍的。一时在场每个人全都愣了一愣。刘二拐子挑了挑眉毛，眼珠瞪得滚圆滚圆的，他原本就是一肚子的不高兴，想不到忽然又会来了这么一个耍横的姑娘，这口气他怎么能够咽得下去呢？只见这个刘二拐子拄着他的拐冷冷地哼了几声，转身向旁边一个叫马三儿的伙计说，马三儿，把这个姑娘给我请出去，她不是来吃饭的，她是来找麻烦的。那个叫马三儿的小子长得是人高体大，平常的时候最爱在人前逞能了，今儿个自打刚才那个黑衣女郎一进门，这小子把眼睛都看直了。
2: 可不是吗？你说活了这么大，他还头一次看见这么美的女人呐！听了二当家的喊他，当下高高的应了一声，乐颠颠的就走上前去了，
1: 嬉皮笑脸的来到黑衣女郎的跟前儿，一哈腰，嘿嘿。大小姐，您呐，请吧。
3: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洪水泾饭馆二当家的刘二拐子，心里头本来就有点不大高兴，一听这个黑衣姑娘怎么竟敢到他这儿来耍横，当时一回头喊一个叫马三儿的伙计：“马三儿，把这个姑娘给我请出去，她不是来吃饭的，她是来找麻烦的。”马三儿这个小子是人高体大，答应了一声就来到了黑衣姑娘跟前了，一弯腰：“大小姐，您请吧。”黑衣少女冷冷一笑：“怪不得我听人说李快刀仗势欺人，还说你们这个洪水泾做的是吃人喝血的买卖，今天一看果然不错。”说到这儿，他眼睛可就逼向了刘二星了。你大概就是那个叫刘二拐子的吧？刘二姓登时脸上就是一阵发胀，他也跟李快刀一样，最忌讳人家称呼他这个不大雅观的外号，被人家指着鼻子这么一诉说，尤其是被一个妇道人家这么骂，这他还是头一回呢，一股邪火是直冲脑门。刘二星用力地拄着手上的铁拐：“好大胆的丫头，马三儿，快把她给我插出去。”马三儿答应一声，伸出两只大手就想往人家姑娘身上抓。黑衣少女是冷斥一声：“你敢？”马三儿当时一愣，只见那黑衣少女眼睛里边泛着灵芒，冷笑地看着马三儿：“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就摔你个半死儿！不信你就试试。”马三儿看了刘二拐子一眼，大着胆子往面前这个黑衣少女一笑：“我怎么不敢呢？大姑娘，你撒野，最起码也得看一看地方啊！你请吧。”说着，伸手朝着黑衣少女的肩膀头上可就抓了过来了。没想到他的手指头还没有碰着人家对方的衣边，就只见少女那双峨眉抖得往上那么一挑，身上的披风不过往外那么轻轻抖了一下，马三儿嘴里边哎呦叫了一声，整个的身子就像是戏台上玩的那个大趴虎一样，扑通一声就摔了出去了。这一跤摔的可是真不轻，他的身子还没有来得及爬起来呢，却又迎着那黑衣少女的凌空一掌。你看那个黑衣少女那只手啊，不过是向外虚空的那么按了一下， 根本就没碰着马三儿。可是马三儿这个苦子可就吃大了，立时就像元宝坠地一样，咕噜噜一连翻了好几个跟头，只听见砰的一声，脑袋瓜子可就撞在墙角上了，一下子就晕了过去了。黑衣少女没说谎，说是要摔他一个半死，倒真是这样。只是这一手绝活可就把现场的十几只眼睛全都给看傻了。现场不乏武功高明之辈，就拿当中那个座头上那位洪福镖局的总镖头铁翅圣雄飞来说，他的功夫就很不错，只是当他目睹着眼前这个姑娘所施展的这手功力的时候，也不禁打心眼里边佩服。虽说他不知道这个黑衣姑娘施展的是一种什么功夫，却可以知道那是借力施力，属于四两拨千斤一类的巧妙的功夫。对方少女娇躯坐稳，举手振翼从容制敌，这番风采气势可就更显出了高明不凡。偏偏那个刘二拐子，他就是看不出这个苗头。他早年也练过几手功夫，两只膀子由于

0: 常年拄着个拐，更有千斤之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他这个脸可是丢不起呀、啊、嘴里边怪叫了一声，好个丫头，你别看他一条腿不十分得劲儿，可是却丝毫也不妨碍他动手过招。随着这一声怒吼，他身子往前那么一纵，豁的来了一个虎扑之势，风也似的就已经扑到了这少女的座前了。右手的铁拐突的抡了起来，使了一招波峰盘打，直向这个黑衣少女当头就猛烈的砸了下来。看到这里，现场个人都情不自禁的发出了一声惊呼、啊、刘二拐子这副模样简直就是想要把对方这一拐就给打死。眼看着这只铁拐杖几乎已经落在了黑衣少女的头上了，其距离真是坚不容发。就在这一刻，那根生铁杖忽的跳了起来了，就像是击打在一个气垫子上，那只铁杖足足弹起有一尺多高。黑衣少女的身子仍然是保持着原来的姿态，只是面冷如霜。就在对方这个铁杖弹起的一刻，他的一只纤纤细手同时递出，扑的一耙，正好就抓住对方弹起的那只铁杖的杖身，顿时手杖之间就像是冰冻住铁胶上了一样，那刘二拐是怎么拽也拽不回来了。饭馆子里边每个人可全都瞪大了眼睛了，好戏难得呀，就算是花钱也没地方去看去啊。要不是碍着情面，当中那个鸿鹄镖局这个座头上几乎都有人要叫好了。就只见那个刘二当家的一张脸长得是红中带紫，活像是一个大紫茄子，全身上下更是像吃了烟袋油子一样不停地直打哆嗦。相形之下，那个姑娘看上去却显得是那么悠闲，她咩斜着那双碱水童子，她那张略显清瘦的脸上带着一丝的冷笑，艳丽、冷傲、不细、伶俐、憔悴，那是几种不同的气质柔合在一张脸上，形成了一种令人心神荡漾的神采，下意识里呼唤着人们内心的敬礼与同情。刘二星像是在死命地争夺着手里的拐杖，却是无论如何他也夺不过来了。那根冰铁杖上多了姑娘白嫩纤纤的细手，好像是由此而滋生出无比的吸力，那么有力地吸附着刘二星的身子，就像是磁石引铁一般，一任刘二星怎么用力也休想挣脱得开。大颗大颗的汗珠子顺着他那紫茄子一样的脸上淌了下来，他开始像牛一样的喘起来了。黑衣姑娘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儿，渐渐的那只铁杖往下落着压了下来，刘二星的另一只手赶紧抬起来用两只手撑着，仍然是阻挡不住，全身摇动的是那么厉害。看看这只铁杖已经压在刘二星的头顶上了，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停住了。你听清楚了，我要一碗鸡丝面，要你亲手给我煮好了端过来。那个姑娘打量着她慢慢地说着，行不行啊刘二当家的。刘二星心里有数啊，知道今天可是碰见厉害的对头了，凭着自己天生的神力居然接不住对方姑娘那只纤纤玉手所传下来的力道，果真是要让对方把他铁杖落到头上，那还了得呀，他哪里还敢不答应。当下是连连的点头，嘴里是毛毛叠的叹，姑娘开恩，姑娘开恩，姑娘手下留情，在下从命就是。 黑姑娘冷冷地说，我不愿意在这里凑热闹，你顺便到后边的客栈给我订下一间雅房，我要在这儿住上几天，行吗？
1: 哎，行、刘二兴是汗如雨下，满口的答应着，腿一软，扑通一下，他干脆跪在地上了。
0: 那只原先盘桓在他头顶上的铁拐杖改落在他的肩膀头上了，
1: 吓得他哎呦，
0: 他抬起头来，
1: 却又接触到对方那冷电也似的眸子。
2: 大小姐，您还有什么吩咐？
0: 还有啊，你们这个地方可有个叫费神针的金针大夫？
1: 那费神针是宝鸡地面上最负盛名的针科圣手，
0: 三岁大的孩子都知道，
1: 刘二兴当然知道了。
2: 不错不错，有，在南门西头。
0: 嗯，那好。
1: 那个姑娘表情变得温和下来了，微微点了点头。
0: 那还得麻烦你一下，等一会儿得请你辛苦一趟，把他给我请来。
1: 刘二兴是连口答应着，是，哎，心里头那份窝囊，那可就甭提了。
0: 黑衣少女的气似乎稍微的消了一点儿，只是她手上那根铁拐杖仍然压在对方的肩膀头上。
3: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你们洪水经的字号我早就听说了，李快刀是怎么起的家我更清楚。做生意讲究的是仁义，和气生财，像你们这个样子岂是待客之道。说到这儿冷冷一笑，面容寒冰一般。借你的口去告诉李快刀一声，就说叫他小心一点，最好把那个叫什么水晶琴院的妓院给我关了。
3: 刘二兴就觉得脑袋上轰的响了一下，这可不是他敢答应的。
2: 还有那个赌库也早一点收拾了，赚钱太脏也是不人道。
3: 在下一定把固定这番话转告我们东家。至于我们当家的他老人家是不是照固定您的话去做，那可就不知道了。
2: 黑玉少女微微一笑，露出洁白的两排牙齿。还好这位姑娘啊并没有再发作，他只是冷冷地说，你只把我的话转过去就行了，听不听是他的事儿，跟你无关。我肚子饿了，你赶快去生火下面去吧。
3: 说到这儿轻轻地又打刘二兴的肩膀头上把那个铁拐杖给拿下来了，顺手扔了过去。刘二兴接过铁杖答应一声，慢慢地站了起来。
2: 黑衣姑娘冷冷一笑，你可记得我关照过你的事儿了吗？
3: 都记下了。
2: 还有我刚才骑来的那匹马，你们要好好的照顾着，它可不是一匹普通的马，要是有了一点伤我可是不饶你。
3: 刘二兴心里边那份不自在简直就不能说了。
2: 不过有一点你可以安心，给我做事的人绝不会白忙。黑衣姑娘说到这儿伸手一摸，从那个皮银囊里边随即摸出了一物，抖手扔了过来，接着一道黄光直袭刘二兴的面前。刘二兴眼明手快，一伸手把它接住了，只觉得这东西硬硬的沉沉的，看一眼金光耀眼，好家伙，感情是10两一锭的一块金子。
3: 刘二兴这个二当家的，那只不过是人家嘴里边恭维他而已。不错，钱他是见过，可是像这么出手阔绰，一给就是一锭金子的主，他还真是破天荒头一次遇见。
2: 看看手里边黄澄澄老大的一块金子，
3: 刘二兴惊的是瞠目结舌，一时连嘴都闭不拢了。
2: 你看钱这玩意儿就是有这么点好处，它能够化暴力为祥和，还能够化敌为友。眼前这锭金子一到了手，刘二兴那表情可就不同了，顿时间心花怒放。
3: 哎呦，大小姐，您可是太客气了，用不了这么些个钱呐。
2: 刘二拐子一哈腰，
3: 大小姐，我这就给您张了去啊。
2: 黑衣少女点了点头，她神情至为疲惫的挥一挥手，
3: 去吧。
2: 刘二星忽然又回过身来，哎，哎，大小姐，我可以请教一下您的大名是？黑少女点了点头，啊，我姓郭，是从甘肃来的。
3: 刘二星顿时一愣，
2: 在座虽然人数不多，
3: 可也都是在江湖上跑的人呢，别的姓他们可能不清楚，
2: 可是姓郭的
3: 他们却是久仰得很。
2: 这年头凡是有耳朵的人，谁会不知道甘肃有一位金大王郭老王爷和他那位掌上明珠玉观音郭彩玲。
3: 由金大王联想到了这位姑娘出手阔绰，刘二拐子顿时吃了一惊，他那双眼睛睁得极大。
2: 姑娘，莫非您就是玉观音郭大小姐？每个人在刘二拐子的话刚一出口的时候，所有的眼睛全都向着面前这位黑衣少女集中过来了。那个姑娘点了点头，难得你们还有点眼力劲儿，不错，我就是玉观音郭彩玲。
3: 刘二星不由打了个哆嗦，忽然伸长了脖子，却是什么话也没说，赶紧转身就走了。
2: 红福镖局的那桌客人乍听的坐上这位姑娘，原来就是名震西北道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那位玉观音郭大小姐呀、啊！一时间全都吓呆了，原先有几个还在说话的也都不敢吱声了。
3: 对于这位大小姐的传说，他们可是听得多了。
2: 事实上，只要是有关于这位千金小姐的任何一丁点小事，也都会像风一样的传遍整个西北地方。秦陇二省紧紧相邻，尤其是宝鸡这个地方，更是跟秦省未称交界，哪里会没有个耳闻呢？
3: 所以关于这位郭大小姐的传说，他们实在听的是太多了。
2: 风闻她嫉恶如仇，风闻她出手狠，也风闻她出手阔绰，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那传说总归还是传说，想到了这位姑娘的厉害之处，每个人的身上由不住起了一阵颤栗。传说之一是这位玉观音在秦州有那么一天一口气儿竟杀了17条人命。侄个儿，他不止光杀坏人，哪怕你就是好人，只要是得罪了他，他也照杀不误，甚至于他看不顺眼的人，动不动拿鞭子就抽。反正其他类似的各种传说那就更多了。这些个传说在甘秦地面上到底呢还有那么几分真实性，当然免不了要夸张，可一到了外处，那可就难免人云亦云，完全走样。十成里边啊，要有那么一二成属于真的，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正因为对于这类的传说听得太多了，玉观音这三个字在他们的耳朵里简直就成了玉面罗刹。人们垂涎她的美，固然是期望着能够一睹其庐山真面目，但是一想到了她的狠呢，却又不禁打骨子里边打颤。面对着这位传说中的主，哪一个还有胆子能在这儿坐下去？何况呢，他们一个个也全都酒足饭饱，早也就该走了。 铁翅圣雄飞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向个人使了个眼色，站起来说：“
3: 哎，伙计，算账。”
2: 正好那位玉观音郭大小姐的眼睛也往这边看，圣雄飞
3: 不得不上前一步，陪着笑一抱拳：“哎呀，姑娘，有礼了，幸会幸会。” 郭彩玲点了点头。
2: 啊，老先生不必客气，请自便吧。
3: 盛雄飞哈哈一笑，啊，老朽已经吃饱了。老朽姓盛，盛雄飞啊，在宝鸡这个地方啊，开了一家鸿福镖局。
2: 姑娘跟令尊金大王的大名，我们是如雷贯耳，真是久仰啊，久仰啊。
3: 啊，是吗？啊，老镖局，请坐。盛雄飞是硬着头皮过去坐下了。
2: 哎呀，令尊他老人家十年以前在临潼，老朽曾经拜师过一面呐，至今记忆犹深，那可真是神仙风采啊，仙风道骨，那一面对老朽真有高山仰止的感觉，直到现在老朽还不敢忘怀。
3: 提起了父亲，这位大小姐眼圈忽然红了，
2: 也因为如此，
3: 使得她对于眼前的这位盛雄飞敬礼有加。她点了一下头，凄凄地说：“
2: 啊，这么说，老先生应该知道，他老人家已经过去了。”
3: 盛雄飞愣了一下。
2: 过去了。姑娘是说，他老人家，到哪儿去了？
3: 哎，郭彩玲苦笑了一下。先父已经于前年故世了。
2: 这件事你老人家莫非还不知道？啊！盛雄飞瞪大了眼睛，哎呀！这我可是一点也不知道啊，啊，可不是我孤陋寡闻，我看这件事儿知道的人还不多。郭老王爷他老人家是得了什么病？他老人家那种仙风道骨怎么能……对于现场每个人来说，真是一声晴天霹雳，
3: 简直是难以置信。
2: 金大王郭白云，那个传说中的神仙人物，竟然会像一般人一样死了？唉，这件事儿啊，不要再谈了。他老人家是死在仇人的手里。
3: 哦，是。盛雄飞很想知道那个杀害郭白云的仇人是谁，可是他目睹着彩玲的表情，却是不敢再开口询问。
2: 那位漂亮的姑娘对于这件事也就不想再多说些什么了。停了一会儿，盛雄飞不安的：“
3: 姑娘，你来到我们秦省是为了……”
2: 啊，我是来找一个人。
3: 姑娘，你要找的人是？郭彩玲微微一顿，那张粉脸上似乎略见红晕，
2: 怪不得劲儿的笑了一下。我是。
3: 盛雄飞赶紧说：“是找乌大爷还是找司空二爷呀？”郭彩玲摇了摇头，心里想，原来他那两位师兄名头还这么响啊，居然连陕西地面都有人知道。
2: 老王爷生前不是就只有这么两个传人吗？难道说还有？
3: 啊，不错，是他老人家晚年最后收的一个弟子，就是我的三师兄。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他听见十四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7: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7: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7: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7: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7: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7: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8: 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平安回家，乐呵呵。Starry,
1: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4: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3: Starry, starry night,
4: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3: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掉落。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5: 第61集。
6: 茶楼，齐长鹏和鲁鱼肥肥在最后落实民主人士北上的事儿。肥肥说，一切准备就绪，今晚就动身。齐长鹏看看他，哎，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啊。鲁鱼想了一下，没有，除非出现意外。那好吧，那就今晚动身。现在说说他们登船的具体安排啊。为了便于组织，利于安全，我们把民主人士分成了两个大组，两个大组里边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的登船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两个大组也不在一个地方上船，一部分人先到沙埔湾，先坐渔船出海，到了中途再上尔当号。齐长鹏说，鲁鱼点点头，这样安排很妥当，我看可以。即便出现意外，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有。鲁鱼看看齐长鹏，什么特殊情况啊？齐长鹏说，朱道藩将军那边可能会费劲一些，他我们盯得很紧，他根本就脱不了身，所以啊，我就安排朱道藩今天晚上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把朱道藩给接出来。想法是不错，问题是这把握有多大呀？应该没问题，事先我会和朱道藩先生商量好，只要朱道藩先生能够顺利离开住宅，后面的事儿我都做了安排，应该没问题。哎，菲菲啊，你去接应朱道藩将军。
7: 是。
6: 肥肥点点头，起身先行离开了。半小时后，他来到朱道藩的寓所。朱道藩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保密局的特务守候在这里，他们好像都没休息好的样子，看起来不但很疲倦，而且哈欠连天，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对面，看到没什么动静就放松了警惕，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烟聊天。从特务们守候的房子里可以看见几个洪门弟兄在朱道藩家附近巡逻。肥肥进屋前警惕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特务守候的那间房子，特务们拿起望远镜 镜片的反光刺了一下肥肥的眼睛。朱道藩着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肥肥走进来，朱道藩急切地迎上去，着急地问：“情况怎么样？”“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能不能按时成行啊？”“没问题，老七一定会亲自来护送你上船的。”朱道藩放心了。“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就怕不能按时成行啊。”胡威在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出门，季嫣然看了胡威一眼：“你要去哪儿啊？”“
2: 有任务。”“
6: 什么任务啊？要收拾这么长时间？”“老板要把崔丽送走了。”季嫣然一愣，忙问：“要送到哪儿去？”“
2: 哼，你这个老同学呀，说什么都不肯开口。所以啊，老板就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6: 那到底会送他到哪儿去啊？”季嫣然一脸着急。“
2: 送他到哪儿去我也不清楚，也许是送他去阎王殿吧。”
6: 胡威邪恶的一笑：“嘿，千万不要，他是我同学呀，老公。”

0: 胡威冷冷地笑了一下，对不起，呵呵，没有机会了。说完转身就要走，纪嫣然拉住胡威不让他走，我求你了老公，让我再见他一面吧。胡威突然转身狠狠地打了纪嫣然一巴掌。纪嫣然呆住了，你干什么？你疯了吗？胡威恶狠狠地说，哼，到现在你还在骗我，你是去劝崔丽呀，还是去帮他送信呢？哼，我几乎是天天冒着生命危险在外边混，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可你却他妈的吃里扒外，不但不帮我，还要帮着他们来骗我，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啊？滚蛋去！他推了纪嫣然一把，转身就走。纪嫣然突然发狂，死死抓住胡威不让他出门。胡威用力一推，就把纪嫣然推倒在地上，然后冷笑一声转身走了。纪嫣然倒在地上，听到门外传来了锁门的声音，赶紧爬起来去拉门，可门已经被胡威从外面锁住了。听着渐渐远去的脚步声，纪嫣然无奈地哭了起来。半晌，纪嫣然止住了哭声，她打量着四周，然后毅然拎起了一把榔头，使劲地砸门。一下，两下，当她精疲力尽的时候，门终于被砸开了，纪嫣然冲了出去，只留下一扇破烂的门吱吱呀呀地晃动着。他跑到路边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拨打薛家记的电话，但是无人接听。纪嫣然挂了电话，疯狂地向着马场方向跑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夜，一辆汽车停在朱道藩寓所门口，肥肥和朱道藩走出来，两人快步上车后开走。对面一特务注意到情况，立刻叫醒旁边的几个特务，快快快快醒醒，有情况，一辆车把朱道藩接走了。特务们醒过来慌乱了一阵，匆匆下楼，上了早已停在楼下的一辆车，车子迅速启动，飞快地跟了上去。朱道藩的坐车径直驶进香港中文大学，特务跟踪的车子疾驶而来，紧急刹车之后，特务们纷纷跳下车，一个特务急着要冲进礼堂，被另一个特务头子一把拉住，
2: 不能全都进去。
0: 他指着那个要冲进去的特务说，你带几个弟兄把住出口，我带几个弟兄进去看看情况，等演讲差不多快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行动，一旦发现有人要把姓朱的弄走的话，立即开枪，都听到了没有？听到了。众特务立即分头行动。香港大学礼堂内，师生云集，人声鼎沸。朱道藩从容走上讲台，台下立刻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掌声中，朱道藩向师生招手致意。掌声渐渐停了下来，朱道藩开始了他激情洋溢的演讲。当演讲的最后一个字说完，礼堂里又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部分学生和记者拥到朱道藩。

0: 到翻跟前，有的要签名，有的要采访，保密局特务也混杂在人群中，肥肥和洪门弟兄也在人群中，他们几乎是人盯人的戒备着那些保密局特务。有记者向朱道藩提问，共产党正筹备新政协，据说也向您发了邀请函，请问朱先生，您是否响应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啊？朱道藩说，新政协是人心所向，我朱道藩没有理由拒绝呀。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文大学礼堂后台，齐长鹏着急地等待着。终于朱道藩在洪门弟兄的保护下走进后台，齐长鹏立刻拿出一套普通劳动者的打补丁的衣服递给了朱道藩。对不起朱将军，得委屈你一下了。朱道藩接过衣服一看，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很好，我这就换。说着就开始换衣服。肥肥走到齐长鹏跟前，车子已经准备好了。齐长鹏看朱道藩换得差不多了，又给他戴上一顶旧毡帽。出发吧。
1: 是长官。
0: 朱道藩风趣地打了一个敬礼，几人匆匆从后门出去。礼堂后面停着一辆货车，三人上了货车，货车开走。郊外一空旷处，肥肥一个刹车把车停了下来。齐长鹏拉开驾驶室车门，
1: 对肥肥说，
0: 朱将军就交给你了。肥肥点点头，放心，我们等你。
1: 听着，如果时间一到还不见我和崔丽的话，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立刻出发，听到没有？
0: 听到了。齐长鹏跳下车，开车吧。货车马上开走，齐长鹏四下看了看，迅速遁入黑夜中。礼堂里，人群慢慢退场，跟踪朱道藩的特务丢失目标，一下子着急起来：“人呢？人呢？怎么找不到人了？刚才还在台上呢。对了，进了后台就没有看见他出来。”特务头子气恼地骂了一句广东话，然后说撤。一行人顺着人群撤出礼堂，急急忙忙地赶到朱道藩寓所，但朱道藩寓所已是人去楼空。马场附近，季嫣然伏在灌木丛旁边，焦急地向四周张望。偶尔有夜鸦振翅飞过，吓得季嫣然心惊肉跳，差点失声尖叫。突然一只大手捂住了季嫣然的嘴，季嫣然吓坏了，圆睁双眼，正要奋力挣扎，那人在季嫣然耳边悄悄地说，别出声，看看我是谁。季嫣然借着月光一看，发现那人竟是齐长鹏。齐长鹏松开手，季嫣然焦急地说，崔丽已经被转移了，这里是他们给你设的圈套。果然不出所料，齐长鹏说完拉着季嫣然就走。两人来到小树林里，齐长鹏这才问，你好好想想，他们可能把崔丽关在哪里呢？季嫣然摇摇头，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胡为常去的一个联络点，在什么地方啊？在一个旧戏院里，已经没有院墙了，只剩下一个破戏台，你能找到吗？季嫣然点点头，我们试试看吧，也许他们就把崔丽关在那里，试试吧，但愿我们能够交好运。两人说着就走。一小时后，季嫣然带着齐长鹏来到一个破旧的古戏台。到了，就是这儿。齐长鹏看了一眼古戏台，回头对季嫣然说，谢谢了，你现在可以回家了，这里太危险。季嫣然不走，
1: 胡威已经发现我给崔丽送信了，我们的缘分已尽，我已经没有家可回了。齐长鹏这才发现季嫣然的嘴角有血痕，脸也微微发肿，他没有再说什么，带着季嫣然一起搜寻古戏台，但是并没有发现崔丽的踪影。忽然程寒三带着胡威和顾青等人出现在齐长鹏和季嫣然面前，胡威看到季嫣然破口大骂：你个臭婊子！不等话音落地，一颗子弹就飞了过来。齐长鹏急忙拉开季嫣然，季嫣然躲过胡威的子弹，回头看着胡威：就是当婊子也比你当汉奸当特务强。又一颗子弹射过来，齐长鹏急忙拉着季嫣然跃入古戏台后面，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后撤。顾青手持双枪射击，紧追不舍。紧要关头，刚刚跟踪朱道藩的特务头子跑了过来，他径自跑到程寒三跟前：老板，老板，朱道藩跑了！程寒三一愣，随即暴跳如雷，一脚把特务头子踢翻在地，回头对顾青等人下了命令：解决了齐长鹏，立即赶往码头。说完带着特务们飞快地走了。顾青看着程寒三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咬咬牙拎起枪，不断地朝着齐长鹏他们隐藏的地方射击。齐长鹏拉着季嫣然边打边撤，退向小树林。顾青手持双枪单身紧追，死死咬住齐长鹏不放，子弹密集地射向齐长鹏。一个不慎，季嫣然中弹负伤，齐长鹏一边照顾季嫣然一边还击。突然咔嚓一声，齐长鹏的子弹打尽了。顾青一看，冷笑一声，将枪口对准了齐长鹏，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咔嚓一声，竟然是空膛。见状，顾青把枪一扔，飞身扑向齐长鹏。两人你来我往地打了十几个回合，齐长鹏身体有伤，渐渐不敌顾青。顾青溃了个破绽，凌空飞腿一下将齐长鹏踢倒，随即拔出匕首直逼齐长鹏的咽喉。紧要关头，一声枪响，顾青扑倒在一边。齐长鹏推开顾青站起来，只见黑暗中走出一人，正是特务宋杰明。宋杰明手中拿着一只红色康乃馨。齐长鹏忽然就明白了，快步走上宋杰明，激动地说：谢谢你，鲨鱼同志。宋杰明一笑：谢什么，还不赶紧去看看崔丽。齐长鹏愣了一下没说话，他已经明白鲨鱼已经救出了崔丽。鲨鱼带着齐长鹏、季嫣然来到一处山崖下，崔丽见到齐长鹏激动万分，一下扑到他的怀里。齐长鹏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有伤。季嫣然着急地提醒说。崔丽这才看见季嫣然，冷冷地甩过一句话：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把我们都交给程寒三呢？齐长鹏笑笑：哎呀，崔丽，不许这样说话，为了救你，季嫣然吃尽了苦头，他和胡威已经分手了。崔丽一愣：真的？季嫣然不说话，一下哭了起来。崔丽走过去拉起季嫣然的手：对不起嫣然。一句话，两个女人一下拥抱在一起，季嫣然哭得更伤心了。齐长鹏看了看崔丽和季嫣然，回头对宋杰明说：今晚民主人士启程北上，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宋杰明摇摇头：我是想走啊，真的真的是想走，可我还有任务要长期的潜伏在香港。说着伸出手和齐长鹏握手告别：老齐啊， 如果您有机会参加新政协的话，一定要替我多鼓几下掌啊。说完就匆匆消失在夜幕中。不眠的香港，城市是沸腾的海湾，海湾是热闹的街巷。不出海的船只灯火辉煌，组成海上的大街小巷。码头上不时有警察在巡逻，暗处保密局的特务在监视着。忽然远处开来两辆汽车，一群阔佬下车，有说有笑地走过来。黄翠微立刻吩咐手下，看到了没有，如果那些人上苏联货轮就立即拘捕。手下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群阔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62集。
2: 不眠的香港，城市是沸腾的海湾，海湾是热闹的街巷。不出海的船只灯火辉煌，组成海上的大街小巷。码头上不时有警察在巡逻，暗处保密局的特务在监视着。忽然远处开来两辆汽车，一群阔佬下车，有说有笑地走过来。黄翠微立刻吩咐手下，看到了没有，如果那些人上苏联货轮就立即拘捕。手下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群阔佬，阔佬们却看都不看苏联货轮一眼，而是登上了一艘游艇扬长而去。黄翠微再次把目光投向那艘苏联货轮，货轮四周却出奇的平静，不见任何动静。忽然一阵喧嚣，陈寒三带着他的人匆匆赶到了码头。陈寒三见了黄翠微也不搭理他，只管指手画脚，四处布置了他的人手，加强码头控制。黄翠微笑着走过来，老兄啊，别忙了，一切都正常。陈寒三看了黄翠微一眼，讽刺地说，就和和平医院一样啊。黄翠微尴尬地一笑，嗨，不信你自己看，并没有什么可疑人员登上你说的那艘阿尔丹号苏联货轮。陈寒三扭头看去，阿尔丹号在海水里安静地停泊着。与此同时，沙铺湾寂静的海边，鲁鱼崔子昂带着一批民主人士在等候。很快，薛家骥和洪门弟兄驾着一艘渔船驶来，鲁鱼把民主人士送上渔船。船舱里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致公党的陈其攸。众人在这里见面，异常激动，相互寒暄问候。就在这时，齐长鹏和崔丽终于赶到了。薛家骥一眼就看到了他们，飞奔过去迎接，帮着齐长鹏把虚弱的崔丽搀扶上渔船。等大家都坐好后，薛家骥驾着渔船无声地驶向大海。已经夜里三点了，陈寒三仍死死盯着那艘苏联货轮。苏联船员醉醺醺地出现在码头，陆陆续续登上了阿尔丹号货轮。陈寒三及手下没看到一个民主人士登上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货轮长鸣一声汽笛起锚，缓慢驶出港湾。苏联货轮驶向黑沉沉的大海，在一处海面上减速停泊。几条小船从黑暗中驶向货轮，货轮放下绳梯，李济深、柳亚子、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纷纷登上货轮。等人都上完之后，肥肥和齐长鹏也到了离别的时候，两人在渔船上握手道别。
3: 谢谢，齐长鹏说，你回到队伍以后也代我向同志们表示感谢。
2: 肥肥不说话， 眼泪直往下掉。齐长鹏佯装生气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哭什么哭啊？说着拿出手绢给肥肥擦眼泪。肥肥推开齐长鹏的手，哽咽着：你走吧。齐长鹏再没说话，轻轻拥抱了一下肥肥，转身上了绳梯。他来到甲板上清点人数，突然发现少了朱道藩，他着急地问：朱将军呢？怎么不见朱将军呢？齐长鹏话音未落，从底舱走上来一个高个子，挑着行李，穿着黄胶绸短褂，还露出白布裤腰，一看就是一个穷苦力。再定睛一看，此人正是朱道藩。真是为难你了，朱将军。齐长鹏一脸惊喜，如此英武的将军，换了打扮竟然和劳动人民不分彼此啊！啊！柳亚子的一句话引得周围一片笑声。马尔丹号苏联货轮继续向前行驶，齐长鹏四顾发现崔丽不见了，他悄悄退出人群寻找崔丽。船尾甲板上，崔丽不顾海风，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泪流满面。齐长鹏走到崔丽身边，崔丽侧过身来，一下抓住齐长鹏的手，依偎在齐长鹏怀里。齐长鹏关切地问：这么大风，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啊？我在想嫣然。放心，香港的地下党一定会妥善地安排好他的。齐长鹏一抬头，忽然看见东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缕曙光，马上指给崔丽看：你看到了吗？天快亮了。崔丽看了一眼天边曙光，更紧地依偎在齐长鹏怀里。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1948年底，上海街头，国民党军队的运兵车不时从街头开过，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显得人心惶惶。此时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坐在书桌前认真阅读一份文稿，书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简报、电报。蒋经国端着一个宜兴茶壶，小心地给蒋介石倒茶。父亲，共产党……蒋介石打断他，我知道了，进入北平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料到傅作义会这么快就主动放弃抵抗。傅作义可是坚决的反共分子啊。蒋介石冷笑道，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父亲明察。香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最近怎么看不到李济深的消息了？他是不是已经北上了？蒋经国小心地说，父亲，李济深手中早已无兵无权，我看还不如李宗仁危险呢。
1: 糊涂。
0: 蒋介石告诫他，李济深手里虽然无兵无权，但不要忘记，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和我这个校长比起来，他在军队里的资源也不见得会少到哪里。此其一。其二，李济深祖籍广西，同桂系的关系十分亲近。其三，李济深盘踞广东多年，到现在他在广东军界都是一言九鼎。就这三点，他在我军的号召力就大大超过了一般的军阀，不敢说一呼百应，但至少有分裂国军的危险呐。父亲所言极是，不过李济深虽然反对父亲，但与共产党的积怨也是冰冻三尺啊，我看他要投共也难呢。蒋介石放下报纸，靠在椅子上，很难讲啊，傅作义都能投降，难道他不会啊？哎呀，如果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能接受的话，那我麾下的那些高级将领可就有恃无恐了。蒋经国无语。蒋介石看了蒋经国一眼，将手上的文稿递给蒋经国，这是陈立为我写的新年文告，你看看。蒋经国匆匆看了几行字，震惊失色，父亲，你要下野？蒋介石万分愤慨，
2: 并不是我要离开总统的位置，也不是我要推卸总统的责任，是党内某些人要我离开，逼我离开。我之所以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0: 父亲，不管怎么说，我是坚决反对发表这个文告的，现在是非常时期，发表这个文告会对人心士气产生重大影响啊。
2: 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虽然历尽艰难险阻，但终能化险为夷，度过重重难关。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包泽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百折不回、共济时艰的决心。现在共军势力日益强大，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李宗仁、白崇禧开始逼宫了。一个星期不到，白崇禧给我连发了两封劝我隐退的电报。这个白崇禧是想夺权篡位，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他李宗仁不是想做皇帝吗？那就让他做好了。
0: 父亲，
2: 好了好了，只要合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我个人的进退出入，就像这篇文告上所说， 绝不萦怀。
0: 闻言，蒋经国也就不再言语。上海虹桥疗养院，张兰、罗隆基和史良等人在病房里议论目前局势。史良说，解放军势如破竹，我看蒋介石是下决心要放弃大陆，全力经营台湾了。上海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向来重视，现在却顾不了那么多了。一面下令运走银行储存的所有黄金，一面下令处理社会名流。除了宋庆龄不敢动，其他的人要么强行绑架到台湾，要么就是就地消失。真是够乱够狠，一点人性都没有。张兰听罢说道，蒋介石政权即将崩溃，国民党很可能对我等下毒手，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联络地下共产党提前转移。还不至于吧，我给蒋介石上过课，和司徒雷登又是好朋友，我两他毛森也不敢轻易对我们下手啊。如果贸然出逃，反而可能遭遇危险呐。罗隆基虽然犹豫不决，但仍抱有幻想。张兰苦笑道，哈哈，到现在你还看不清啊，现在是两种命运的决战，没有中间位置了。蒋介石连大陆都丢了，还有什么他不能丢的？依我看，现在只能期望共产党来营救我们了。罗隆基叹了口气，哎呀，你们都好办，可我却给中共写了一份要做反对派的政纲，他们要是抓住这个不放，那我里外都不是人啦。张兰安慰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相信共产党和毛润之还是有这点度量的。哎，但愿吧。罗隆基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上海宋庆龄寓所外，街上行人寥寥，一派萧条，只有几个便衣特务在寓所四周来回溜达。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一隐蔽处，毛人凤带着随从坐在车上，远远地观察宋庆龄寓所周围的动静。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走过来，警察赶紧上前盘问。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带着私人随从走过来，警察赶紧躲开，问都不问一声。毛人凤见状十分生气，哼，这帮蠢货。他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随从说，你去告诉他们，无论什么人但凡经过此地都要严加盘查，不能只看衣着打扮，更不能只盘查学生。是。宋庆龄寓所里，秘书柳无垢，也就是柳亚子的女儿，正在给宋庆龄读报。宋庆龄忽然想起什么，询问柳无垢，最近有没有你父亲的消息啊？我父亲和一批民主人士已经乘船离开香港，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新政协会议了。他看了宋庆龄一眼，人工也在其中。哦，宋庆龄略感意外，柳无垢看在眼里，谨慎地说，虽说迟了一点，但人工最终还是做了决定。宋庆龄没有说话，眼睛看着窗外。柳无垢小心翼翼地问，夫人您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呀？宋庆龄收回目光，看着柳无垢一笑，我现在基本上是不问国事，就待在上海，哪儿也不去。柳无垢灿然一笑，那我就陪你待在上海，哪儿也不去。宋庆龄笑着看他，呵呵，口是心非。宋庆龄一说，两人都笑了。上海警察局里， 毛人凤和随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就对随从喊叫起来：“去把毛森那个兔崽子给我叫来。”随从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毛人凤脱去外套，走到办公桌坐下，拉开抽屉想要找什么，看了一眼又使劲关上抽屉，刚要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随从领着他的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走了进来。一见毛森走进来，毛人凤立刻站起来，指着毛森大骂：“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在宋庆龄那里派了一帮蠢猪啊？”毛森莫名其妙，还想辩解：“我没有啊。”毛人凤打断他：“你什么你？我看你也是一头蠢猪。”毛森一看，再也不敢说话了。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民主人士都投靠共产党了。目前上海甚至是全国最重要的就是宋庆龄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根本不可能。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特工正在想方设法与宋庆龄联系，企图动员说服他北上。可你倒好，一点警觉都没有，就派了一帮蠢猪在那儿例行公事。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所以给宋庆龄的住处又加派了人手昼夜监视。什么昼夜监视啊？那帮蠢猪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啊，我可告诉你，共产党可不会那么傻，白白的给你送上门来，让你逮捕他呀。明白了，叔叔，我马上改正。毛人凤看了毛森一眼，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你怎么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宋庆龄离开上海，明白吗？
2: 明白。
0: 她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地位非同一般，如果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对党国的舆论宣传非常不利，士气上也会遭到重挫。我明白，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采取双重监视系统，警察以保护孙夫人为名，明岗巡视。另外呢，我再派一些特工负责暗哨，随时准备抓捕共产党的秘密特工。毛人凤笑了一下，不错，还算你聪明。话音未落，随从拿着一份急电走了进来。局座，香港陈寒三的急电。
2: 什么意思啊？
0: 秘书犹豫了一下，李济深等人已经逃离香港，乘船北上了。
2: 无能，无能，无能！
0: 毛人凤气急败坏的大骂。那怎么回电呢？
2: 怎么回？
0: 还能怎么回？命令他撤离香港，立刻潜入北平，配合北平的吴云飞启动暗杀计划。
2: 是，
0: 你跟他说清楚，要完不成任务，就别回来见我。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2: 第63集。
3: 上海警察局里，毛人凤和随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就对随从喊叫起来：“去把毛森那个兔崽子给我叫来。”随从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毛人凤脱去外套，走到办公桌坐下，拉开抽屉想要找什么，看了一眼又使劲关上抽屉，刚要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随从领着他的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走了进来。一见毛森走进来，毛人凤立刻站起来，指着毛森大骂：“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在宋庆龄那里派了一帮蠢猪啊？”毛森莫名其妙，还想辩解：“我没有啊。”毛人凤打断他：“你什么你？我看你也是一头蠢猪。”毛森一看，再也不敢说话了。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民主人士都投靠共产党了，目前上海甚至是全国最重要的就是宋庆龄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根本不可能。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特工正在想方设法与宋庆龄联系，企图动员说服他北上，可你倒好，一点警觉都没有，就派了一帮蠢猪在那儿例行公事。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所以给宋庆龄的住处又加派了人手昼夜监视。什么昼夜监视啊？那帮蠢猪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啊！我可告诉你，共产党可不会那么傻，白白的给你送上门来啊，让你逮捕他呀。明白了，叔叔，我马上改正。毛人凤看了毛森一眼，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你怎么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宋庆龄离开上海，明白吗？明白。她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地位非同一般，如果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对党国的舆论宣传非常不利，士气上也会遭到重挫。我明白，叔叔，您看 这样行不行？我们采取双重监视系统，警察以保护孙夫人为名，明岗巡视。另外呢，我再派一些特工负责暗哨，随时准备抓捕共产党的秘密特工。毛人凤笑了一下，不错，还算你聪明。话音未落，随从拿着一份急电走了进来。局座，

0: 就别回来见我。是。秘书转身走开。驶入公海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乘风破浪一路北上，崔丽和齐长鹏迎风并肩站在阿尔丹甲板上。齐长鹏向崔丽详细介绍了几个民主人士身份和历史，然后说道，别看这些民主人士现在欢天喜地，都在期待新政协能早日召开，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能走到今天同乘一艘船，真是不容易啊。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的历史啊。齐长鹏一笑，我的历史，我有什么历史啊。崔丽甜蜜的一笑，我就是想知道嘛。我的历史其实很简单，大部分你已经知道了，只有一点没有跟你说过。哪一点呢？我要你今天统统给我坦白交代。齐长鹏一笑，为难地说，就是什么呀，你快说呀。齐长鹏一咬牙，我结过婚。崔丽一愣，真的？真的。齐长鹏深情地说，她是一个好女人，好战士。明白了。崔丽强装镇静，稍稍离开齐长鹏一点。齐长鹏拉过崔丽，看着她，她已经牺牲将近三年了。对不起。崔丽低头想了一下，又抬头深情地注视着齐长鹏，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完全的了解你。我明白，我不是傻瓜，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去香港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但是到了香港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幼稚的厉害，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还差点把陈寒三当成了好人，而把季嫣然又当成了坏人。要不是你，要不是他，还有鲨鱼同志，我可能就回不来了。呵呵，别说这么丧气的话，谁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不是？崔丽点点头，笑着说，是。可是你觉得我已经成熟了吗？合格了吗？哼，什么成熟合格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崔丽勇敢地看着齐长鹏，我想服从组织的决定，一辈子和你办夫妻。齐长鹏一听，一把把崔丽拉进怀里。崔丽抬头，充满期望地看着齐长鹏，可以吗？齐长鹏低头笑看崔丽，我说过不可以了吗？崔丽一听，把齐长鹏搂得更紧了。只是有一点，你要听我的。崔丽点点头，只要是对的，我都听你的。等到全国都解放，新中国诞生以后，好吗？
1: 好啊。
0: 崔丽幸福地说。突然，齐长鹏发现远处出现了一艘国民党军舰，急忙拉着崔丽招呼甲板上聊天的民主人士躲进船舱。齐长鹏进入驾驶舱，苏联船长正在用望远镜瞭望，嘴里骂骂咧咧。国民党军舰距离阿尔丹号货轮越来越近，并发出旗语要求登船检查。齐长鹏冷静地对船长说，告诉他们，公海航行的国际船舶可以不受检查。船长回头命令信号员用旗语回答他们，这里是公海。齐长鹏提醒道，一定要强调我们是外国船只。船长命令身边一个水手，去在船头升起我们苏联的国旗。水手跑了出去，不一会儿甲板的旗杆上升起了苏联国旗。

0: 对方看到船上的苏联国旗和外国船员，马上调转方向避开了。苏联船长又开始向他的手下夸口，炫耀苏联国威。怎么样？看看我们苏联多伟大，只要一亮出国旗，他们就得乖乖地离开。齐长鹏从舷窗看到对方的军舰离开，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民主人士也无不欢欣鼓舞。柳亚子却大骂，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一看到外国船问都不敢问一声，掉头就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不垮台呀？齐长鹏安抚大家，现在我们先不说这些，只要大家平安就好，相信接下来的航行会一切顺利，也相信有在座的诸位同舟共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货轮和战舰，不怕任何敌人的任何船只。朱道藩带头鼓掌，好，说得好，共产党要有这个骨气，我朱道藩就跟定了共产党。朱道藩一鼓掌，李济深等人也站起来鼓掌，齐长鹏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我相信大家听了一定会高兴的，阿尔丹号接近上海的时候，我啊就要离开大家，下船前往上海，迎接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民主人士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到异常振奋，掌声一片。崔丽听罢，默默地出了船舱，齐长鹏见状也跟了出去，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船尾甲板上看到了崔丽。还没等他开口，薛家骥跑了过来，哎，听说你要在上海下船，是不是真的？崔丽看着他，到底怎么回事？齐长鹏看着他们，还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要在上海下船，邀请并护送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我和你一起去。崔丽说，不行，我一下船，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就落在你和小薛的身上了，不用我多说，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我们还是按照组织的安排完成各自的任务，胜利会师北平。崔丽不忍分离，看看薛家骥却不好说什么，薛家骥也看出崔丽对齐长鹏情意绵绵，依依不舍，赶紧找借口离开了。崔丽和齐长鹏四目相对，想说什么却都欲言又止。齐长鹏最先开口，你什么都别说了，一定要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崔丽点点头，放心，我在北平等你。齐长鹏轻轻地把崔丽拥进怀里。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1948年12月26日，就在香港市民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气氛里时，李济深、朱运山、梅公斌、李民新、吴茂孙、彭泽民、茅盾、张乃器、洪深、施富亮、孙启孟、邓初民、王一之、 魏振东和徐明等20多位民主人士成功躲过港英警察和保密局香港工作站特务的监视，搭乘苏联阿尔当号货轮离港北上，并于1949年1月7日顺利抵达大连。在这以后，自香港抵达解放区的著名民主人士还有何香凝、李章达、陈少先、陈此生、陈其元、千家驹、陈嘉庚、胡玉芝、蒋光鼐、司徒美堂、钱昌照、萨空了和龙云等多人。蒋介石的坐车驶过街道，来到李宗仁官邸门外，铁门打开，汽车驶入，李宗仁早早迎于阶下，并亲自为蒋介石拉开车门。总统有事儿，召见李宗仁就是了，怎敢有劳总统大驾呀？蒋介石下车一摆手，德林，不必客气。两人进了客厅，落座，侍者奉茶。李宗仁示意闲人退下。蒋介石说，白崇禧又来了第三封劝我隐退的电报，想德林兄一定知道这件事了。哎，这个白建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蒋介石微微一笑，哈哈，德林兄也不知道这件事，他派黄绍竑去香港联络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祭，你一定是知道的喽。李宗仁摇摇头。蒋介石说，可惜呀，李济深已经北上投奔毛泽东去了，小诸葛失算了。李宗仁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蒋介石也用微笑掩盖尴尬。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说正事儿。总统啊，你说。德林呐，现在局势非常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做和平的障碍呀？所以我的意思是啊，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同共产党讲和。李宗仁连忙摆手，哦，不不不不，这个局面你都看不了，我如何顶得起呀？我看还是你出来，只要你出来，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只要能缓和他3个月到6个月，我就可以为你训练出300万兵员，我们可以凭借长江天险与共军对峙，待世界形势变化再图恢复嘛。李宗仁只是摇头不说话。德林兄，你放心，一旦我退下来，我保证5年之内不再干预政治啊，当然请你转告建生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军心民心。李宗仁虽然仍未吭声，但不再摇头。蒋介石瞥了一眼李宗仁，不无揶揄的一笑，再说德林兄不是被我们的老朋友司徒雷登大使看作是开明和民主的代表吗？舍你其谁呀？啊！李宗仁尴尬的一笑，不语。就在蒋介石主动提出隐退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10天以后，即公元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他胜利结束了平津战役，达到了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2万多人的预期目的。 解放了华北地区，他创造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它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大厦，民建上海林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静武，身穿灰色大衣，来到了大厦门口。从玻璃门上映射出的影像，他发现身后有两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跟踪自己。黄静武竖起大衣领子，镇定地走进了银行大厦，来到位于五楼的办公室。黄静武正整理着文件，秘书敲门进来：“黄经理，行长请你去一趟。”“
2: 什么事情啊？”“
0: 不清楚，说要请您去谈话。”“
2: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黄静武放下手上的事儿，走出办公室。他刚刚一拐弯，一个鬼鬼祟祟的胖子就钻进了他的办公室，四处搜查。黄静武走进行长办公室：“
2: 行长，
0: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哦，黄经理，请坐。”“
0: 是这样的啊，我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去广州或者香港工作呀？”
2: 行长问。
0: 黄静武一愣：“
2: 哦，
0: 是要将我调职吗？”
2: 行长笑了笑：“哪里哪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我们在广州和香港的分行都很需要像黄经理这样的业务精英。你放心，过去以后有优厚的待遇，如果你愿意去台湾，更有重赏，怎么样啊？”“
0: 行长，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不想调离。”“
2: 黄经理啊，你也知道，眼下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南迁，哎，更糟糕的是，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所以目前银行的重要事务就是转移资产到台湾。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64集。
2: 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大厦，民建上海林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敬武，身穿灰色大衣，来到了大厦门口。从玻璃门上映射出的影像，他发现身后有两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跟踪自己。黄敬武竖起大衣领子，镇定地走进了银行大厦，来到位于五楼的办公室。黄敬武正整理着文件，秘书敲门进来：“
3: 黄经理，行长请你去一趟。”“
2: 什么事情啊？”“
3: 不清楚，说要请您去谈话。”“
2: 好，我马上就过去。”
3: 黄敬武放下手上的事儿，走出办公室。他刚刚一拐弯，一个鬼鬼祟祟的胖子就钻进了他的办公室，四处搜查。黄敬武走进行长办公室：“
2: 行长，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4: 哦，黄经理，请坐。”“
3: 是这样的啊，我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去广州或者香港工作呀？”
2: 行长问。
3: 黄敬武一愣：“
2: 哦，
3: 是要将我调职吗？”
2: 行长笑了笑：“哪里哪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我们在广州和香港的分行都很需要像黄经理这样的业务精英。你放心，过去以后有优厚的待遇，如果你愿意去台湾，更有重赏，怎么样啊？”“
4: 行长，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不想调离。”“
2: 黄经理啊，你也知道眼下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南迁，哎，更糟糕的是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所以目前银行的重要事务就是转移资产到台湾。”“
4: 啊，这个我知道，现在银行有很多同仁正在做这件工作。”“
3: 你还知道些什么？”
2: 行长紧张了起来。“
4: 哈哈，没什么，行长，您好像很紧张啊。哎，是不是对黄某不信任呢？”
2: 啊，既然黄经理这样问，这样，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啊，请说。现在本行的工作涉及国民政府的金融机密，而有人怀疑你跟共产党有接触。为了避免麻烦，我希望你调往南方，省得惹人口舌呀。”“
4: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行长是不是也相信我跟共产党有联系呢？”“
2: 我相信与否并不重要，但身为一行之长，我必须保证工作的安全和顺利呀。如果黄经理并无嫌疑，那么南下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如果我不愿意去呢？”“
4: 那还有一条路，自动离岗，本行可以补偿一笔钱。”“
2: 行长，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国民党偷运黄金白银去台湾，那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中央银行进行操作也不过是奉命行事，用不着遮遮掩掩呐。”
4: 行长面露尴尬之色。“黄经理这么说，就不太合适了吧。”
2: 黄敬武站了起来：“ 行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他转身出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黄静武注意到有人来过，他不动声色地从柜子的夹层拿出文件，走出办公室。黄静武行走在大街上，后面仍然有特务跟踪。黄静武来到了百货大楼门口，快步走进去，汇入人群中。特务在后面伸着脖子张望，努力跟着他。黄静武利用人群和商品的仰步躲掉了特务的跟踪，从后门出了百货大楼。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迅速离开。泰生布店里，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早已在店内等候多时，黄静武匆匆进来，有尾巴，绕了一圈才甩掉，所以来晚了。你等了很久了吧？吴克坚点点头，看来你已经被敌人重点盯防了。哼，不管他，他们猖狂不了几天了。有什么新情况啊？这是我利用中央银行集合的身份收集到的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金局，他们的组织人事和业务资料。黄静武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包资料交给吴克坚。好，太及时了。目前国民党当局正在利用中央银行的金融手段，加紧把黄金、白银、美钞、英镑等巨额财物偷运去台湾。他们计划将国库的财物全部转走，让解放军接管的上海成为一个空壳。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阴谋，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国家财产的流失。哎，我看呢，可以通过工商界、新闻界揭露中央银行的偷运阴谋，团结金融界中有影响的爱国人士出面干涉，这样里应外合，共同抗争破坏国民党偷运计划。好，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行长已经找我谈话了，他也怀疑我了，恐怕呀会加强防范，我要抓紧时间争取再多弄一些情报。看情形你已经被保密局特务盯上了，可能会有危险，你要尽快的离开上海。我已经联系了苏州、川沙两处安全处所，你看哪里合适啊，去避居一段时间。不行，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我绝不能为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入停顿呢。哎呀，敌人狗急跳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哼，目前上海还需要我，我要为策反工作四处活动。哦，对了，我的一个同学是国民党中央税警团的团长。这税警团呢，归国民党财政部管，经费充足，武器装备精良，嘿，一个团能顶一个军用，我完全可以劝说他起义。黄先生，好，你不必多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要留在这里，亲眼看到上海解放。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上海郊外，某游击队驻地，一个游击队员带着齐长鹏走进指挥所。 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两人一见面马上就亲热地拥抱在一起。齐长鹏高兴地说，哈哈哈哈，好家伙，这一路走过来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都是我们的火炮。萧啸天笑了笑，所以呀，我们要赶在攻城之前潜入上海去和吴克坚同志接头。吴克坚，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萧啸天给齐长鹏介绍道，抗战胜利后，中央情报部门就派吴克坚同志前往上海、浙江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他以惊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组织挑选了一批久经考验、胆识兼备的无名战士，深入敌人许多要害部门，侦获了敌方大量的重要情报。哦，那太好了，有这样的同志做内应，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了。嗯，可别大意呀，上海跟香港还是不同的。上海夜总会，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几个商人模样的人在讨论时局。就算共产党接管了上海，商人也要经商嘛，夜总会也照样开下去，他共产党也需要娱乐嘛。那是那是那是，食色性也乃人之本性，孔圣人都这么说，共产党还能不听孔圣人的？夜总会一僻静处，齐长鹏、萧啸天正在和中共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克坚接头谈工作。齐长鹏对吴克坚说，周副主席说了很多，总而言之就一句话，要设法接出宋庆龄先生，安全护送到解放区。明白。吴克坚说，目前上海形势虽然很紧张，但蒋介石暂时还不敢对宋庆龄先生下手，所以说宋庆龄先生的生命安全暂时没什么问题，但是要想联络上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不说你们也明白，国民党深知宋庆龄先生的重要，也怕我们把他接到解放区去，所以在他的住宅周围已经布置了重重的障碍，到处都是眼线。哦，就是为了对付这些东西，我们很早就在宋庆龄住宅附近设立了一个联络点。这个联络点是一家理发店，老板老黄是老党员了，专门负责保护宋庆龄。我们要行动的话，首先要和老黄接头，先了解一下周边的具体情况，这个他会给你们说得很明白的。齐长鹏点点头，好的。除了老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可以利用，什么人呢？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杨虎。哦，杨虎，这个杨虎可不简单呐。从1927年起，他就担任上海警备司令，1936年任淞沪警备司令。按说他的前途不可限量，就因为与蒋介石明争暗斗而被剥夺了实权。1948年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其实就是有职无权，实际上处于长期被冷落的境地，与蒋介石离心离德。后来啊，杨虎开始接近共产党，把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政策作为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砝码。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曾竭力地保护毛主席的生命安全，到了上海之后和我们也有来往啊。这么说，我们可以做做这个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们正在做，他在上海有很深的人脉关系，他自己就是青帮老大，女婿周立行是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他老婆田淑君跟我们也有联系，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找杨虎营救民主人士。那这个有多大的把握呀？70%以上。哦，明白了。一旁的萧啸天问，能不能先联络一下张兰和罗隆基、史良他们呢？吴克坚说，可以， 我们已经想办法打通了与张兰和罗隆基、史良等人联系的渠道，可以安排你们直接和他们见面，以便把中央的意见传达给他们。齐长鹏高兴地说：“
5: 好的，谢谢了。”
2: 吴克坚笑了笑：“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我忘了告诉你们，联系好之后，你们最好是一个人去跟张兰他们见面。”
5: 哦，
2: 这是为什么呢？萧啸天一脸纳闷。吴克坚说：“上海不比香港啊，上海是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控制区，形势要比香港严峻得多，斗争也更加的残酷，一定要更加的小心谨慎。联系好之后，我会替你们给他们写一封信，带着我的信，他们一看就明白了。”齐长鹏点点头：“谢谢。”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齐长鹏笑笑，吴克坚又想了起来：“哦，对了，目前黄敬武的处境非常艰难，他本人又不肯离开上海。”
5: 哦，
2: 齐长鹏说：“黄敬武我认识，我在南京工作的时候跟他有过接触，我建议在上海市区找一个地方把他就地隐藏。对啊，他这个人太执拗，我们得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来保护他，我来处理吧。”齐长鹏说：“那事不宜迟啊，今晚就办。”
5: 好。
2: 但是就在当天傍晚，当齐长鹏和萧啸天赶到中央银行大厦的时候，黄敬武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绑架，蒙上眼睛，推上警车，扬长而去。齐长鹏见状，明白黄敬武是凶多吉少了，当务之急必须设法联络张兰、罗隆基他们，免得再遭敌手。于是他又匆匆赶到虹桥疗养院。齐长鹏注意观察了一下疗养院四周的动静，发现有几个可疑的人在一幢房子的周围不停地晃动，一看就是国民党特务，因此他断定张兰他们肯定就住在那幢楼房里。齐长鹏径自朝有特务晃动的那幢楼房走去，他机警地躲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快步上了楼梯，很快就找到了张兰的病房。齐长鹏轻轻地敲门，里面鸦雀无声。齐长鹏再敲门，门开了，出现一位老人，张兰。张兰只管看着齐长鹏，不说话，也不问他找谁。齐长鹏客气地打着招呼：“您好，我是吴克坚的朋友，来找张兰老先生。”
5: 吴克坚？
2: 齐长鹏赶紧掏出吴克坚给张兰的信：“
5: 哦，这是他给您的信。”
2: 张兰看了一眼信封，就热情地招呼齐长鹏：“
5: 哦，请进，快请进。”
2: 齐长鹏进门，张兰马上关上门。不等张兰介绍，罗隆基就笑着说道：“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我说肯定是吴克坚派人来找我们了，你还不相信？怎么样，这一下相信了吧？我叫齐长鹏，您老就是张兰老先生？”张兰回答道：“
5: 老朽便是。”
2: 他回头把罗隆基和史良介绍给齐长鹏：“
5: 这位是哲学博士罗隆基先生，这位是史良女士。”
2: 齐长鹏客气地一一和他们握手。张兰一边给齐长鹏让座，一边问：“
5: 吴先生让你找我们什么事儿啊？”“
6: 实际上，我是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专程前来邀请你们北上的。”
2: 一听是周恩来派来的，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一下子热情起来。
5: 张兰说：“哎呀，恩来先生那么忙，还能惦记着我们。 真是惭愧啊。罗隆基却说，我很感谢周恩来，也很感谢共产党，在老蒋把我们丢在这里受罪的时候还能想着我们，但是我并不觉得惭愧。史良笑着讽刺罗隆基，因为你的世界就有你一个，所以你永远都不觉得惭愧，能在这个时候还惦记着我们，我可是真心的无保留的感谢共产党啊。张兰笑着看着罗隆基和史良，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抬杠。回头对齐长鹏解释着，他们俩就是这样，你别介意啊。哎，说说恩来先生是怎么说的。张兰一说话，罗隆基和史良就停止了争执，都把眼光投向齐长鹏。齐长鹏便简明扼要地把周恩来的指示，也是此行的目的，说给了三人听。上海虹桥疗养院会议室，罗隆基召集住户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回应共产党新政协的邀请。张兰、史良首先表态支持新政协。张兰说，民盟长期跟共产党合作，而且又拒绝了李宗仁的调停要求，现在共产党发出了诚恳的要求，我看应该及早考虑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张兰一说完，史良就跟着表态，我同意，既然我们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也不跟李宗仁去广州，那我们就跟共产党上北平，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2: 点火！
1: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4: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6: 戴季陶知道家中高朋满座，义的事儿也是要紧的事儿，也想早点返回寓所，但是一时难以抽身。他此时正在莫里埃路孙中山的宅邸，孙中山会见俄苏客人，一定要他作陪。孙中山把这次会见看得很重要，因为访客是魏金斯基。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孙中山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客人。魏金斯基正襟危坐，不卑不亢。宋庆龄走进来，将一只精致的水果碟放在魏金斯基旁边的茶几上，碟里盛的是去了核的龙眼。孙中山微微欠身，做了个客气的手势，他的话通过宋庆龄译成英语：
7: 请用，很新鲜，福建陈炯明将军捎来的，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加。贵国建国初始，我便给列宁先生拍了致贺电报，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
8: 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您的名字，知道您是伟大中国人民的导师。
6: 宋庆龄在翻译这句话前柔声地对客人说：
9: 魏金斯基先生，我冒昧提个请求，如果可以的话，请别赞扬太多，我丈夫坎坷一生，目前急需的是鼓励而不是评价。
8: 我极为理解。
6: 这位夫人，魏金斯基心里想，真个了得呀。
7: 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
6: 戴季陶补充说，
2: 孙先生在做非常大的努力啊。
7: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有何指教？
8: 我祝孙先生成功。
7: 谢谢。
8: 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
7: 快了，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遗憾的是，广州与贵国相距太远，此种地理位置使我们无法与你们进行迅速有效的联络。
8: 也许通过无线电可以建立这种联系。
7: 贵国政府能在海参崴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吗？
8: 这个建议很好，我将及时向我们的政府报告。
6: 孙中山很高兴，尤其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位来自苏俄的客人并没有强烈地向他兜售共产主义，他就更高兴了。因为戴季陶向他透露过，魏金斯基这一趟来上海有一个很主要的任务，就是想在中国组一个共产党。魏金斯基走的时候，孙中山亲自送出大门外，戴季陶要跟着走，说有点事儿，孙中山却又留他。
7: 中正从奉化赶来了，我想请他回粤军，不知他肯不肯，我们一起见见。
6: 这么一说，戴季陶就走不脱了。孙中山进入书房的时候，一身灰布长衫的蒋介石依然如军人一样，啪的一个立正。
7: 中正觐见孙先生。坐坐。介石，每日静坐默读还在坚持吗？中正每日坚持不懈，还在默读孟子养命章、曾文正公主敬真？不，中正每日之默祷现改为八项：一、建成党国；二、救济民生；三、人心趋正；四、母亲寿康；五、英公无恙；六、二子成立；七、志得日进；八、功业成就。好，好，你蒋中正是青年才俊，你有军事才能，只是杀气重了一点。你在日本的时候不是写过这样的诗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玩我泽，东来至岂在封侯。
6: 蒋介石很吃惊，孙先生怎么还记得他曾经朗读过的诗？
7: 你的诗写得好，有豪气，所以我记住了。你这诗啊，革命志气是表露无遗了，只是杀气过重了。革命自然要杀人，但重要的是要用主义来服人，这才是根本。所以我才鼓励你坚持默读孟子养命章、曾文正公主敬真。不过你改为每日默念八项也是好的，也是大义所在。我呢，准备请你重回粤军，你一定要回去。你的军职是第二军总参谋长。
6: 蒋介石刚要申辩什么，孙中山立马制止了他。
7: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陈炯明这个人不属牛，但是

0: 我书意连赠你。
1: 孙中山走到书案前，取一支湖笔，沉吟片刻，饱蘸浓墨，挥毫书写了两行字：
0: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言基于心意出动之时。
1: 孙中山念了一遍，复又写上：书赠中正字样。蒋介石极为感动，这种感动之情孙中山看得出来。
0: 事物始生之处，心意出动之时，都是最要紧的关节，一定要善加把握。届时你的静坐默祷之举是符合此理的，我很赞成。季陶，你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心意出动之时呢？
1: 戴季陶一愣，似乎知道孙中山所指为何。
2: 先生教诲几时，我要注意啊。
1: 蒋介石听出话中有音，问戴季陶：
0: 怎么
2: 陈独秀要组织共产党，跟我商量了几次，此事我也跟先生说了。
0: 共产党？俄苏的那种党？你怎么说？
2: 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还能考虑什么呢？你不是已经有党了吗？有了自己的党，还要参加什么党？
2: 是的，是的。
1: 戴季陶一面应声，一面查看站在窗前的孙中山。
2: 我是极珍视自己的党籍的。
1: 孙中山慢慢回转身，直视自己的秘书，勉强咧嘴笑了一笑。
0: 你既珍视自己的国民党籍，又要去参与别的党，你既说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又要去信奉共产主义，这种自打嘴巴的行为是你戴传贤做的的？亏你追随先生那么多年。
1: 这句刺耳的话让戴季陶吓了一大跳。蒋介石当年跟他一起在余洽清的证券公司玩股票的时候，也是这么一惊一乍的，喊得他耳膜嗡嗡响。戴季陶明白蒋介石这话一半是说给孙先生听的，蒋介石要表忠心，但是此言也体现了蒋介石宛如石头般的朋党意识。他承认蒋介石的血性比他烈得多。陈独秀扔掉手中的雪茄，他的耐心有限。
3: 不疼了，你看，就算是在孙中山那里磨蹭吧，也不能没个时间呢。现在魏金斯基先生也到了，杨明斋也到了，就他这个主人还不来。开会吧，秀松，把门关上，我们开会。
1: 于秀松合门栓的时候手势很轻，陈独秀环视众人。
3: 诸位，今天这个会乃是结朋党之会，朋党所结为何呀？只为40000000受欺负受剥削的中国同胞谋取福利。朋党合并，我与首长商量了，就叫共产党。我们创办的右新印刷厂已经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了，首版1000册，现在发给诸位，每人一册。
1: 陈望道给每人送上一册，一边送一边做吟哦状。
4: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徘徊。
3: 对了，陈望道此刻口译一句在上海徘徊，那就是点出了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了。我们今日之举，就是要正式的严谨成立上海共产党。
5: 对，幽灵进门，水到渠成。
1: 魏金斯基想说话，向杨明斋动动手指头。
6: 魏金斯基同志说他想说几句，
3: 请他说。
1: 杨明斋听了一段急促的俄语，然后翻译。

0: 魏金斯基同志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汹涌澎湃，然而局限颇多。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成为混乱局面。此言一语中的。第二，没有组织，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多，在生活中做具体工作的少。中国的革命不是靠空话推动的，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所以对于陈独秀同志今日筹建共产党，我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认为是极富远见之举，我们祝愿中国同志成功。
1: 众人轻轻鼓掌，掌声尚未止歇，便闻咚咚敲门之声，众人听着皆是一惊。于秀松欲去开门，陈独秀说一声
2: 慢，
1: 他自己先离座，警觉地走到门口。
2: 谁敲门？
3: 我，仲甫。
1: 戴季陶的声音，大家一起放了点心。戴季陶进门，口还没开，眼圈就先红了，接着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2: 即便迟到也不至于这样啊，发生什么事了季陶？
3: 我对不起诸位，对不起诸位啊！共产主义党的组建，季陶是全然赞成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也是季陶委托的。季陶原本是准备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只是季陶现在想来，自有种种不方便之处啊。
1: 所有这些话他都是抽噎着说的，这种抽噎就使得李汉俊首先皱眉了。
4: 戴川贤，你想退出？
1: 戴季陶用手绢按按眼。
3: 季陶其实是不想退出的。
1: 沈玄卢忽然悟到了什么，用手指着戴季陶的鼻子。
5: 季陶兄，是孙中山骂你了吧？
1: 戴季陶不说话，还是抽搐着擦泪。陈独秀以手指敲桌面，生气很重。
2: 戴川贤先生，你是自由身，脚长在你身上，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全然不必顾虑，你只需要留下一句话就是了。
1: 戴季陶突然又嚎啕大哭，大把大把的鼻涕喷在手掌上。沈玄卢摇头道：“
5: 哎呦呦，哎呦呦呦，如丧考妣。
2: 看你这阵势，季陶，还是走吧。虽说你是此方房主，我看还是回避为好。
3: 我心里委实是吊桶十五，七上八下。”仲甫，说句兜底的话，只要孙先生在世一日，季陶就不能加入别的党啊。
1: 陈独秀牵上他湿乎乎的手，送他到门口，拉开门栓。
2: 走吧走吧，你那位孙先生还在等着你呢。
3: 这房子我也不想住了，留给你们好了，也算是传贤一片心意。说实的，政府要是传贤不顾及孙先生。
2: 知道知道，走吧走吧，你自己保重。
1: 陈独秀送其出屋，随后很快地反身关门。
2: 大浪淘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陈独秀看看大家，看得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闷。
2: 也好也好，一起步就发现有人骨头软，哼，也好，怎么不好？好，山高路远的，省得以后骨折。现在还有没有掉眼泪的？有没有要声言退出的？沈玄卢，你当过大清朝的县官，
1: 也当过浙江省参议会议长，你头上的共产分子的帽子戴不戴得稳呢？你想不想退出？
5: 哎，仲甫兄看扁我陈定一，我陈定一能像他戴传贤那样不识相吗？我儿子结婚一礼拜不到，我就跌跌撞撞赶回上海，一脸的喜酒还没醒呢，我图什么呀？啊，我就图个共产主义，我就赞成俄式革命。我沈某人是什么人物？我把省议长的帽子都扔了，还有什么舍弃不了的？我可不是他戴传贤这只小老鼠，一挨孙中山的骂就缩头了。
1: 那好，汉俊，把你准备的红背面拿过来。李汉俊应声取出半床红色的绸缎背面，他与于秀松一起踩上一张咯吱作响的太师椅，将之悬挂于墙，半堵墙顿时红了。
2: 诸位同志，全当这是一面赤色大旗，象征赤色革命。诸位既愿意加盟共产党，就请举拳宣誓。
1: 魏金斯基通过杨明斋提出一项建议，
0: 这面旗帜还不像党的旗帜，应该剪把镰刀和锤子的标志贴上去。
2: 算了算了，现在来不及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人了，以后工人农人加入了再来镰刀锤子不迟。
1: 陈独秀后来对月底赶来的上海的张国焘说，
2: 想不到这个魏金斯基还有点淤气，不过总的说这个人心地很好，有书生气，有书生气者免不了都有点淤气。
1: 1920年8月22日是礼拜天，天气炎热，上海共产党组织就这样诞生了。人员起始是8位，后来增到17位，是这样一些姓名：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于秀松、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施存统、李忠、周佛海、沈泽民、袁振英、李济。陈独秀为这些人的书记，书记一词也是北方邻邦带过来的，起始叫不习惯，多说说也就顺口了。凑巧的是，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那些日子里，列宁正在莫斯科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做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发言，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在中国上海滩同时响起的钟声，他或许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几下。在一个多月之后的中国北京，李大钊也召集了会议，他把地点选在北大图书馆的抗木一斋。抗木一斋挂有一副对联，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北京十月的阳光就透过窗玻璃折射在这副对联上，显然这副对联的内容源于陈独秀的那段著名之言。李大钊认为选在这个房间开会特别有意义。
3: 诸位，我们在抗木一斋，也就是在共产主义室，召开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会，意义尤为重大。我们先请张申府把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周刊创刊号发给大家。
1: 张申府时年25，北京大学刚毕业就做了学校的讲师，他为张罗英国名人罗素来华讲学的事情去了一趟上海，在陈独秀那里住了半个月，所以带了陈独秀对北京建党的意见，也带来了上海党组织印发的刊物。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黄凌霜这些人一拿到刊物就翻起来，书页擦擦作响，响出了油墨的香味。
3: 真是抓得紧啊，
6: 上海建党之后，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李达主编，立论犀利。大家看看，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呀！
1: 张申府也补充说：“
7: 诸位看看这个叫沈玄庐的，写的文章注意到了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还是在革命的行动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有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都有了十分的可能了。写得多好！”
1: 黄凌霜啪的一声合上刊物，当作扇子摇起来。他闭了一会儿眼睛：“
0: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李先生。”
1: 李大钊注意到了他怪异的神色：“
3: 你说，凌霜。”“
0: 我和几个同伴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合理的，亦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
8: 嗨嗨，我们今天可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我反对你的偏见。”
1: 黄凌霜站起来，他很看不起刘仁静这位自以为是的小个子。“
0: 无政府社会有什么不好？无政府的社会是去除一切强权的社会，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管理自己，比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这是何等美妙的境界。苏俄的无产专政也并不见得赛过无政府主义。李先生，你是知道的，我去年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就发表过马克思学说批评。我就这样说，苏俄之专政也无非是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我主张的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之共产主义，这一点我是很明确的。
6: 您说，我们今日的议题是建立党的组织。
0: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日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应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日的会议也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1: 这样的提议倒是叫温文尔雅的李大钊也皱眉头了。张国焘恼了：“
9: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么稀稀拉拉行吗？”
6: 凌霜说的也有道理，党内倡导民主，没有独裁，但分工还是要的。党内工作我看这样安排，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请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一个周刊，可以起名劳动者周刊，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一起负责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本人分担联络的任务，这种安排大家以为如何？
9: 分工我做职工运动我是同意的，只是活动经费的筹措……
6: 这样吧，国焘，我每月捐出薪俸80元为活动之需。
1: 李大钊顺利地分了工，使会议的结局得以圆满。李大钊总有这个本事，把一个很难画的圆圈画成了，而且画封闭了，画严实了。在这次会议之前，9月份他其实已经与张申府、张国焘开过了一个三人的会议，三双手握在一起，算是成立了共产党的北京支部。此次人员的扩大也算是圆满。黄凌霜这几个人共产主义之旗号还不鲜明，这事儿有缺陷，但此事也需文火来煮，着急不得。眼下主要是看其有无为革命献身的理想，有无一腔热血。11月份，秋风吹成东风的时候，湖南的毛泽东也加快了步伐。为建党一事，他几次去溥仪小学找何叔衡商量。他告诉这位前清秀才，湖北的另一位前清秀才董必武也已经在他武汉自家宅中召集过一个会了，建立了湖北的共产党组织，称作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他们推荐了一个叫包惠僧的当了书记。那个包姓青年人是北大文科的毕业生，还推荐一个叫陈潭秋的负责组织工作。湖北动了，湖南也得赶快动。
5: 嘿嘿嘿，润之，还是先说开会吧啊。哎，扯什么呀？何胡子，我说的是开会。
1: 何朱恒放下手中的紫砂茶壶。
5: 先说开会，后说开会啊。我表侄是开花轿店的，我给你备顶花轿吧。何谓花轿？哎，人生大事，没顶花轿，那怎么抬得动啊？
1: 毛泽东知道何胡子说的是什么事。人生大事固然是人生大事，但是人生大事也并非一定要别人抬着来完成。抬不是个好听字眼，尤其是在中国，众人所抬可能不是新娘，而是孔老夫子。
5: 何胡子，你我是不是新民学会会员？我们是不是立志要反对封建陋习？哎，润之，我也告诉你，花轿也不光是小姐太太做的。你以为劳苦大众只有一辈子抬的份儿，连坐一回的份儿也没有？何胡子啊，何胡子，我说东你偏说西，不跟你说开会了，还是跟你说开会的事。哎，你先看看这封信，这封信太要紧了。
1: 毛泽东递给何书恒看的一封信是来自法兰西的，蔡和森写的。信上力陈建党之必要，蔡和森的意见毛泽东一直是看重的。毛泽东昨夜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的宿舍里睁眼到天亮，所念所思不是开会，却是好友何森，是何森对国内局势的判断。几日以后，毛泽东便约了五个人一起踱步在青山祠侧畔的一块空平上。毛泽东不做室内开会之举，只做平上踱步之状，为的是安全。湖南乌云蔽日，形势依旧险恶，革命者不能不防。老省长张敬尧是走了，新省长赵恒惕不见得和善。青山祠是一师附小的教师宿舍，祠畔有一大块空坪，阳光融融，正好散步。这个会开得起，是迈步子的会。毛泽东想，正好，寓意行动。共产党说到底是行动之党。于是毛泽东停下步子，这样对大家说：
5: 蔡和森从法国寄来的信，诸位都已经看过了。和森说，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利器，一个是党，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合作社，一个是苏维埃。尤其是党，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所以何森立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的想法与陈仲甫先生委托我在湖南成立党组织的想法殊为一致。我已经信服何森了，我说你的想法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的。润之，道理都明白啊，莫多讲。再说北鄂已动，南湘安能不动？我看今日大吉就算成立了吧。
1: 毛泽东取出一页纸。
5: 今天来的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就算结盟了，请诸位都签上自己的大名。 无奈已是初冬，北风无情，若是春季，此地遍演桃花，我们今日便叫做桃园六结义。
1: 众人笑，先后签名。会散之后，毛泽东特意留下何叔衡。
9: 何虎子，我还有一项私人请求。
5: 哦，何言请求？说就是了。
1: 毛泽东还不好意思开口。
5: 润之从不开金口求人，如今相求，定是要事啊！赶快说吧。
9: 你真的有一个表侄开花轿店？
5: 啊，是啊，此店开张10年有余了。
9: 我想，
5: 这就是说，润之真的要跟杨教授的女儿成亲了？嘘，哎，嘘什么呀？啊？男女作何，天经地义，还怕什么耳朵听到啊？润之，你都27了，你还以为小？结党结婚，两不偏废才对。
9: 我想成亲也是一件大事，既是办大事，好像也该有一点花轿。
5: 什么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说的就是你润之的这顶花轿。我早说过，百姓成亲也该坐轿。
9: 本来我想大家都是新民学会会员，该是提倡节俭，反对陋习，花轿鞭炮之类理应通通取消。可是昨日有个王老师跟我说，你这个做校长的只晓得拿刀枪反封建，不晓得哪杆秤称女人的心。
5: 何谓称女人之心？
9: 他说女人一辈子就是两抬，一次抬进门，一次抬出门。
5: 不假，一位婚礼，一位葬礼，
9: 这两台都是女人最风光的时候。抬进门时是笑的，抬出门时是哭的。
5: 啊，不假，为人一世唯哭笑二字，这就叫悲欢人生啊。
9: 是啊是啊，人活一辈子无非一个悲字，一个欢字，除却悲欢二字，人还剩什么？
5: 对，
9: 所以我想女人一生两台，若是少了进门这一台，两台剩一台，便是月缺一半，悲欢两字丢了一字，岂非人生一大憾事？
5: 所以你今日想吃罚酒啊，来跟我讨一顶轿子抬抬了？
4: 就托托你那位表侄吧，无需四抬大轿，一程轻斗小轿即可，只求个意思罢了。
1: 杨开慧身穿一件绣花小棉袄，肩背一只鼓鼓的书包，走过板仓村外的小木桥，他今日走路感到特别轻松，胸脯也挺得很高。今日是成亲日， 他要步行到妙高峰青山祠去，他的新郎在那儿等他，哥哥杨开志一路送他出村，哥哥憨厚的脸上有一些泪痕。
10: 回吧，哥，别送了，哥，别伤心，照顾好妈妈，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11: 你看你，就这么一只书包。
1: 哥哥杨开志一想到妹妹出嫁如此简单，心里就紧。倒是母亲劝他：“
12: 你知道天上的龙是怎么走的？啊，是飞的，是爬的，是拱的，是滚的，啊？”你爸爸早就说过，人家毛润之是龙行之人，龙行之人自有龙行之福，你就省点心，万不必管你妹妹和妹夫的方圆尺寸。
10: 人家毛泽东不送一点聘礼，我又带什么嫁妆呢？其实人家现在是小学的主事了，薪水也不低，吃的也有，用的也有，啥都不缺，我带上几件衣服还不成？
11: 总觉寒颤。
10: 爸爸生前是做什么的？
11: 教书的。
10: 教什么书？
11: 伦理学。
10: 哪种伦理学？
11: 新伦理学。
10: 既然爸爸都那么开通，礼字前头都带上一个新字了，我还能再做一个守旧的女子吗？
11: 去庙高峰路也不近，既然有轿子总是要坐的。毛泽东说好有一顶花轿要来，你就性急。
10: 我不要坐轿，坐什么轿？
11: 何必呢，开会。
10: 哥，你想，妈妈跟了爸爸一辈子，到长沙，到北京，可谓是亦步亦趋，我如今有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也该做到亦步亦趋，我就从今天结婚之日做起，亦步亦趋，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去。
1: 杨开慧在桥头辞别哥哥，开始了他的亦步亦趋。他想，今日是起步，我一辈子对润之都要这样，我愿意这样。一个女人的美妙应该全在亦步亦趋之中。走了两里山路不到，她的前额上已经有了细细的汗珠，她紧了一紧书包继续迈步。此时她已听见身后传来焦急的喊声，杨开慧回脸儿，发现一顶两人抬的青兜小轿正在匆匆忙忙地赶上来，两个轿工，一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均走得气喘吁吁。那个年轻的轿工名唤石头，其姐姐就是那位参加过赴京曲张团的满嘴无牙的石花。聪慧的石头也是经何书恒介绍，最近才被雇在轿店里的。
13: 新娘子，快请上轿，我们来晚了，新娘子多包涵。
10: 多谢多谢，你们返回吧，我走路去。
13: 那怎么行，我们东家是受何先生之重托，专门派我们两个来伺候新娘子的。
10: 我喜欢走路呀。
1: 老教工停了花轿拦在路中。
13: 不成不成，新娘子你今天非得坐上花轿，不然我们哪里回得了家。
1: 石头也帮腔，
14: 你新娘子要不坐，我们回去要挨手心板子嘞。
1: 杨开慧听见这话，又见两张被北风吹红了的脸，心就软了一些。
10: 一定要坐，
13: 一定要坐。
1: 杨开慧掀开轿帘，小心翼翼地踏进花轿。
10: 好吧，既然一定要坐，我就坐一坐。
13: 来呀，石头。
1: 轿杠上肩，老轿工的一张脸顿时就生动了。
13: 抬起来呀，去成亲呐、啊，花好月圆万万年呐、啊，
14: 凤凰双飞鸳鸯游啊，白头偕老子孙愁啊。
1: 两位轿工刚在兴头上，便听轿子里发出一声喊：“
10: 停轿！”
1: 轿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急忙放下轿子。杨开慧像只兔子一样蹦出了花轿。
10: 好了，两位师傅，我轿子里面晃荡过了，既然新娘子坐过了，你们也可以回去交差了。
13: 新娘子是嫌我们抬得不好还是怎么的？
10: 我说实话吧，这花轿外面的布围子是新的，可是我发现里面的坐垫子是旧的，非但旧，而且磨破了，烂棉破絮都露了出来，我想一定已经有成百上千个女人坐过这顶轿子。
13: 成百上千，该有的，没错。
10: 一个女人就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这轿子藏着成百上千个故事了。
13: 是啊，是啊，哭的、闹的、笑的，成百上千，没错。
10: 在这成百上千个故事里，没有一个故事是像我这样才钻进去又走下来的吧？
13: 没一个像你，没错。
10: 这就对了，你们回去告诉你们东家，你们今天认认真真抬了，抬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你们已经完工了，你们抬得很好，这么说行不行？这么说东家还不能饶了你们？
13: 看这模样，今天新娘子是存心不要我们伺候了。
10: 我今天只是没有赏钱给你们。
1: 两位轿工无可奈何地抬起空轿。
13: 看你新娘子说哪儿去了，那我们就回了，对不住你新娘子了。
10: 多谢了两位师傅。
1: 轿工走了，轿工只觉得这新娘子怪，世上少有这样的新嫁娘，一身粗布棉袄，一双布鞋，鞋面上花也不绣，还一定不肯坐轿上门。
13: 脚上沾泥的新嫁娘，怕是会一生尘埃呢。
1: 老轿工这样对新轿工石头说，他心里很觉得惋惜，坐轿者不一定没福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还是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啊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呀，我们还是围着阳虚体质来谈。阳虚体质是在我们体质当中占有比例比较大的一块，很多朋友啊，特别是进入中老年之后啊，患有阳虚体质越加明显，因为阳虚体质产生的疾病就更加越演越烈。 很多种疾病其实都是阳虚体质偏颇而导致的，没有阳虚体质也就没有这些所谓的相关疾病，不论是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肩周病也好，老寒腿，关节增生，关节肿胀也好，包括腹泻呀，胃胀啊，消化不好啊，咳喘啊，咳痰呢，呼吸憋闷呢，冠心病啊，很多种疾病，可以说没有阳虚体质就没有这些疾病的形成，也就不存在这些疾病了，我们也就健康了，也就不用遭罪了。所以阳虚是导致疾病比例比较大的一种体质，我们就必须要改善这种体质，这种体质不解决，疾病就永无休止，不断的会找上你，不断的会滋生，所以改善这个体质非常重要。但很多朋友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上并不是很如意啊，也就不是很满意，因为我们就忽略了说为什么会体质偏颇。这就跟治病一样，你光治病了不知道疾病的来源，光调理体质却不知道体质偏颇形成的原因。有先天性的，就是禀赋父母啊，父母给予我们的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可以调理，这样的体质偏颇调理过来之后啊，基本上就比较稳定。但是有太多太多朋友体质的偏颇并不是说父母给予的了，而是自我从生活饮食啊，从作息时间啊，从穿着打扮呀，从生活规律啊所导致。比如说熬夜的人，生冷的，比如说穿露脐装露背装的再比如说用药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导致阳虚体质。只要我们多加注意，避免这些问题再次发生，那么维护住一个平和体质，防止阳虚体质继续形成就很容易了。当然呀，形成阳虚体质并非只有我刚才讲到的说凛冽于父母，然后呢不科学的饮食，不规律的作息时间，不正确的操作方式方法，不单单这些，还有一个我们很多朋友想都想不到的，甚至呢被忽略的，但它却是形成阳虚体质的罪魁祸首，乃至很多阳虚的体质的人都是从它开始，特别是上焦火下焦寒的朋友，这样的人更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引起。什么原因？情绪、情志，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情绪。不敢相信，不敢想象吧，说人的思想，人的心态，人的情绪怎么会导致身体偏颇呢？怎么可能呢？我想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也会这么理解，也会这么认为。我告诉大家，人的思想，人的心态，人的情绪不单单可以影响你的体质，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的生活，还会影响你的命运，影响你的人生。可怕吧？从中可以看出人的情志、思想、心态，这个神魂有多么重要。可是在养生也好，治病也好，调理体质也好，我们有多少朋友去重视这个看不见摸不到却恰恰存在的精神情志呢？有多少呢？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健康课程之后，大家开始引以为重，真正把精神神志重视上来。情志是导致阳虚体质形成的另一大主要原因，而恰恰情志是我们大家所忽略的，是我们很多朋友放纵不管的。说什么样的情志，就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心性可以促生阳虚体质呢？为什么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情志会促生阳虚体质呢？带着一系列这样健康的疑问，将会展开今天的健康话题。大家别着急，我会逐一为大家详讲，解开你们的迷惑。阳号称火力劲儿，是温暖的，是激情的，是热的。那么试想一下，阳的对立面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消极的、悲观的、沉静内向的、不爱动的，是不是？连思想、思考都不愿想了，连行为 都变得懒惰了。所以这样的人最容易出生阳虚体质。

状态一定会出生阳虚体质，你一定会生很多种疾病，你一定在遭着罪，痛苦着，你也在治疗相关的疾病，所以你关注你的身体了，在治病，可你忘了你心里的伤，心里的痛了。身体上的伤痛好医治，可是心里的伤痛啊，很难医治，也不能忽视，你得医治。你不改变你这种消极、这种伤心欲绝、心死的这种状态，你只是治疗你身体改变阳虚，改变不了。悲观也好，厌世也好，内向、忧郁也好，必须改变过来，不能低迷低沉下去了。你持续低迷低沉，阳虚体质会持续加重，直至人生最后一刻。你别说人了，就连动物都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朋友啊，看过这样的报道，就说一个老人养一条狗，老人去世了，这个狗啊最后就非常低迷啊，不开心不快乐，趴在老人的坟边，没过多久也死掉了。动物都这样，人呢？人是有一颗七窍玲珑之心呐，这个情感更加丰富，精神思维更加敏感，更加注重感情，情怀就更深，伤心难过比动物来的还要猛烈。人更是这样，有很多呀，夫妻之间老伴没了，另一个人呢比较伤心，比较难过，闷闷不乐，没多久也走了。我们称之为什么呀？没有生气，没有生机，没有精气神了。还有的人说是心里的精神寄托依靠没有了。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神魂，也称为气，阴气阳气之分不壮了，散掉了，没有凝聚力了，是不是没有希望，没有向往了？既没有希望，没有向往了，那身体必然会出现阳虚，出现了阳虚必然会生病，既然生病了，你就遭罪。你如果真的对人生啊放弃了，生病就别治了，也别调了。如果你想治，你想调，你想好，那就先从改变自己的内心心态开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人生都得向前看，我们很多时候连死都不怕，你还怕活着吗？是不是？所以必须改变这种情志，悲观、厌世、忧郁、消极，最容易出生阳虚体质。你看看你是不是这种心态？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心态，让自己积极乐观起来。善恐者呀，肝阳虚；善悲者心阳虚，这是有数的。因此，在生活工作当中啊，我们要多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要善于自我排疑啊，比如说与人倾诉啊，或者是宽宏大量啊，改变自己的心境啊、心情啊。消除或减少不良情绪的影响，对非原则性的这些问题呀，我认为是少与人争，特别是不要跟这个打击你的人、压抑你的人在一起。这样的人呀，最容易影响你的心情，最容易导致你消极甚至抑郁，因为他太能打击人了，太能压抑人了，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多交一些朋友，多交一些什么呢？交一些乐观豁达的人，多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啊，沟通啊，要这样，一定要消除不良的情绪。还要就是别太过敏啊，这种过敏就是别太敏感，出线条一点，别说一句话你往心里去一去，别一个言行你往心里去一去，别人对你冷漠一点你也受不了，不对你热情一点你也受不了，你太在乎别人的感受和这种行为了，在乎自己就行。宠辱不惊，淡定从容，这不好吗？不要去在意这些东西，你在意不过来啊，真的在意不过来。你不论怎么做有人说你好，不论你怎么做有人说你坏，

0: 不论你怎么表现，有人对你不满，也有人对你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人评说的，没有一个人不被他人议论的，这很正常。就连我们的伟人、圣人都会遭人他人非议呢，何况是我们呢？是不是你比圣人还圣门的不可能？说别人议论你呀，讲究你呀，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人的问题。对，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错误、别人没素质，你说你还跟他一样干嘛？他傻你也傻吗？他没道德没素养，你也没道德没素养，不跟他们一样。别往心里去，出线条一点，天天运动运动，锻炼锻炼，体验体验自然，改变自己很好。特别是听一些音乐，当然听音乐一定听一些激昂高昂豪迈的，这音乐很豪迈，比如说《永劲进行曲》，听着就很豪迈，是吧？能调动这个情绪，一定防止啊忧郁悲伤的情绪出现。只要说这个情绪出现，那么你患有阳虚体质就不远了。时间长了，阳虚也就会形成了。阳虚体质一旦形成啊，那么阳虚体质的疾病就来了，关节病变呐、腰腿疼痛啊、颈椎病啊等等等等。其实人出现阳虚体质的时候，最容易得的就是关节疾病，就我们常说的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退行性病变等等啊。为什么呢？因为呀，血脉闭阻，气血循环不畅，凡是阳气不足，血液循环都会差，都会出现问题。阳是干嘛的？阳是温循的，是温暖的。那阳气不足，它抗风寒湿的这的能力，这邪的能力就不足了。阳气内虚，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导致气血血脉阻滞，血脉啊就会闭塞，而痹症就形成了。痹症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阳气内虚了。所以说外在的邪淫呢、风寒湿这种邪淫才会乘虚而入。也就是说只有阳虚在先，而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在后，形成了痹症，产生了血脉不通，比如说麻木疼胀，形成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关节就会酸痛、游走不定、屈伸不利、关节肿胀变形，就会形成这种情况啊。人的阳气是干什么的？人的阳气呀、在体表那叫胃气，是拒绝呀邪的这种篱笆，就是护卫盾牌。如果说阳气旺盛，不单说能形成啊这种盾牌，形成篱笆防寒这个风寒湿邪，在内还能养我们脏腑。因此你看阳虚体质形成了，那么骨关节相关的痹症第一时间出现了，关节出现了，然后脏腑疾病又开始产生了，都是这一步一步的，不是说一下子我形成了关节疾病、颈椎病、腰椎病啊、老寒腿，然后呢我有心脏病啊，我有肺脏病啊，我就发现我这个疾病越来越多了呢。为什么呢？其实啊你早早晚晚，因为你体内已经形成了阳虚，寒邪乘虚而入了，风邪湿邪寒邪都乘虚而入了，那你必然会出现，包括神经性头痛慢慢也会出现。内经不讲了吗？清阳出于上窍，只有依靠啊这个阳气的温阳，头面七窍才能说目能久视啊，目能视物，耳能听声，思维敏捷，头目清醒。当阳气虚而不能濡养头目的时候，阴浊之气就像天空中的阴霾一样充斥着人的上边，人就会出现的昏沉不清甚至头痛的症状。这种阳虚性头痛常常是劳累啊失眠之后加重，因为不论是劳作过度还是失眠，都会进一步耗损人的阳气呀、使本来不多的阳气更虚了，就出现了头面湿痒的表现啊。神经性头痛看出现了吧，是不是阳虚？你看那包括心脏疾病，像冠心病，心在五行当中属于火，就是为阳中之阳的脏器。那人体呢阳气不足呢，在五脏当中最容易表现为心气虚弱的各种症状，比如说 心胸憋闷啊，疼痛啊，心悸啊，啊，这个结带脉相关的症状，就是西医检查可能会出现的冠心病啊，心动过缓呐、啊，房事传导主治，相关疾病。其实，在中医当中，就是心阳不足，调理心阳。啊，至于说颈椎病，那就不用说了。颈椎病啊，是现在的称呼，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典籍称为颈项痛、头项痛、项背痛、腰背痹痛症。哎，是这么称呼的，不是是颈椎病、腰椎病，它不是这。总而言之，中医给称为痹症，痹就是闭塞不通、麻痹的意思。比如说这个人头项肩背疼痛、头晕呐、啊，上肢疼痛啊、麻木无力呀、腰腿疼痛啊，啊，特别容易这样。《内经》当中已经讲了，介绍得很清楚：风寒湿三气夹滞，合而为痹。即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助痹。风为行痹，寒为痛痹，湿为助痹，统称为痹，闭塞不通。这都是啊，咱们阳虚体质存在而导致的。阳虚体质存在是什么原因呢？刚才讲了，你太消极了，是不是？太悲伤了，太悲观了，太忧郁了，情绪太低迷了，那些不开心不快乐情绪非常悲观低迷的忧郁的朋友，咱们走出来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没什么大不了。我们的人生啊还很长，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有很多人有很多事儿值得你去关注啊，值得你去在意，而不是沉迷于消极于过去的一些事情当中，现在还走不出来，那只能说你太弱了，太懦了，你真的是不行。有的人说，盛老师啊，我也想让自己积极点，我也想让自己的思想乐观点，我也不想胡思乱想，可是我真的很难控制，很难走出来，我长期失眠，长期忧郁，长期悲伤，我痛苦，我真的找不出来。这种情况你知道为什么吗？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的思想、你的心理、你的精神就神志出现问题了，已经生病了。朋友，你知道你生病了，生病这个期间需要医治的，不单单说听点音乐呀、找点心理医生啊开导开导的问题，而是真正的生病了。我说的这个神魂曾经给大家讲过，就是阳气阴气的问题不出状了，情绪不调打了，或轻开治养神志，强壮神魂，这是可以做到的，中药是可以做到的，不用担心能做到。不论是你惊魂也好，悲伤也好，忧郁也好，厌世也好，咱能治。心里生病了，咱要用药，咱要医治，别在那儿啊悲伤啊难过了，消极忧郁了，多痛苦啊。也不需要你做太多，拿起手中的电话就有人帮助你了，你就走出来了。坐在那里啊，自己面对灰暗的人生，孤独彷徨忧郁是很难走出来的，把手伸一伸，伸出来有人就拉你了。我懂你们的这种状态，也能感知得到。每个人呢，人生都不容易，就包括我在内，也经历了很多。有的人说，盛老师是不是经历的一帆风顺？不是这样，也生过病，也受过伤，也悲伤过，也彷徨过，也伤心过。人活于世，酸甜苦辣咸，哪能不经历啊？是不是都经历？但是都能走出来。遇到贵人，遇到高人，这么就走出来了。你不也是吗？盛老师能遇到这么好的人，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朋友，那你们不也能吗？今天你们遇到盛老师不也是一个缘分吗？啊，盛老师谈不上什么高人哈，能人，但是至少是一份缘分啊，至少能够帮助你去解决这些问题。总而言之，说对待健康啊，不单单是疾病上的问题， 身体上的问题，也包含着心理思想心态的问题。一谈到神智神魂，肝肠魂肺肠魄，很多人就害怕，就认为神乎其神，它是存在的，就如我说的，它就是一种气，阳气阴气的问题，科学理解它认识它就没问题了。总而言之啊，出现问题，不论是心理生病还身体生病，都得治，有病得治，不能病急忌医不治，那样啊，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还是那句话，希望你生活的快乐，希望你内心阳光，希望你身体健康，希望你一生健康幸福长寿。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你们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
4: 盛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新乡长远的。
0: 新乡长远，好，老听众啊还是新学员呀？
4: 也听了一段了。
0: 听了一段了，那行，这样把自己存在的问题说一说，盛老师就帮您分析分析咱们怎么办啊。
4: 我就是失眠嘛，
0: 睡不着觉，
4: 十好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4: 我现在每年都吃了可多药，有时候叫俺这当地大夫配了吃着也能睡着，不吃都有睡不着。
0: 就是吃管用，不吃就不管用，是吧？
4: 现在就是吃了药也是不管用，还是睡不着，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中间醒了还是睡不着。有时候很想睡，坐那都能睡着，躺在床上睡不着。一躺下头里都直直响，能明上个。眼睛也是钻胀吧，就是。胃胀气，有时候睡不着，睡不好觉的时候胃胀气。
0: 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4: 43了。
0: 43啊，年龄不大。
4: 嗯，年龄不大，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4: 白天没有精神。
0: 我问一下，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晚间打坐有没有做？
4: 每天我在服装厂上班吧，回来还烧了很多活要干，你发的视频我也看了，我就是没做。
0: 嗯，那你每天睡觉之前你都睡不着，那你睡不着你就打打坐呀。
4: 嗯，我说躺下，我也不看手机，我就是躺下，这里谁也睡不着。
0: 嗯，是因为你心神难以收敛，因为你思想高度紧张，你心里有事儿，你压力大，你心神不能放松，心神不放松，心神紧张焦虑，
4: 他就是感觉有一点事儿都睡不着觉。
0: 对呀，是不是因为生活你压力特别大呀，特别紧张啊？
4: 多少有点吧。
0: 嗯，你有担忧，你有紧张的东西在里面，你有压力的东西在里面，你不敢放松。
4: 就是不能有点事儿，就是不能说明天早上早起干什么干什么的，我头一会都睡不着了。
0: 嗯，
4: 我月经也不行。
0: 嗯，
4: 前几天很少，后期是正常量，都得十来天吧。
0: 嗯，一来十来天。
4: 嗯，最后这几天也是量很少，就是不干净嘛。
0: 嗯，量少不干净哈。
4: 嗯，
0: 是这样哈，我现在呢告诉你啊，你应该怎么办哈。一个是养神、
4: 嗯、
0: 安神，第二个你要从养血上去做。你至于说、
4: 嗯、我检查了
0: 养血
4: 贫血。
0: 对，你要养血养神。你现在这个失眠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一个神不足，一个血不足，一个神虚、
4: 嗯、
0: 一个血虚。也就是说你这两个原因哪个不解决，你的睡眠都好不了。一个是血不足，血不养神，这个心神元神要靠什么养呢？要靠血如养。
4: 嗯。
0: 第二个，人要想睡得好觉，一定是神足，心神一定是很足的。不但是心神充足，那么这个人的心神也是非常安定的。这个安就是没有担忧，没有紧张，没有焦虑的东西在里面。
4: 嗯。
0: 心神足够强大，内心心胸足够开广，那么这个才会说很好的入睡。所以说你要血要足，要神要足，神要安。神上怎么去做呢？这个养神可以用养神的药，它养神。在养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练习凝神安神。比如说我每天入睡的时候，我都打坐5分钟，盘腿把心神收敛过来。你看咱们已经教给大家发这个视频了吗？怎么打坐收敛心神啊，全身放松。
4: 嗯，
0: 思想，你的思想心神内敛，就是把你的神识收回来，不要去想。
4: 嗯，就是打坐就啥也不想。
0: 对，用心去感受你的呼吸，去感受你的脉搏，全身放松。
4: 嗯，
0: 深呼吸，5分钟10分钟都很好，很好的得到一个收敛。这个期间说我可以很幸福的入睡了。那么这个期间你在很舒服的躺在床上，你可以打坐的时候坐在床上，等你想睡的时候一横躺在床上，从上到下一个关节一个关节，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去放松，我很快入睡啊，我会睡得很香。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收敛心神，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睡得很好。不然你养成习惯了， 你这个思想总是思考去，它不但耗你的神，也让你很疲惫，让你很焦虑。
4: 嗯，
0: 不要去想事，一发现你想事马上收回来，一想事马上收回来。
4: 哦、挺明白。
0: 第二个呢就是养血。养血在我节目当中、养血四红粥要吃要喝，红皮花生、红枣、猴梗芨、红雪米，这四样。然后再加上呢四红汤哈，或者是养血安神茶哈。
4: 养血安神茶是啥？
0: 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哈。
4: 哦、
0: 养神茶。嗯。喝这个茶，经常喝这个茶。
4: 我现在喝的是那一个甘麦大枣汤。
0: 啊，甘麦大枣汤，这个对你来说呢，强度不像说养血安神茶这个强。
4: 嗯。
0: 啊，等我给你开了，你就经常喝这个茶就行了，慢慢养过来，身体慢慢养，少熬夜，少思虑。
4: 就是躺下就是控制不了，就打开手机听讲点什么故事啊。
0: 不要听故事，不要听，什么都不要听，叫你想的更多，不要听那些东西。
4: 嗯，
0: 你还不如听听音乐，轻声的音乐慢慢入睡了呢。
4: 嗯，
0: 去打坐去收敛心神。
4: 嗯嗯
0: 啊，然后呢这块集合用一用就没问题了啊。
4: 行。嗯，
0: 千万不要再想酒思啊，酒思伤脾，酒思耗血，酒思伤神，对你身体损耗很大啊。
4: 哦。
0: 你这越耗越想，血越少，血越少越失眠。恶性循环。
4: 我现在失眠都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了呀，现在真是太痛苦了。
0: 对，家里的事儿，收入来源不用你操心，把身体保养好了就是最好的收获。
4: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这个
4: 老想哭，
0: 老想哭。
4: 沈老师，
0: 早晨去运动，跑步。
4: 嗯，
0: 运动跑步。
4: 好。
0: 嗯，因为说实话，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让你出现心里不快的东西哈。
4: 嗯。
0: 也有不如意的事情在里面。心里没事儿，身心愉悦，那就吃的香、喝的香、睡的香了。
4: 嗯。
0: 啊，
4: 是。
0: 学会调节哈，学会调节，好吧？
4: 嗯，好的，
0: 好，
4: 谢谢沈大夫，
0: 不客气。这个问题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啊。
4: 好，
0: 祝你早日康复，好，再见。
4: 谢谢沈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5: 真的是
0: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
0: 哎，
5: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你是哪里的朋友？
5: 土哥。
0: 老朋友，新朋友啊？
5: 老朋友。
0: 沟通过。
5: 沟通过一次。
0: 啊，沟通一次哈。好，你这样，咱们看看你什么问题。咱们首先说，你之前跟我沟通过，这是第二次，对吧？你。
5: 没让我有那个荨麻炎，慢性荨麻炎
0: 啊，
5: 有20多
0: 啊，慢性荨麻炎20多年了啊，都有哪些症状啊？
5: 就是一手汗多
0: 啊，汗多是吗？
5: 汗多
0: 啊，
5: 痰也多，
0: 痰多啊，痰多是吧？痰多啊，有痰，什么色的痰？黄痰、白痰？
5: 黄痰也多吧？
0: 啊，黄痰是吧？
5: 很严重。
0: 还粘稠啊，
5: 还有心力不齐
0: 啊，心力不齐，
5: 两脚无力，
0: 全身无力是吧？
5: 全身无力
0: 啊，全身无力，还什么症状？
5: 还有夜间视力很差
0: 啊，夜间什么模糊？视力啊？
5: 视力很模糊
0: 啊，还什么症状？
5: 没有了，
0: 没有了啊。那我问一下，那你上次跟我沟通之后，我有没有给你指导方法呀？
5: 知道了，
0: 知道了，都叫你怎么调，怎么治的。
5: 结果是那个111
0: 啊，然后呢？除了111，
5: 然后呢，跟我还有一个，还把那个中国粉
0: 啊，看看啊，像你这种情况，一般的都会给你查饮方剂，我收一下啊。你看啊，好了，我收到了啊。湖北咸宁，姓雷是吧？雷先生，今年74岁是吧？
5: 对。
0: 这个慢性荨麻炎。20多年经常感冒，咳嗽黄痰还黏是吧？睡眠不好，尿频尿急，晚上口干，心律不齐，是吧？几年前有胃病，脾气不好，暴躁，对吧？
5: 对。
0: 这个没劲，心慌啊。这个肺子总痒，总想咳嗽，晚上夜里这个喝水多是吧？然后呢，我给你指导的方法啊，给你指导的方法，第一个是一个茶饮的。你还说了你不敢吃凉的，大便不成形，是不是？我给你了一个茶饮的胆囊辛3克，炒的不骨脂、高粱姜、石吊梁、枇杷叶、昆布、百部、紫薯梗各9克，炒白术、炙党参、鱼腥草、败酱草、生黄芪各20克。你看我有这个方法给你了，这是我叫你喝的。
5: 哪个音过了？
0: 还有每天练习吐纳呼吸，深呼吸、长喘气，叫你111吃，你看看。我要给你指导，就是标注的很清晰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么做了是不是？现在痰怎么样？
5: 比微的少了一点。
0: 现在这个咳嗽怎么样？还咳嗽吗？
5: 比以前少了一点。
0: 比以前好一些了是吧？这个大小便怎么样？
5: 小便不多。
0: 小便不多哈，大便呢？
5: 大便已经正常了。
0: 大便正常了哈。这个现在心率怎么样？
5: 心率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啊。你现在还用不用？
5: 还没有呢。
0: 然后没调理体脂是吧？
5: 还没有到
0: 还没到啊。这次您定了定了6个月还没到呢是吧？那么你这一次这个主要想咨询什么问题啊？就是说的想进一步指导你是吗？
5: 我就是我个脚无力，没有力气
0: 啊，腿无力是吧？腿无力啊，腿无力是这个气虚啊。特别是你这个胸膜炎，长期咳嗽、吐痰、耗气，哈。
5: 好几毫米。
0: 哎，你总咳嗽就好气。胸膜炎不好治，但不代表不能治，知道吗？
5: 哦，
0: 必须把这个胸膜炎给治好。胸膜炎不治好，它不耗你气吗？
5: 对。
0: 那20多年的这个病，你是这样，我现在告诉你方法啊，你手脚凉不凉？腿脚凉不凉？
5: 现在不凉。
0: 不凉哈，第一个啊，药灸条热敷小肚子，药灸条啊，就是肚脐上面和肚脐下边啊，特别是心口窝下面胃脘穴这块一定要灸。你这个原先有胃寒，这边要灸。你原先不敢吃凉的，是不是大便不成形？现在你虽然好了，但是呢，一定要护住胃。岁数大的胃不好，知道吗？胃阳要足，所以说呢，你去灸你的胃脘穴、气海穴、神阙穴，还有练习空蹬自行车。
5: 立来不起来。
0: 我立不起来？你躺在床上吗？不是。
5: 那不就哪来不起来呀？
0: 也抬不起来。
5: 啊。
0: 那屈膝抱腿，躺在床上屈膝抱腿可以吧？这腿伸直再蜷回来。
5: 啊，拿后椅，拿后椅。
0: 对，你先练屈膝抱腿，早晨练习100-200下，中午100-200下，晚上100-200下，早中晚没事就练习。你说老师我练不动了，歇会儿再练，歇会儿再练。你的工作就是锻炼身体，等到你这腿有劲儿了，哎，你就干嘛？空蹬自行车。等你空蹬自行车有劲儿了，你就下地给我颠着跑，啊，这个累了歇会儿必须动，听明白了吗？
5: 啊，听明白了。
0: 不要怕出汗。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开茶饮，继续补气啊，调理气，补元气啊。我给你茶饮，胸膜炎还得放在首位呀啊！你现在还没完全利索，胸膜炎啊，还有个腿脚无力，以这个为主，其他的都其次了啊。
5: 陈老师，
0: 哎，
5: 我还有一个骨折了，有10斤哎。
0: 嗯。
5: 骨折了。
0: 骨折了。
5: 啊，对。
0: 啊，骨折了，哪里骨折了？
5: 大腿根。
0: 大腿根儿，就股骨头。
5: 对。
0: 股骨头骨折了是吗？
5: 啊。
0: 现在不敢走路是不是？
5: 不走路。
0: 啊，一直都走不了路吗？这骨折之后一直走不了了吗？
5: 走不了，用拐棍。
0: 啊，用拐棍是吧？
5: 啊。
0: 那你大腿，你大腿根能回弯吗？
5: 费劲呢。
0: 啊，费劲是吧？
5: 啊。
0: 能回弯吗？
5: 能呀，能呢。
0: 也能哈。
5: 啊。
0: 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你就更应该躺上床上练习屈膝抱腿和空蹬自行车了，更应该练习。啊，骨折你20几年这个骨头早长上了，早长好了，对吧？不长好你现在也不能走路。不长好不能走路，所以说这个事儿不用去纠结它了，现在只是你锻炼你的筋子骨就行了，锻炼你的腿脚哈。然后呢，这个药到了正常吃，药灸条你去灸。吃你怎么吃呢？你先半碗半碗吃，早晚各半碗。这个药劲太大了，这个他用这个生产这个药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啊，这一点水分他都不掺。这个厂家特别实诚，药劲特别大。你说他给这个药啊，这个药劲往下减一减哈，用料别那么实诚，正常吃一吃是吧？他这个药劲都特别大，药劲大了咱就得减半，减半更好是吧？咱们这不省药了吗？哎，他比他这个药有水分不强多了吗？你是早半碗晚半碗。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茶饮，按照我这个茶饮去用。
5: 啊，你给我任强老师拍过来。
0: 啊，行，可以给你发过去。必须给我锻炼，躺在床上给我锻炼，高抬腿，甚至扶在哪儿，一个腿站起来，那个腿抬起来，那个腿站起来，那个腿抬起来，反复锻炼，原地踏步，扶着站，扶着走，哎，空蹬自行车，一直把自己腿脚练得很有劲儿。啊，是锻炼出来的，不是躺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啊。好不好？
5: 好，麻烦了。
0: 啊，没事。好了，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哎，好，再见。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 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赣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啊，你好。
6: 是你好。
0: 啊，你好。
6: 哎，你好。
0: 啊、
6: 我就是你家的这个，挺符合我这个心情。
0: 啊。
6: 我说叫你给我瞧瞧。
0: 好。
6: 是没办法了啊，求求你、
0: 啊。那就说说自己情况好吗？
6: 我呗，就是糖尿病。
0: 嗯。
6: 到现在已经是32、33年吧。
0: 嗯。
6: 空腹18-9个。
0: 嗯。
6: 现在是打胰岛素，我打60克，我这个受苦受打的我。
0: 嗯。
6: 吃药吃的也不少。
0: 嗯。
6: 我现在的症状，眼已经光有光感，看不清事物。
0: 嗯。
6: 然后耳朵从50的上。
0: 嗯。
6: 我就光叫唤，叫唤耳朵。
0: 嗯，
6: 然后我这牙，我从32、33子上都开始一颗一颗的都掉，
0: 嗯，
6: 连牙根都掉下来，就是现在还有几颗，4-5颗牙了，
0: 嗯，
6: 然后就是脖子有，
0: 嗯，
6: 甲状腺是囊肿，
0: 嗯，
6: 还有结节，
0: 嗯，
6: 这个手术时间不长，我这是腰骨长了，
0: 嗯，
6: 然后就是我这心脏有点冠心病，
0: 嗯，
6: 身上哪儿都疼。是骨头缝儿里疼，
0: 嗯嗯，
6: 身上好些个这个胳膊那一侧，
0: 嗯，
6: 一直到这个腋窝这都是疙瘩，又是那结节儿，
0: 嗯，
6: 哎呀，我还有痔疮挺厉害，40多年了，
0: 嗯，
6: 肛门外边一大秃噜，
0: 嗯，
6: 里头还有还叫末颈椎、胸椎，
0: 嗯，
6: 腰椎，
0: 嗯，
6: 都骨质增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管，
0: 嗯，
6: 保定大夫，
0: 嗯，
6: 给我。开药，烧的我这身上啊，
0: 嗯、
6: 也身上也烧的是手脚烧的我太厉害，他、
0: 嗯嗯嗯嗯、
6: 给我吃了7天的药，
0: 嗯、
6: 我光那个吃了以后就是烦，往上躺着以后就是反酸，
0: 嗯嗯 嗯, 嗯，
6: 烧的我受不了，后来我也没吃他的，
0: 嗯
6: 嗯，啊、嗯，这会儿这不是都是他们给我往身上抹发汤的那个东西，
0: 嗯，
6: 他、
0: 嗯、
6: 叫你给我瞧瞧。
0: 好，
6: 我这就叫做，哎呀，真难受。
0: 你这样哈，你口干口渴吗？便秘吗？
6: 口干口渴。
0: 嗯。
6: 接不了大便，不是这个。
0: 嗯，口干口渴，便秘是不是？
6: 哎呀，不是一般的便秘啊！我都是吃多少年了，我都是吃着这个便秘药。原来 吃的什么黄连呐、牛黄啊，都是这个大黄，还有什么芒硝之类的，也不是辣点儿。但要是不吃了，就赶紧呗。你即使不吃，即使不辣。
0: 你这条不对啊，你不是火大，你是阴精液不足，你是养阴啊，你是养阴、嗯、你一个是养阴、
6: 哎、呀，
0: 一个是解郁，
6: 这个芦荟胶囊，
0: 你不要总
6: 用着那个脂肪酸常拎着吃了很难受，
0: 不要总吃那什么的药啊，不要总吃那个、
6: 哦、
0: 这个去火的药。好，你这样，你按照我说的字，按照我说的条，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咱们这个时间比较有限啊，你拿笔记、
6: 哎，那个，那么你我这破手机我又看不见，你给我发过来怎么着？
0: 好，我现在我交代你啊，你听好，一个是补养精气神，另一个就是说理气祸情开治解郁哈，你还要用小药粉，你不但用小药粉，你还要干嘛呢？你还要用这个汤剂茶饮，就是小药粉、小食粉跟茶饮。
6: 哎哎哎，
0: 你就按照我说的指导，我叫你用什么你就用什么啊。
6: 哎。哎
0: 好吧，啊，
6: 行
0: 行，啊，就这样，啊，好，
6: 哎，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嗯
6: 嗯嗯，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我你好，孙老师你好，
0: 哎。
7: 我是淮安红池人，
0: 淮安的，
7: 二位，
0: 嗯啊，
7: 这话说不清楚
0: 啊，
7: 请我给他讲了
0: 啊，
7: 我这个三年前呢开始发病，主要是说话，
0: 嗯，
7: 声音嘶哑，吐字不清
0: 啊，声音嘶哑，嗯
7: 啊，胸闷气短，呼吸不畅，
0: 呼吸不畅，
7: 这个喉水呢都一个大咳就呛了，呛了咳。
0: 啊，呛是不是喝水？
7: 流口水，
0: 流口水，
7: 流口水啊，越是还牵着气囊，
0: 嗯，
7: 气管，牵着气管呢。
0: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69，
0: 69岁。
7: 我的心脏就是按照我现在实质医生检查，我的经络好于运动，
0: 嗯，
7: 右下肢好于左下肢，
0: 嗯。
7: 这个肌肉已经开始出现萎缩现象。
0: 嗯嗯。
7: 左手现在已经这个按照图啊，已经罢了，就是我不做东西了。
0: 嗯嗯嗯。
7: 啊，腿僵硬。
0: 腿硬。
7: 走路啊，一天不如一天。
0: 嗯嗯。提不起来，是不是？
7: 哎，全身无力。
0: 嗯。
7: 有疲劳感。
0: 嗯，有疲劳感。
7: 手脚老凉。
0: 嗯，手脚凉。
7: 哎。主要就是这个症状。
0: 爱感冒吗？
7: 感冒现在比较少。但是这个到上海去治啊，
0: 嗯，
7: 人家医生只说所谓运动神经元有毛病，
0: 跟那没关系。你的问题
7: 没关系啊，
0: 你的问题不在那里。现在消化好不好？
7: 消化还可以，都正常，
0: 还都正常，也不盗汗，是不是？
7: 哎，不倒汗。
0: 我告诉你，主要原因在于哪儿啊？
7: 啊，
0: 一个主要原因呢，肝肾，
7: 肾
0: 肝和肾亏虚，
7: 啊，肝肾亏虚，
0: 对，心阳不足，肝主筋，肾主骨。
7: 哦，
0: 哎，筋骨不好，哎，肝肾亏虚的人，这个人身上没劲儿，
7: 没劲，
0: 使不上劲儿，干什么气喘吁吁的，特别是肾虚的人，如果说肾虚，这个人肾纳气就不好了，胸会出现闷的现象，严重的，哎，严重的会出现心神不交，干点什么活啊，做点什么事儿，这个心脏咚咚咚咚慌得了不得，
7: 对对对，
0: 有没有心慌的现象？
7: 有心慌，
0: 对，哎，你看看。这就有心肾不交，肝肾亏虚，然后呢有心阳不足，你还怕冷，手脚凉，怕冷，
7: 手脚凉，
0: 对，
7: 有点怕冷，
0: 你就是阴虚和阳虚的结合体。
7: 哦，阴虚和
0: 我不讲过吗？我说人呢有阴虚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知道吧？痰湿体质分几种体质。但是呢，像进入中老年之后啊，一般体质都属于混合体质，有这个体质也有那个体质，两样掺在一起了。
7: 嗯，对。
0: 啊，
7: 阴虚体质，
0: 肝肾阴虚，心阳不足，就是阴虚和阳虚。这个车呀，它需要有油，没有油它什么都做不了。
7: 哦，嗯，
0: 对不对？人也是这样。当然呢，光有这个油不行，你还得点燃它呀，是不是啊？如果说你阴不足，阳又虚，那么你的温循就不够，你的四肢、你的百骸、你的关窍、 就不能得到濡养，所以说就容易出现萎缩，弱不禁风了。
7: 对呀、啊，对。
0: 你就是这个状态，你呢？
7: 对呀、
0: 啊。你要排除法，跟你其他都没关系。如果说你有这个心脏病或者脑梗，那我们可以判出这个脑梗神经受损，可以。
7: 真的没有。
0: 对你还没有，你脑部也检查不出来，你心脏也检查不出来。
7: 对，没有。
0: 而且我又了解你消化很好，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你阴阳双虚。
7: 阴阳双虚，你都虚。
0: 对，
7: 阴虚阳也虚。
0: 对，所以说在这等调就不好调。你是滋阴的，你还是养阳呢？
7: 对，就是说。
0: 对呀、啊，它就是出现一个难度了，我告诉你，再严重一点儿，你就是该开始出现什么了吗？阴阳分离了，就水火不容，上面有火，下面有寒。
7: 是走路不得筋，不挺智慧了
0: 啊！你现在有这种情况吗？
7: 有啊，说话已经起来了，
0: 你看看，
7: 出不出来，吐字不清，
0: 吐字不清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适合用点什么呢？
7: 说你谢谢
0: 啊，沙参，
7: 沙参
0: 用15克，党参用15克，
7: 还有15克，
0: 黄芪用9克，
7: 9克，
0: 当归用15到20克都行，
7: 当归15到20克，
0: 黄精15克。
7: 黄金
0: 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喝啊，当茶用。
7: 煮水喝，
0: 对，连喝半个月到一个月。
7: 半个月到一个月上。
0: 对，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方法啊。固执也是一味中药啊。
7: 固执啊。
0: 小茴香。
7: 小茴香。
0: 对，各等份啊。
7: 各等份。
0: 对，然后给它捣碎了啊。你给它放肚脐上。
7: 放肚脐上。
0: 对，放肚脐上用胶带给绷上。
7: 呼上，
0: 对，一天呢呼个20个小时左右，每天一换，每天一换啊。
7: 一天20小时啊。
0: 对，
7: 一天呼。
0: 这个管培元气的，培补元气。这样做一段时间就很好。
7: 好的，谢谢。
0: 按照我说的，赶紧做，做一段时间，指正效果就很好啊。
7: 好的，
0: 好了，好，聊这些，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0: 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2: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2: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2: 留下人
0: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0: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耶。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